0: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欢迎大家接着回来，这里是早听天下啊。最近我们的假期旅行团又开始了，如果说暑假您不知道带娃去哪儿呢，我们现在东莞电台的旅行团发起了招募啊。现在有北江南江两条线路同时开启，总有一条适合您啊。想去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选北江，8月1号出发。这里有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啊，天山天池。想探秘千年西域的丝绸文化，您可以选南疆，7月31号出发。这里呢，我们会去到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啊，包括亲子旅拍新疆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历史。6580元每人，两线呢是同享福利，全程是2+1豪华大巴，携程四卷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统通给您安排上。北疆呢看风景，南疆读人文，东莞广电主持人呢会全程陪同游玩啊，抓紧锁定您的心动路线。这个暑假呢，带小朋友去新疆，可以不留遗憾，好好玩一下。赶紧拨打电话是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二字来了解详情即可喽。来，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节目的下一环节，热搜导航。

热搜导航，我们今天来说的第一个话题就是高考填报志愿的这个问题啊。高考填报志愿的这个行业也是近些年比较火的啊，因为这个就业呢，在大家心中啊，也是比较重要啊一件事儿。那填报志愿呢，其实很多人不是很了解的话呢，容易呢摸不着头脑，于是呢滋生了很多这样的填报志愿的这个咨询师啊。那么今天我们来说说这 AI 火了之后呢，很多人呢又找 AI 来填报志愿。现在呢，全国大部分的省份都开启了高考的志愿填报，像广东的本科填报窗口呢也是正式开启了。每年这个时候呢，一些有孩子的家长啊就不知道怎么选学校选专业啊。那么今年有个很火的现象，网上免费的 AI 志愿工具到处都是，但是呢也有很多线下的填报志愿的机构啊，收几千甚至上万的咨询费。有人刷到新闻才发现说，有的高价的这个高考志愿的咨询师啊，原来私下里是用 AI 来生成方案的，于是呢就犯难了，说到底呢用 AI 还是找真人的规划师哪个更靠谱呢？我们先说说 AI 填报志愿啊，它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好处，最直观的呢就是效率很高啊。如果说手动翻那个招生指南啊，我记得我当时高考的时候，每人买一本那个特别厚的啊，比那个字典还厚还大的那种招生指南啊，然后去翻看有什么专业有什么学校啊，你翻看这个你自己得研究个十天半个月的。但是如果呢用 AI 输入分数选科啊想去的城市，两三分钟呢就能拉出一套不错的这个志愿清单出来啊，你可以多让它筛选一下。而且绝大多数的主流 AI 志愿工具完全免费啊，像是千问高考、百度志愿助手，这不用花一分钱就能筛选出几千所符合分数的院校，还会标注专业学费、单科限制、往年同分考生的去向。对于普通人来说啊，这可以搭建一个基础的志愿填报框架，哎，特别省事儿啊。另外呢 ，AI 还有一个优势啊，就是数据检索的范围更加广泛。普通人呢，自个儿搜索资料很容易漏了一些小众的院校或者是一些新增的专业啊。不过这个 AI 能整合全国3000多所高校的录取数据，同时呢分出2条填报路线，很容易呢推荐今年根本不在本省招生的专业啊。那这也是 AI 容易踩坑的地方，就是 AI 的短板比较明显，这个数据呢更新有的时候跟不上当年的变化，它是依托以往旧数据来算的，没法实时同步院校扩招、专业停招、选科的一个要求改动啊。所以刚才说的容易呢推荐一些不在本省招生的专业踩坑啊。但业内还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呢，叫算法共振啊，就是用 AI 呢找填报志愿呢有算法共振的风险。因为呢这几百万考生肯定都同时在用同款的 AI 工具嘛，所以系统推荐稳妥的院校容易高度重叠。就是张三啊问我想学什么呀，系统推荐一套，李四也来问啊，这很可能每个人都推荐的这一套。那如果说人人都信这个的话，所有人扎堆填报，这个填报学校的位次啊很可能就暴涨，跟 AI 之前预估的这个分数就不太一样了。所以呢这也是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叫算法共振啊。另外 AI 还有一个解决不了的盲区啊，就是它没有办法兼顾考生的个性化情况。因为它呢一般来说只看分数位次这些硬的数字，不会考虑孩子的性格兴趣啊，包括身体条件。比方说有的色盲他不能报那个化工医学，还有呢外语专业他会卡那个英语的单科分啊。他 AI 呢往往他不会简单的标注啊，他一般呢也不会细致的讲清退档的后果，真的报错了也是挺难办的。就很多家长心里还有一个误区啊，觉得如果找真人规划师的时候是找他们的话，是不是这些人手里有一些高校的人脉啊，或者是独家的内幕，网上搜不到的内部消息。但其实呢这教育部啊也发文提醒过，说所有的投档数据啊、招生计划、录取规则全部在省考试院阳光高考的平台公开，也不存在什么内部名额、独家大数据等等啊。但是呢确实你找真人去，有的一些可能以前做过类似行业的人吧，他的确啊有一些数据可能是私下里了解的比较清楚的，这也是有可能的啊。那么央视今年暗访过不少线下机构啊，一些号称10年资深老

0: 师的咨询师，很多呢才入职一两个月，还有一些所谓上万块钱的定制方案呢，其实就是打开免费 AI 工具，输入讯息，打印装订之后呢，高价卖给考生家长啊。所谓的专业解读呢，很多也是照着 AI 生成的文稿来念。那市面上呢，目前还没有这个国家认可的叫志愿规划师的证书啊，还没有这个行业啊。但是网上呢，有的几百块钱就能批一个伪造的资历啊。咱们再来看一下之前呢，这个填报志愿非常火的张雪峰啊，其实他当年走红啊，核心也不是说手里有什么秘密数据，他当年呢就是把这个枯燥的专业就业行情能给讲得很通俗啊，结合行业的现状，普通人的就业路线的拆解利弊，来安抚人们的焦虑情绪，提供情绪价值。那么靠谱的真人规划师啊，优势呢，它往往不在独家消息，而是在能够灵活调整方案。那么 AI 呢，只能给出一个标准化的清单，真人呢，却能根据考生家长的诉求、身体限制、未来考研的就业需求，手动啊修改志愿梯度，还能逐条核对当年最新的招生章程，避免 AI 数据呢出错带来的风险啊。不过呢，也有一点啊，真人咨询的水分，那要分清两类从业者，一类呢是学校在职的这个老师啊，比方说一些高三老师，他们呢确实有多年的本地填报经验，了解本省的投档规则，收费呢也比较合理啊，参考价值很高。另外一类呢，有些是商业机构包装出来的咨询师啊，这些呢很多人他只会放大焦虑，夸大滑档风险，来诱导高价消费，这个性价比就比较低了。那么还有一点要分清楚啊，网上呢一般零散搜集信息啊，很容易出现碎片化过时的内容。那么对比之下呢， AI 能把几十个官网的信息整合汇总，确实也省去家长挨个查院校的官网的时间呢，适合没有填报思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的新手。所以简单总结来说呢，如果说预算有限啊，只需要一套基础的对于院校的那个选择的清单，那可以用一些免费的 AI 来做初稿，然后呢按照这个初稿来对照那个官网啊，各个学校的官网，包括省考试院的数据来修正啊，这完全够用。如果说孩子有一些特殊的限制，或者说想细致的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啊，或者说这个没有太多的这个时间来仔细的去研究这个报考的内容啊，那这个时候呢也不妨找一些商业机构，但是呢不要轻易相信一些这个夸大的虚假宣传啊，你可以多找几家，货比三家呀。同时也希望呢这面临高考报志愿的考生啊，都能报上自个儿心仪的学校啊。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4: 哎，来！
5: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6: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7: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8: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5: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9: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6: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9: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6: 对
4: 对对，明天。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8: Just for you。
9: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8: Fashion Music，
7: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8: Together with you。
9: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6: 出发啦！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10: 早上好。
11: 早。
9: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7: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12: OK，
9: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7: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13: 好，欢迎各位接着回来，这里是早听天下啊。我们来到早听天下的节目当中啊，这会儿呢我们依旧是热搜导航，我们来看看下一条新闻热搜。
7: 热搜导航，
13: 这条这个新闻热搜，我们来聊一聊啊，最近这个电子圈电子产品的事儿啊，存储芯片疯狂涨价，苹果呢带头抬价，有人被称为啊，这是在交 AI 税啊。2026年的9月啊，执掌苹果15年的库克啊，就要卸任这个 CEO 了。原本呢，手握40000亿市值神话的他呀，本可以是体面退场，但是今年6月呢，苹果开始，毫无征兆的全线上调了这苹果电脑，就是 Mac 电脑的售价，让这库克的收官之路啊，也是充满了阻碍。那么这个事儿发生在6月25号，苹果官方呢更新。

所有的 Mac 产线的定价，入门版的 MacBook 的 Nano 直接是涨了900块钱啊 ，MacBook Air 涨了1500，高端的 Pro 版本更是涨幅达到2500元。消息一出呢，资本市场反应很激烈啊，苹果单日的市值就蒸发了2630亿美元，创下公司历史第二大的单日跌幅。很多的消费者、分析师纷纷质疑啊，一时间呢，苹果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其实这次涨价呢，并不算是完全突发的，因为早在6月17号，库克接受专访时就放出了风声，直言呢说零部件成本上涨太严重了，产品的涨价呢已经无法避免了。短短的几句口头警告，完全没能抵消消费者看到涨价之后的负面情绪啊。大家有一些不满的集中点，第一呢就是涨幅范围远超大众的心理预期啊，入门款涨幅动辄千元。第二款呢，就是品牌没有设置价格的缓冲过渡期啊，消费者没有囤货呢，也没有一些入手的准备时间，直接就涨价了。第三呢，就是涨价节点刚好卡在这个开学季啊，大学生采购电脑三件套的需求也是集中爆发的时候，这刚需群体呢，只能被迫接受用更高的价格来购买，所以呢，让网友的抵触情绪是直接拉满了。那这一轮全行业啊，包括苹果涨价的根源是什么啊？也是 AI 产品的，包括 AI 产业爆发带来的存储芯片的供需失衡啊。说过去呢，苹果一直凭借着庞大的采购规模、充足的现金流、成熟的管理系统，拥有呢跟供应商极强的议价权，能把上游原材料的价格呢，包括成本内部消化，不会直接转嫁给消费者。库克呢也一直被认作是这个供应链的管理大师，但这次呢，它存储芯片涨价速度很快，涨幅很夸张。苹果表示呢，也无法独自承担这个成本压力，只能上调售价。这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原因呢，就是这个 AI 的这个算力啊，导致存储芯片的大范围的这个需求，芯片呢造成紧张。因为呢，全球存储市场它高度集中在美光、三星、SK 海力士三家企业。这个当中他们垄断了90%的存储产能。那么有行业调查机构的数据显示啊，2026年1季度这个存储芯片的内存价格最高涨幅达到98%，二季度呢继续上涨58%到63%。业内专家呢甚至把这个行情啊称为叫内存末日啊，甚至呢这个美光啊已经提出啊已经不打算再造这个消费市场的那个存储芯片了，就专门为这些大的 AI 公司来供货啊，因为 AI 存储啊，包括 AI 这个算力啊，需要大量的芯片啊，所以这些呢，大厂是财大气粗啊，相对来说呢，消费市场这普通人的这种手机里的芯片它没有那么赚钱，所以美光可能日后就要退出消费市场了。那三星呢 ，SK 海力士啊还在做这个消费级的芯片。所以呢，这个芯片呢，产能一时半会儿也不容易提升啊，开个新生产线可能要3-5年，这就导致呢，这个消费级的芯片市场价格大涨。最后呢，投射到了这个智能设备上啊，手机呢也开始涨价。苹果涨价不是单独的现象，2026年全年的消费电子行业都在持续涨价。今年3到5月份，国内的安卓手机品牌呀，已经完成了首轮调价了，已经涨完了啊。OPPO、VIVO 啊，荣耀多款主力机型上调200到1000块钱不等。业内的消息显示，国产手机品牌很快也会开启第二轮涨价，到时候呢可能会全品牌覆盖，涨幅区间呢是200到800块钱。除了手机之外，游戏主机赛道也没能幸免啊。微软宣布8月份呢全球上调 Xbox 的主机价格，那么任天堂5月也提高了Switch 2的一个定价啊，甚至连那个 Steam 那个掌机啊，前两天看了一下也在涨价啊。索尼呢，早在3月份就上调了 PS 啊，包括 PS5 Pro 这个主机的价格。整条数码产业链呢，都是由于这个 AI， 抢占了大多芯片的原因呢，由于这个芯片短缺，开始了涨价周期啊。那么美光的负责人也表示说，2023年消费市场电子需求比较低迷，电脑手机的销幅大幅下滑啊，这是2023年的事。当时呢，这几个芯片企业

三星美光 SK 海力士陷入惨烈的价格战，利润大幅的这个缩水啊，美光呢全年的亏损。但是呢，随着 AI 需求的爆发呀，现在产能是完全跟不上市场的需求，所以才出现价格暴涨啊。那这番言论呢，也

0: 亏损，收缩产能。但是随着这个 AI 催生了海量的芯片需求啊，上游的厂商又掌握了紧缺的产能，肆意抬高这个供货的价格，终端品牌呢只能被动涨价啊，转嫁给消费者。那么苹果呢，作为全球头部的数码企业，目前尚且无法消化成本波动，那么中小手机包括电脑品牌的经营压力未来可能会更大，所以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呢，这电子产品涨价可能会成为一个大事啊。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8: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5: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4: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5: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4: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7: 哎，小李，累了吧？
8: 过来，
7: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8: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7: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8: 哟，拿捏了。
7: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8: 哎，
7: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8: 这
7: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8: 啊，
7: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8: 啊！
7: 嘿。
8: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1: 4008000000，
10: 参与报价有好礼。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首先在东城中路有起交通事故路段，在文化路到东纵路，目前呢是管城理工学院这一段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啊，堵车时间较长，有半小时左右。还有在管长路，提醒各位稍加留意，目前呢是南向北的方向有堵车。石井路在广元路到东升路有拥堵情况，疏港大道月辉大桥这段呢有拥堵排队缓行，东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有半小时以上的堵车啊。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有热心的群友提示啊，在东江大道大王洲桥下面那个红绿灯路口啊，出现了5辆车的连环追尾事故啊，提醒各位早间的出行啊，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保持车距车速啊。我们接着来看啊，在东深二路目前环市东路，这块出现了拥堵，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在玉龙路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在长平段有堵车。主城区呢，刚才说了管长路鸿福东路附近有较长的拥堵，还有呢在东城中路东纵路以及石井路的东升路，包括奇峰路这会儿往奇峰公园地铁站啊这段去的方向都有拥堵排队了。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

0: 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来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多云有短时雷阵雨，那么今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是27度，午后呢较为炎热。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明天是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雷阵雨，明天的最高温是35度，最低温是27度。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3: 这里是早听天下，欢迎各位呢接着回来问候各位一声早晨好，我是小天儿。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会儿我们来推荐一款家乡好物啊，一款幻想 S19 移动充电宝啊。假期要到了，出去玩的话呢，手机怕没电啊，怕联系不上。今天呢，推荐这款叫幻想 S19 充电宝，小巧便携，跟手帕纸一样大。方便好携带，有10000毫安时的大容量，充电很快，充满2到3部手机呢都没有问题，还自带充电线啊，苹果安卓都能充，一次可以充4个电子设备。不仅拥有清晰的3C 认证标，还有溯源2维码，带上飞机高铁都没问题。价格也很给力啊，官方旗舰呢一个要164，今天呢我们到手只要79块钱。拿出手机搜索一下东莞电台4个字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就能薅波福利啊。这个幻想是我们合作的老朋友，这款 S19 啊，它纸巾大小的机身，方正的造型，重量只有189克，安全呢也很合规，因为它是3C 认证了，支持华为的22.5瓦超级快充，跟这个苹果 PD 20瓦的快充，充电速度很快。虽然体积小呢，却是10000毫安时的大容量，可以充4台设备同时充电啊。拿出手机搜索微信东莞电台4个字微信公众号啊，就能在后台回复订购来下单选购了。来吧，这会儿我们接着热搜导航，我们来聊聊第三条新闻热搜啊。
4: 热搜导航，
3: 第三条，我们来说说从黄牛抢号到大面积的闭店，这个明星餐饮呢、到底应该咋做、啊？最近呢，演员文章啊，文章是上海人啊，文章在上海呢开了一个陕西面馆，这个热度呢非常之高啊。工作日下午5点半，线上有200多个取号的名额，瞬间就能被抢空，门口排队的人呢、到处都是黄牛，一张代牌票能卖到30块钱。刚开业那段时间呢，闲鱼上代牌的价格甚至炒到300啊！这家店隔壁还配套开了同品牌的小酒馆啊，只做线下直营，不开放加盟，不开任何分店。这个文章本人呢，持股59%，参与到门店装修啊、菜品打磨的流程。反正呢，跟十几年前，我觉得那时候很疯狂的那种明星的火锅店扩张啊，形成了天差地别的区别啊。这个店呢，反正做的是很克制，所以呢，从文章这个店的爆火啊，咱们也来说说这个明星餐饮一路的发展史啊。说起早年的明星餐饮，那个时候场面只能用疯狂二字来形容。2017年的行业报告数据显示，当年呢，国内各类明星的门店突破了300家，其中餐饮呢超过60%，火锅又是热门赛道。薛之谦呢，2012年拿出60多万的积蓄啊，创办了上千。2016年的事业翻红之后啊，门店是快速扩张，巅峰时期的直营加盟店接近30家，单日的营收呢能达到150万啊，客流量都逼近一些连锁的火锅品牌。那个时候，不管是什么演员、歌手，还有一些综艺

综艺的常驻嘉宾都在扎堆开火锅店，陈赫呢，开了咸合庄，郑恺呢有火凤翔，包贝尔有辣庄，黄晓明啊烧江南，遍地开花。消费者跟加盟商啊都被明星的光环冲昏了头脑。当年这套加盟扩张的逻辑也特别简单啊，分两类人目标人群收割啊，一类是普通的消费者，吃饭还能打卡喜欢的明星啊，门店循环播放明星的影视剧啊，网红博主呢扎堆探店啊。另一类呢，收割的是手握资本的这个加盟商啊，很多人看着门店天天排队，觉得明星的店呢稳赚不赔，于是呢心甘情愿的掏高额的入场费啊。那么当年，这个陈赫啊搞的咸合庄加盟费就要48万，再加上5万的保证金，每年2万的续约费，算上装修设备、食材的这个采购，开一家门店前期至少投入200万啊。但是品牌方呢宣传对外10到15个月就能回本，靠着这套说辞啊，2年开出了800多家门店啊。但是后来咸合庄这个什么结局大家也知道啊，这树倒猢狲散嘛。那这种快节奏的加盟方式啊，其实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祸根呢。那明星呢，他只负责出镜站台啊，甚至800多家店，我估计这陈赫都不一定每家店都去站过台啊。那么供应链、后厨管理、食品安全、门店服务，这些全部是包给第三方的运营公司啊，明星的日常也不参与管理，这就容易爆发各种各样的乱象啊。有的咸合庄啊门店出现了这个天花板脱落砸伤顾客的情况啊，也有的武汉门店出现了菌落超标的情况。那么薛之谦搞的这个门店啊，也是同样的店出现了餐具卫生不达标的一个问题。包贝尔的辣庄呢，之前被媒体曝光用牛血来冒充鸭血啊，韩寒的餐厅更是被爆出有老鼠泛滥成灾，没有经营执照啊。所以呢，这明星开店有个问题，开连锁店只要有一两家出现问题啊，那就很快会上升到整个他的品牌，包括明星自身的这个事业上了啊。那这种快节奏的加盟方式啊，就是有这样的这个风险啊。但是风险爆发之后呢，明星的抽身速度往往还很快。2019年的时候，薛之谦表示啊，退出上上签的股东行列。2021年呢，郑恺退出了自个儿创办的火凤翔的主体公司。2022年呢，陈赫更是彻底的切割了咸合庄相关的股份，包贝尔呢也同期撤出了辣庄的运营主体。明星的切割啊，那只能让全国各地的加盟商呢持续亏损，大量的投资人呢是血本无归啊。所以呢，从权威的餐饮数据能直观的看到当年加盟品牌的惨淡结局。而现在呢，这个市场大环境变冷，加盟模式呢集体翻车之后，明星的餐饮呢又迎来了全面转型啊，开始抛弃那种连锁几百家门店的路线，转向呢像文章面馆这种小体量的自营门店啊。比方吴彦祖啊就落地开了线下的咖啡门店，近年来比较火的明星王鹤棣也打造了潮牌咖啡的复合空间啊，白敬亭呢开了潮牌加咖啡馆，全部呢是坚持不开放加盟，严格控制门店数量，明星呢深度参与运营啊。这类店的面积呢普遍不大，房租跟人工的成本控制比较低啊，试错成本呢能够被压缩，不再靠加盟靠短期变现，而是把线下门店当成个人的品牌展示窗口。另外呢，线上电商周边零售也是承接长期收益啊，像是白敬亭的潮牌线下门店不多，但是线上的旗舰店粉丝呢却超过了200万，单款的休闲鞋销量能过7万件，门店线下只是用来强化品牌的认知啊。文章这次在上海开的这个面馆叫8号院啊，也是搞了这种轻量化的运营模式，门店的注册资本仅50万，文章本人呢亲自是掌握绝对的控股权，但作为西安本地人呢啊，亲自打磨陕西本地口味，有肉夹馍，然后油泼面，定价在30块上下啊。但是他这个店呢是在上海的核心区域啊，30块的定价呢也不算很高啊。那么高峰时期呢，有13名员工同时操作，保证出餐效率。品牌呢还注册了食品零售类的商标。那后续呢也计划把面馆标准化食材做成预制零售产品。
不过轻量化的小店呢，也不是稳赚不赔啊，同样是存在着风险。王鹤棣旗下的潮牌咖啡品牌曾经因为注册地无法联系，被列入异常经营。

0: 名录，这个白敬亭的潮牌呢也出现过产品酸碱度不达标，品牌呢下架召回公开道歉的事件。那么行业分析师呢对这两种模式做过深度的拆解，早年的加盟模式本身是流量套利，快速透支明星短期热度，把粉丝的情怀、加盟商的资金呢一次性变现啊。那如今这种小店的模式，这明星亲自下场打磨菜品，维护线下体验，这开业的初期呢这个流量只是引流的工具，能不能长期存活啊，最终呢还是要靠菜品的口味、性价比跟日常服务啊。过去消费者是为了明星的名头买单打卡，现在呢大家可能更看重啊，除了明星的光环之外啊，这东西到底好不好吃，它的品质又是怎么样的呢？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5: 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啊！最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世界杯啊？虽然时间是比较晚的，但我也看了几场啊。世界杯呢踢得很精彩，然后姆巴佩呢昨天又是梅开二度啊，进了俩球，挺激动啊。那姆巴佩最近挺火的，在国内，你看他呢代言那个东鹏补水了，尤其是广告期间放他的那个广告，东鹏补水特别的洗脑啊。反正最近呢，我们跟东鹏呢是有合作啊，每周会送出东鹏的大礼包，会送几位朋友啊。所以呢，现在如果说您想收获东鹏的大礼包，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那个粉丝群。怎么进粉丝群？您先添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那个微信号啊，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加上彦祖的微信，彦祖会拉你进粉丝群。在粉丝群当中呢，我们每周四或者是周五会那个抽奖啊，一周会抽5个啊，抽5个那个会送出东鹏的大礼包。这包括东鹏的饮品以及东鹏的一些小礼物、背包之类的啊。反正呢，困了累了都可以尝试一下东鹏。东鹏补水呢是东鹏的能量饮料，然后东鹏备好茶是东鹏的那个直饮茶的品牌，东鹏大咖是东鹏的咖啡，然后东鹏特饮就是东鹏的经典款，都可以尝试一下。看球，尤其是熬夜了，可以喝点东鹏提提神啊。来吧，那这会儿我们进入到下一环节，福彩探早茶。
6: 福彩探早茶，
5: 盛夏的美好藏在一次不经意的选择里。今天我们来说说福彩在盛夏做了哪些公益啊。夏天很热，很多户外工作者呢奔波在大街小巷，那么全国各地的福彩也开始这个公益行动啊。比方温州市有些福彩销售门店门口就支起了一些大茶桶，装着凉茶给环卫工啊、快递小哥来送凉茶啊。然后呢，新疆啊，在塔城啊这个地方，额敏县福彩街头呢摆起了爱心冰柜，里面放了一些免费的矿泉水，也供环卫、快递、外卖随手来解渴，不用登记也不用扫码。那除此之外呢，在广州啊，独居老人杨叔一直希望获得一台新风扇啊，最近呢这个社区的义工啊完成了他的这个微心愿，通过福彩的公益金呢给他买了这个新的风扇啊，这也是福彩公益金持续支持的微心愿项目。这2元的彩票汇聚的是善意，悄悄地走进千家万户，为困境人群呢抚平生活的难处啊。在贵州福彩公益暖四季的行动当中呢，为一些小学校的孩子们送去了钢琴、吉他、手鼓等等乐器，来帮助他们圆梦音乐。在浙江的舟山爱心之旅呢，同样为一些特殊的家庭啊，有自闭症的孩子，带他们呢去海洋馆体验了一下海洋的快乐。很多人以为啊，做公益是很大的事儿，要捐钱。其实呢，每张2块钱的双色球彩票当中，就有0.72元会流入福彩公益金，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公益事业。这份来自普通人的力量，最后呢，都是汇聚成了最鲜活的公益日常啊。来看看时间，来到了8:55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我是小天儿，咱们明天早听天下不见不散。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长马路由东向西，现在拥堵是504米。奇峰路由南向北，东城中路附近目前呢还是拥堵525米。东江大道由东向西，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导致这里拥堵984米。东宝路由北向南，从高田坊新村一巷到东纵路，现在拥堵875米。连马路由西向东拥堵579米。新十大路由西向东，从十大路到广济路，现在拥堵590米。另外，东莞大道由北向南现在拥堵603米，环湖路辅路由东向西环湖路附近拥堵184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我是代班主持锦山。时间过得特别快啊，又进入到七月份了。大家伙在上半年年初制定的计划还有那些小目标是否完成了呢？完成了怎么样了呢？不论怎样吧，对于孩子们来说，现在呢应该是比较兴奋比较开心的时候，因为呢马上就要迎来暑假了。对于孩子们来讲啊，其实每天上学放学这个辛苦的程度呢并不比咱们成人少哈。我觉得现在小孩子呢他们的学习压力还是挺大的，所以啊到了假期的时候也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我们也能理解孩子这个心情啊，临近假期的时候心情会特别放松，也特别的期待，有点像咱们在等待着这个一些假期的时候，或者是一些黄金周的时候，提前一周恐怕这心里就长草了，干活呢好像有点心不在焉了，是吧？对于孩子们来讲也是如此。那随着假期即将来临，内心呢也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目标想要实现。可是每到假期的时候，很多家长呢也会陷入到相似的纠结和困惑当中。就比如说这暑假期间要不要给孩子报一些兴趣

去班呀？怎么样帮助孩子稳住学习，提升成绩呀？孩子放假在家懒散拖沓，沉迷手机，到底该怎么样科学的引导他们呀？其实啊，很多家长或许就是或多或少吧，内心都会有这样的焦虑吧。所以咱们经常说，每到开学的时候，神兽回笼，家长都是特别的轻松，对吧？可是到这个时候，孩子要放假了，那家长内心呢就会有点担心了。其实我也特别理解大家的焦虑哈，同时呢也想告诉所有的家长一句真心话吧。对于小学生来说呢，这个暑假最重要的不是弯道超车，而是心理充电、习惯修复和亲子调频。大家记住我说的这三个词啊，心理充电、习惯修复、亲子调频。所以呢，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假期，与其啊逼着孩子来赶路，不如咱们好好的帮孩子来养养心、养习惯、养亲情。那具体怎么做呢？我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啊。那今天我们主要说的是针对小学生来说，大家也都知道啊，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啊，就是在心理状态上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针对于不同学年的这个孩子呢，咱们家长要掌握一些不同的办法。那今天我们主要说一下小学生。很多家长呢可能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啊，就是这孩子呢平时在学校还挺听话懂事的，但是一到放假呢就脾气暴躁，拖延懒惰，沉迷手机，说两句话就愿意顶嘴摆烂。事实上啊，咱们必须要认清一个事实，小学生的大脑和心理发育呢还没有完全成熟，他没有办法长期承受高强度的学习压力。那么在学习当中，孩子呢靠意志力压抑着自己的疲惫，压抑着贪玩的天性，也遵守学校的规则，完成各项的任务。那等到假期的时候，这种约束消失了，压抑的情绪彻底得到释放，那么就会出现各种的问题行为。当然，这个问题行为咱们也要加引号哈。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小学生呢，暑假的时候啊，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其实他们最怕过度紧绷，尤其是在假期的时候。很多家庭呢，在假期的时候频频的闹一些矛盾，家长很容易陷入几大误区当中。那么我给大家来说一说这几大误区到底有哪些，各位家长朋友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来这个查找一下自己是否也有相关的问题，如果有呢，咱们多加注意，及时的调整啊。首先第一个误区就是有些家长呢，要么是彻底放养了，要么就是全程高压管控。现在呢大家伙啊每天工作都挺忙的，说真的，孩子放假咱们家长也不可能说放假在家里陪着，对不对？那有些家长忙于工作，没有功夫来管这个顾及孩子，就任由孩子熬夜玩手机，那孩子的作息紊乱，饮食不规律，假期之后他的状态呢也会大幅的下滑。还有一些家长呢，他是过于焦虑，就把孩子的假期排满各种的学习班、兴趣班，全程的紧盯着孩子的学习，这比上学的时候还要紧张疲惫。其实这两种做法呀都有点极端。那你看，要么就是彻底放养了，就什么也不管，反正我也忙啊，你自己管好自己；要么就是全程高压管控。很多家长呢就想利用这个假期让孩子呢这个学习成绩啊再往上窜一窜，所以呢特别想利用这个时候让孩子呢能够多学一点东西。其实啊，小学生不用高强度的假期学习计划，稳定的作息节奏就足够了。不用早起熬夜的去刷题，只要固定好这个起床的时间、睡眠的时间、学习啊、运动和放松的时间，规律的生活状态能够让孩子身心的会更安稳。所以针对第一个误区呢，咱们家长朋友一定要记住，松弛有度，规律为王。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有些家长容易

0: 进的第二个误区，就是只盯孩子的成绩，却忽视了孩子的心态和习惯。这个呢，也是在很多家长身上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有些家长呢，批评孩子的假期过得好，这个好不好啊？评判的时候说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啊？只看说这个孩子的作业进度怎么样，刷题的速度怎么样，或者是孩子学了几样东西啊？这个假期，哎，孩子收获很多，一般就是指作业完成的比较好，然后又学了很多东西。如果说这些做不到，就认为这孩子的假期过得不好。但是很多家长却忽略了孩子的自信心、自律性和情绪状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自己家的孩子，甚至关注一下孩子的同学朋友哈。那些心态阳光、自律、情绪稳定的孩子呢，学习成绩啊一般都不会太差。这暑假呢，其实是帮助孩子改善拖延、浮躁、粗心、敏感心态的黄金时期。其实这个呢，比短期突击其实更有意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小学生呢，往往是一些习惯的形成、性格的养成。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忽略了，等得到初中、高中的时候，你再想把他一些不好的习惯给改正过来，那就是事倍功半了。所以在小学阶段，尤其在假期的时候，咱们家长朋友呢，不要只是盯着孩子的学习成绩，更要关注孩子的一些习惯，包括他的心态啊。所以呢，关于第二点误区，要提醒家长朋友，这个孩子小学阶段呢，习惯大于成绩，心态大于名次，咱们家长要在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啊，千万不要把成绩放在第一位，就忽略了孩子的习惯养成。那还有第三个误区，咱们家长容易犯的就是唠叨式教育，对比式打压。大家想一想啊，在咱们小时候，恐怕也会面临着父母这样的一种教育方式吧。那现在呢，等我们为人父母了，好像我们曾经特别讨厌的一种方式又循环往复，又变成了自己的一种方式了。日常呢，这家长常常说，哎，你怎么又玩手机呀？别人都在学，你看只有你在偷懒，或者说你这点事都做不好，就类似于这种唠叨哈，很容易消耗孩子的好心情和积极性。小学阶段的孩子呢，他们很在意这个父母的评价。如果说父母长期的否定、攀比和唠叨，就会让孩子呢变得自卑、敏感，慢慢的失去了主动进步的动力。其实说到这里，我相信有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啊，自己也会觉得挺委屈的。就说我也不是说想打压孩子，但是呢，有的时候控制不了自己的嘴，是不是？或者说也没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方式来教育孩子。哪怕是孩子只是小小的进步啊，咱们家长朋友一定要看得见，要及时的给予鼓励。比如说孩子今天主动看书了，或者按时的作息了，又或者说在假期的时候主动的做一点家务了，其实这都是值得你及时肯定的。要知道，温柔的正向鼓励是唤醒孩子内心驱动力最好的方式。所以呢，咱们家长朋友啊，千万要注意啊，少批评，多看见，多肯定。那这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要这样做。那么在假期当中呢，针对假期生活要更加的注意，多看见，多肯定。比如说假期里他及时的完成了作业，或者有比较好的一个作息习惯，都要及时的给予肯定哈。那么小学生在暑期怎么样能更好的帮助他们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假期哈，稍后回来呢，再为各位家长朋友详细的介绍。
1: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2: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1: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3: 我不发光， 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

0: 量。
1: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2: 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 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7: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这暑假呢马上就到了啊，很多家长呢会陷入相似的纠结和困惑，就是在假期呢要不要给孩子报一些兴趣班呀，怎么帮助孩子稳住学习提升成绩呀，孩子放假期间啊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到底该怎么样科学引导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主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对于小学生来说，这个暑假期间啊重要的不是说提升多少分，提升什么样的成绩，不是让他弯道超车，而是心理充电、习惯修复和亲子调频。我们刚才说到啊，在暑期的家庭教育当中，很多家长容易犯三个误区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么彻底放养，要么就是全程高压管控，这两点呢都是比较极端的，咱们还是建议松弛有度，规律为王。第二个误区啊，很多家长容易只盯着孩子的成绩，却忽视了孩子的心态和习惯。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啊，这个各位家长朋友要知道，在小学阶段呢，孩子的习惯大于成绩，心态大于名次，也就是说家长更应该关注孩子的习惯和心态。还有第三个误区，就是唠叨式教育，对比式打压。那建议各位家长朋友啊，尤其是在暑期当中啊，少批评，多看见，多肯定孩子，哪怕有一点点的这个小的进步啊，也要及时的鼓励他。那说到小学生暑期呢，大家要注意，首先第一点啊，我们刚才说到心理养护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培养情绪稳定的孩子。比如说你每天留出3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个30分钟呢可以把它称作是无目的的自由时间，允许孩子发发呆，玩一会儿，放空一下，不用时刻紧绷，要给孩子心理自愈的一个空间啊，这是第一个啊。另外每周呢咱们可以尝试和孩子有一次亲子谈心。那么在这次谈心的过程当中呢，家长朋友也要注意啊，不要刻意的去谈学习，也不聊孩子的缺点，只聊一些开心的事情，孩子的小烦恼、小期待都可以和孩子聊一聊，要耐心的做孩子的情绪树洞。另外也要允许孩子犯错，像作业写错了，做事稍微拖沓一点，偶尔偷偷懒，这都是正常现象，不要苛责孩子，也不要放大那些错误，培养孩子的抗压能力。我们这是说的第一点，就是心理养护啊，主要是培养出情绪稳定的孩子。 那第二点就是习惯养护了。我们刚才也说，对于小学生呢，

0: 习惯的养成特别重要，甚至比他的学习成绩还要重要。咱们做家长呢，主要抓好几件小事啊，那抓好这些事儿胜过呢补好多次的课。首先，作息底线，就是这个哪怕假期当中，咱们家长还是尽量的帮助孩子有一个很好的作息，不要熬夜，不赖床。规律作息呢，能够稳定孩子的专注力和情绪状态。这个起床可以比上学的时候要晚一些，睡觉呢也可以稍晚一点，但是还是要有一个度啊。另外，坚持每日阅读，每天20到30分钟的课外阅读。其实这个呢，也不要说孩子读完之后他就有什么样的一个知识点或者有什么样的进步，其实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主要培养孩子的专注力，滋养他的内心。家长也不要有太多的功利想法。还有就是最好每天坚持运动，像跑跑步、跳绳、打球、散步都可以。运动呢是治愈坏情绪的最好方式，能够有效的抚平孩子的浮躁，舒缓孩子的身心。说完了养护这个习惯啊，另外我们再来说说家庭教育。作为这个家长呢，还是要做好陪伴，但是这个陪伴要记住温柔而有边界。首先，像手机，现在咱们大人离不开，孩子也喜欢，那手机就要立规矩，不要强行的禁止。一味的禁止手机呢，容易激起孩子的逆反心理。那不如和孩子提前约定好咱们使用的时长和场景，但是要温柔坚定的守住这个规则，不能说定好一个小时，孩子呢说我再玩一会儿吧，就再玩一会儿，咱们还是要守住这个规则。另外就是让孩子呢参与一些家务啊。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家务我们大人全包了。但是从小学的时候啊，这心理教育的角度来说，家务从来不是简单的体力活，更是培养孩子责任心、自信心、情绪承载力的一个好课堂，这也是性价比最高的家庭教育了。当然，说到这个小学生呢，在假期当中啊，如果说做一些家务，对于咱们家长朋友来讲呢，也是要讲究一些智慧的，就是如何更好的分配孩子的暑期家务。那稍后回来，我们再继续和大家分享。
1: 化成浓

0: 交通领航，
1: 跃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一起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东江大道，由东向西现在拥堵524米。北辅路由东向西，从东深路到玉泉路现在拥堵892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782米。迎宾路由东向西，从工业东路到松山湖大道现在拥堵451米。连马路由西向东拥堵543米，管泰路由南向北，从唐贝街到体育路现在拥堵600米。管张东路由西向东，在管张路附近拥堵385米。环湖路由西向东，从南山路到湖景路现在拥堵828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我是代班主持景山。随着假期的即将到来啊，很多家长呢也会陷入到相似的困惑和纠结啊，就是假期要不要给孩子报一些学习班啊，或者是兴趣班，又或者说帮孩子如何稳住学习提升成绩。孩子一放假呢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到底该怎么样科学的引导。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就和大家来聊了这个小学生在假期当中啊，咱们一定要注意啊，不是让他弯道超车，而是心理充电、习惯修复和亲子调频。我们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在假期当中咱们家长不要犯的几个误区哈。另外就是小学生在暑假期间这个怎么样来注意心理养护，这主要是培养出情绪稳定的孩子。另外就是习惯养护，咱们抓好一些小事胜过他几百次的补课，就是守住作息底线，坚持每日阅读，坚持每日运动，还有就是家庭教育。那在这方面呢，咱们要做好陪伴，温柔而且有边界，比如说手机方面要立规则，同时让孩子呢参与家务。当然啊，说到这个小学生的暑期家务培养呢，我个人还是比较赞成的。因为很多家长会忽略了这一点，就觉得哎呀，你只要学习，你只要学习，其他的事情都由这个爸爸妈妈给这个承担了啊。但其实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因为很容易让孩子呢缺乏安全感，没有自己的这个承担啊。我们说这个家务方面呢，分龄分工，就是根据他的年龄来进行分工，难度适配。比如说低年级的孩子主打一个基础自理，像整理一下书包，叠叠衣服，收拾一下玩具，擦擦桌子啊。像年级稍微高一点的孩子呢，要承担家庭责任了，像洗洗碗，扫地，拖地，整理衣柜，帮忙准备简单的餐具，就贴合孩子的能力，不要流于形式，还是鼓励孩子这样去做。另外呢，就是固定家务慢慢的形成习惯，比如说给孩子安排一到两项固定的每天的家务啊，咱们打个比方，每天睡前收拾自己的书桌啊，晚饭之后帮忙擦擦桌子，这些固定的小任务比随机安排更能够让孩子建立归属感和责任感，慢慢养成呢就是坚持劳动的好习惯吧。还有第三点啊，家长也要注意了，咱们只鼓励不挑剔不包办。孩子做家务，你想想，难免做得不够细致，拖地不干净，或者洗碗有积水，或者是摔碎了一个碗啊，这都是很正常的。家长不用过于指责挑剔，也不用立刻接手啊，说你别做了，我来做吧。咱先肯定孩子的付出，再温柔的提醒，让他改进一些小细节。过度的挑剔和包办呢，只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慢慢的不愿意主动的动手，对你会有更多的依赖感。还有啊，很多家里容易犯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要杜绝金钱交易式的奖励。什么意思？就不建议咱们用家务来换零花钱的方式来激励孩子，这很容易让孩子把家庭责任变成了等价交易。可以多给予一些口头的肯定，积分的奖励，或者是一次亲子出游、专属陪伴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福利啊，让孩子懂得为家人付出呢是一份温暖的责任。还有一点啊，咱们家长朋友千万别忘了，咱们家长啊要以身作则，共同参与。家长的状态啊，也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咱们家长勤快自律，孩子自然呢也不会偷懒。暑假期间呢，也可以全家分工做家务，边做事边轻松的聊天，让这个劳动呢变成温馨的亲子互动，孩子呢也会更愿意主动的参与。还有在假期当中呢，也要提醒家长朋友，还是要稳住自己的情绪，家庭才有温度哈。咱们经常在网上听那句话，平时母慈子孝，一做作业呢鸡飞狗跳哈。其实假期也是这样，因为家长和孩子相处的时间会更多了，孩子每天都在家里啊，那这样的情况就会更多，所以咱们家长心态平和不急躁，孩子呢就不会陷入情绪的内耗。 温暖松弛的家庭氛围是孩子最好的心理滋养。总的来说呢，这教育是一场长跑，它不是一场冲刺啊。小学阶段的暑假呢，不需要孩子突飞猛进，只需要孩子稳步成长，身体更健康一点，心态更阳光一点，习惯更自律一点，亲子关系更融洽一点。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玩耍、发呆、亲子陪伴、静心阅读，都在悄悄地改变着孩子的内心，也是帮助孩子积攒新学期的底气和力量吧。所以希望在这个暑假，咱们家长少一点焦虑内卷，多一点温柔陪伴啊，也让孩子能够在松弛的时光里慢慢成长，向阳向上，稳步前行。
1: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2: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3: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1: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

0: 闻利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1: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2: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6: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7: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8: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有一位心理学家啊，他曾经这样说，说教育孩子这件事呢，最难的不是付出，而是克制。哎，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挺重要的，大家觉不觉得现在的家长更主要的是想付出付出付出，怕孩子受一点委屈，怕孩子受一点累，但是呢自己对孩子的苛责呢又比较多，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克制啊，是克制自己的焦虑，克制自己的控制欲，克制我为你好的冲动。这其中呢难的从来不是多做什么，而是咱们学会少做什么，就是把那80%不必要的放下，把孩子的人生呢还给他自己。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也想和大家分享家庭教育当中非常重要的几件事啊，让孩子在人生道路上越走越稳。首先第一点啊，要避免灾难性思维，咱们用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人生。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家长啊，他会有一种多米诺骨牌的逻辑，比如说孩子摔了一跤，这脑子里立刻开始连锁反应，同很多严重的问题就会连接到一起。有心理学家说呢，很多时候啊，父母不是不讲道理，而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恐惧，这种心态叫做灾难性思维。说真的啊，大多数家长都有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担心自己的孩子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那有心理学研究发现呢，人们担心的坏结果啊，90%以上都不会发生，而剩下的10%呢，绝大多数啊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严重。所以大家记住一句话啊，在后果没有真正发生之前，咱们先别动，深呼吸，等一等，大多数时候你会发现事情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严重。孩子的世界呢，比我们想象当中要有韧劲儿很多。你把挫折当成灾难，那他就学会了恐惧，你把挫折当成平常，他也就学会了从容。所以当孩子离开了父母的搀扶，学会自己面对挫折的时候，渐渐的他也会对生活抱以更大的善意和宽容。另外，不必共情，同理就好。再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家庭教育当中更重要的是共情，比如说设身处地的体会孩子的伤心，愤怒孩子的愤怒。但是有一位心理学家说了，共情啊其实很危险。因为什么呢？因为把别人的负面情绪当成了自己的，最后一起陷进去，谁也出不来。那真正该做的是什么？其实是同理，就是我知道你的这个感受的原因，我也知道它的后果。

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怎么帮你走出来。咱们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不要跟他一起哭，要帮他不哭。这不是冷漠啊，是更有力量的爱。所以当有人开始倾听你，不从你的角度评判你，不从你的责任中解脱你，那只是倾听你，你说的话就开始变得清晰，你的感受呢也开始显现，你会发现自己真正的想法。其实这就是同理的力量，不是替孩子感受，而是陪孩子看见自己的感受，然后呢再陪他走出来。还有就是少给建议，让自己去试错。可能这个很多家长是很难做到的，就不可能看着孩子去试错，对吧？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玉斐他就说呢，他教了上千个家庭，最难的不是教父母去做什么，而是教他们不做什么。一个孩子可能要犯3到7次错误，才能真正意识到这问题在哪里。那最好的自驱力引导，其实是家长把嘴边的建议先咽回去，让孩子去尝试，让孩子去犯错。孩子犯错呢，恰恰也是他成长的机会。当然咱们这里也是有一个度和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啊。发展心理学告诉我们呢，自主感是人类3种基本心理需求之一。当孩子感到自己被控制，内在动机会急剧下降。那相反的，当孩子感觉到选择权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哪怕选择的结果是错的，他也会更愿意承担责任，并且从错误当中不断的学习。所以啊，在不涉及原则性问题的情况下，可以让孩子去尝试，这也是一种更好的引导，也是他们成长的必经之路。还有一点啊，大家记住了，找到孩子的闪光点，别用一把尺子量所有的人。为人父母的焦虑呢，很大程度上来自比较，包括我接触的家长，包括我身边的亲属，都是有这样的。哪怕孩子呢已经是比较优秀了，他们总说，哎呀，你说孩子数学学得好，他说，哎，他语文不好。你说他语文好吧，他说体育一般。父母呢总是拿着一把尺子量所有的孩子，于是大多数孩子啊都被量出了问题。那到了 AI 时代，父母别再想着引导孩子，而是要学会跟随孩子所喜欢所擅长的东西呢，很可能就是未来的一种方向。很多时候孩子的天赋啊，就藏在他喜欢和擅长的事情里。比如说孩子喜欢涂涂画画，说明他的图形和色彩有感知能力。孩子喜欢拆装玩具啊，就说明他动手能力强，有空间创造天赋。孩子的每一项小举动都隐藏着他的天赋密码。所以咱们作为家长，千万别剪断了孩子的翅膀，然后怪他不会飞翔。还有一点呢，我也想和家长朋友说，就是做好情感支持，敢于说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特别重要的。

我们刚才也说到啊，这个假期呢也快到了，对于很多这个孩子来说呢，他们也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所以咱们家长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个暑假呢带孩子可以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以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 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游、夜景，还有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彩虹桥等等吧，还有景德镇啊、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4-3-2241，或者发送关键词旅游到东莞电台公众号来了解详情。这夏天出门呢，想拍出好看的照片啊，这个底妆服帖对于女孩子来说的确是特别重要哈，否则天热脸上一出汗出油，斑驳暗沉，脱妆就太尴尬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CPB 隔离霜，很多人都在用，它不仅是隐形能够隐形毛孔修正肤色，还能让后续的底妆更服帖，自带防晒值，日常通勤用着也方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2毫升的中样，2支一共24毫升，只要139块钱，超级耐用啊，出门旅游带着方便，尤其是一直在用 CPB 的朋友啊，赶紧囤起来。你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了。当然一到夏天呢，咱们总是感觉到全身是汗，身上黏糊糊的不说，连着衣服啊都有一股汗臭味，出门见朋友都很尴尬。那很多人洗衣服，洗衣机上摆一排的瓶子，像什么洗衣液呀、留香珠、柔顺剂、除菌剂，一套流程下来呢确实挺麻烦的。那想让洗完的衣服持久留香，今天给大家推荐蔬果园馥郁精油香氛洗衣原液，一瓶顶4瓶，洗衣液加柔顺剂再加留香珠再加除菌剂全省了，大容量，2瓶只要49.9元，还送2包30克的专业衣物护理剂。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了。印在你我的眉梢上，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2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6: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沙律。
9: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10: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上午的10:07，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送上的《越听越精彩》，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徐峰，也欢迎各位呢继续跟徐峰一起来好好的去欣赏这些耳熟能详的音乐。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推荐呢今年以来国漫电影当中那些好听的中国风歌曲，也欢迎各位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踊跃的参与啊。您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唱响1075啊，这就可以了。那今年以来呢，国漫发展是一片向好，国漫到爆发啊，这个爆发的趋势和势头啊，应该说是越来越猛。从《大圣归来》《秦时明月》《哪吒》至《魔童降世》到《姜子牙》等等等等啊，那么国产动画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崛起，制作呢可以说是越来越精良，不仅呢体现在故事和特效方面，也是体现在主题曲的制作上啊。也许你曾经在这些影片当中啊，错过其中的某一部，但是呢那些好听的宣传曲和主题曲我想你一定不会遗漏啊。那在国漫当时还在寒冬期的2015年，大圣归来呢是以一个国产动画电影的身份是进入到当年票房总排行榜的前10，也让很多人们呢是燃起了对国漫的信心，其中的主题曲从前的我也是感动了很多人。歌手陈洁仪呢是以温厚成熟的声线轻轻地诉说着那些光芒万丈的战神内心的挣扎和无奈，想要做点什么，可现实呢却让他什么都做不了。所以呢，这个歌词当中说心中的呼唤总在徘徊。那这首歌呢，不仅是对齐天大圣心里的描述啊，更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不甘于流于平庸，但是呢，好像对现状呢无可奈何，只能时常怀念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若是遇到从前的我，请带他回来。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0: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9: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0: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9: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

0: 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2: 好的，10:15，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当然在节目里除了推荐这些好听的音乐之外呢，还有更多的好消息啊告诉各位。那各位家长注意了，还在纠结带娃去哪儿吗？东莞电台主持人邀您同游北疆南疆，两条旅游线路呢是同步开启啊，总有一条适合您家的宝贝。想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选北疆。8月1号出发，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还有薰衣草庄园，以及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每人是6880元。想探秘千年西域，感受丝路文化了吗？那选南疆啊！这个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还有呢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历史，每人是6580元。那两条线路呢，同享福利就是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4钻酒店，烤全羊晚宴，还有民族歌舞宴，通通为您安排啊。那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你玩，抓紧锁定你的心动路线啊！那这个暑假呢，带娃去新疆，不留遗憾啊！赶紧拨打4-3-2241，4-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呢发送关键词"南疆"这两个字呢，了解详情。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越听越精彩，徐峰继续为您送上这些国风好歌曲啊。当时《秦时明月》上映的时候呢，一度被刷屏，不仅是制作精良，里面的配乐呢也成为动画配乐的范本。《秦时明月》为国内动画电影的音乐创作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啊，不仅是贴合剧情和主题，更是十分具有中国武侠风格。其中奠定了整部动画配乐基调的主题曲《月光》，是由胡彦斌制作并演唱，和电影的内容呢十分贴合的中国风，又很有胡彦斌的个人风格。他独特的转音让这首歌不仅有秦时的江湖气，还充满了侠骨柔情。应该说这个《秦时明月》呢，这部动画呢是制作了很多部啊，单曲一直有所更换，但是主题曲呢却一直都是这首《月光》，这也让这首歌成为很多国漫迷他们心中的白月光。

0: 好的，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夏天出门玩呢，想拍出好看的照片，底妆服帖是第一步啊。否则天热呢，脸上一出油、出汗呢，斑驳、暗沉、脱妆就太尴尬了。今天给大家呢推荐这款叫 CPB 隔离霜，很多人都在用，不仅能够隐形毛孔、修正肤色，还能让后续的底妆更加服帖。自带 SPF 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呢用着很方便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2毫升的中样，两支一共是24毫升，只要139块钱，超级耐用，出门旅游呢带着方便，尤其是一直在用 CPB 的朋友呢，赶紧囤起来。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呢，是先薅一波福利啊。那 CPB 隔离最大的特色，不仅可以提亮肤色，还能够帮助呢控制油脂的分泌，带妆一整天呢底妆不斑驳啊。那么它的质地呢就像轻薄的乳液一样，上手轻轻一抹就推开了，水润但是完全不油腻，涂上以后呢能够隐形毛孔，像开了柔光滤镜，非常自然的提亮，自带淡淡的润色效果，能够均匀肤色，修饰泛红和暗沉。早上出门呢来不及化妆，涂上它啊，这个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那想要再精致点的，先涂它当隔离用，后续呢正常上粉底，真的是非常的水润服帖，而且能够一整天带妆，不容易暗沉，质地轻盈，很好推开，每次只需要挤黄豆大小就能够涂满全脸。它还自带呢防晒指数 SPF25PA 两个加，日常呢这个防晒指数就够了啊，里面还加了像紫苏啊、茶氨酸呢这些护肤的成分，化妆的同时呢还能够呵护肌肤，后续卸妆也不容易闷痘啊。这次给大家准备的是12毫升的中样，两支装24毫升，才139块钱，随手塞进包里呢完全不占地方，出门旅行带着刚刚好。对于第一次尝试 CPB 隔离的朋友们来说呢，不用花费大几百啊，购入大瓶装不合适也不心疼，然后呢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小张，帮我把这篇论文打印20份出来，明天我要发给校论文指导办的评委们看。
1: 好嘞，李教授，马上给您打印好。李教授，这是您要的20份论文，不过这论文有点长啊，所以打了这么厚一沓。
0: 好的好的，放这儿吧。哎，小张，你怎么没用双面打印呢？这么长的论文一张纸就打一面，这多浪费纸啊。
1: 啊，您也没说呀，那我把这些都扔碎纸机里吧，我再给您双面打印20份。
0: 哎，你可千万别了，要按你说的这么做啊，那就不只是浪费纸了，还浪费机器、浪费墨盒、浪费人力和浪费时间呢。就用这些吧。小张啊，以后记得万事都要节俭呢，降低成本也是创造财富啊。
2: 降本增效，从小事做起，细微之处见执着。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0:30。

0: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

0: 相对湿度60%到90%，有东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雷阵雨，温度是27到35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儿。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哦，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6: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天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2: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越听越精彩。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许峰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今年以来呢比较受欢迎的一些国漫动画影片的一些插曲或者是主题曲啊。那其中有很多耳熟能详的作品，像刚才的这个《大圣归来》的《从前的我》，《秦时明月》的主题曲就是《月光》啊等等。那接着我们和大家推荐的是另外的一首歌。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这是《大鱼海棠》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它缔造了一个属于咱们中国的神话故事啊。这部电影呢，不仅是经典台词有很多，那首《大鱼》呢，也是成为很多人的单曲循环啊。单曲循环之后呢，更成为了周深的一张名片。前奏就像是琴弦掉入深海，落入海底之前呢，它是竭力地发出了自己最优美的声音。那这首歌呢，周深空灵的声线是更像深海中某只大鱼的吟诵，所以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海浪声、大鱼声、少女的呼喊声，这些声音呢，好像一下子便涌现出来，思绪从天空又跃进海底。那句经典台词，你遇见一个人，犯了一个错，你想要弥补还清，到最后发现你根本无力回天，所以呢，回荡在脑海当中，也会慢慢的湿润了眼眶。一起来听到这首周深的《大鱼》。

好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为您推荐这些好听的国漫中国风歌曲啊。那动画《天行九歌》讲述的是战国时期韩非的故事，道不尽的流年乱世、豪杰相争，描不完的悠悠历史沧桑，然后又吸引人的容颜。它的片尾曲《聚散流沙》是由胡夏演唱啊，曲调是婉转悠扬，凭借他独具特色的清澈的嗓音，把乱世的争鸣用一种低吟浅唱的韵律娓娓道来，也是唱出了韩非公子的一腔热血、万千感怀，唱出了战国末年风起云涌、群雄并起、百家争鸣大时代的众生百态。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聚散流沙》。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好的，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一到夏天的这个全身都是汗，身上黏糊糊的不说呢，连衣服都有一股汗味，出门见朋友就很尴尬啊。很多人洗衣服呢，洗衣机上摆一排瓶子，像什么洗衣液啊、留香珠啊、柔顺剂啊，还有什么这个除菌剂啊，一套流程下来确实挺麻烦啊。其实呢，想让洗完的衣服呢持久留香，今天给大家推荐呢蔬果园馥郁精油香氛洗衣原液，一瓶抵四瓶。洗衣液加柔顺剂加留香珠加除菌剂全省了，1.25公斤的大容量，两瓶只要49.9元，连香水钱都省了，还送2包30克的专业衣物护理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薅一波福利。那蔬果园这个牌子呢，主打高端生态加轻啊，这个品质呢值得信赖的啊，联合啊马吉拉御用调香师呢是共同特调，直接把调香师的沙龙香呢搬进了洗衣房，三种香型风格都不一样。

0: 一样啊，喜欢温暖治愈的选慵懒记忆，偏爱清甜少女感的选香榭小黑裙，想要复古高级感的选飞镜星辰。每一款都是添加了天然植物精油，完全不是那种廉价的化工香，那连日常的喷香水的步骤都省了啊！更绝的是它的留香能力，在衣柜里放一个月，拿出来依然是能够散发出淡淡的香气，而且它真的做到了净护软，一瓶到位啊！用的是欧盟 ECO 认证的天然清洁成分，还加了七重丹麦酵素，啊，这个。如果说你像吃火锅时见到的油渍啊，下班运动出汗，领口发黄，袖口脏脏的，用它呢，只要倒上一点呢，轻轻搓一搓就干净了。更贴心的是自带护衣护色的这个功能，白衣越洗越亮不发黄，彩衣洗后依旧鲜亮啊。洗完之后呢，蓬松柔软，还抗静电啊。那它的三重去异味技术是真的强，能够有效的去除火锅的油脂还有异味分子。那不管是这个通勤挤地铁啊，上班久坐闷汗呢，还是吃火锅烧烤，这些味道重的东西身上都是洗衣液的香味啊。那这一瓶洗衣液相当于刚才说的洗衣液加留香珠加除菌剂加柔顺剂四合一，还是 1.25 公斤的大容量啊，两瓶到手只要49.9元，三种香型任选，送30克的衣物护理剂两包，值得是多囤几瓶啊。赶紧拿出手机打个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2: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的，继续为大家送出这些好听的动漫电影的中国风歌曲啊。那前几年夏天呢，爆火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让那个戴着黑眼圈、手插在裤兜里的小哪吒的形象呢，是深入人心。和传统的哪吒形象不一样，这个版本呢，好像更符合现代人的经历，就是人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哪吒一样的小孩子啊，成长过程艰辛，而且非常不容易。那这部电影的片尾曲呢，叫《今后我与自己流浪》，这是张碧晨所演唱的。她唱出了电影中哪吒内心的孤独，也唱哭了每个独自流浪的人。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歌吧，来自张碧晨的《今后我与自己流浪》。

好的，那今天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呢，这些耳熟能详却又非常好听的一些国漫动画影片的，插曲啊、主题曲啊、片尾曲等等啊。其实更多时候，我觉得这一类制作精良的一些歌曲呢，真的是被很多朋友呢是深深的喜欢。也希望有更多未来啊，更精彩的这些动漫电影，还有更好的这些音乐啊，能够让我们更多喜欢他们的朋友呢有更好的一些感受啊。我们都曾经感叹过日漫配乐的清新流畅，现在呢国漫崛起，配乐的质量越来越高，在符合剧情和主题的同时呢，即便不和电影情节剪接在一起，依然是有很深的意境。所以呢，好的音乐是能够赋予影视灵魂的，那么独特的中国风来自音符又成就了音乐。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

0: 请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比如说下面这几点，大家都做到了吗？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能够有效地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其次呢，要跟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的时候看远处的习惯，这样呢有助于判断前方的路况，遇到突发情况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时要多一倍。在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啊是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右转弯的时候，要及时的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开车呢，尽量走中间，尽可能的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呢当前方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避。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就相对比较少了。看不清的时候要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要提早的鸣笛并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的鸣笛回应。还有呢，就是要避免疲劳驾驶，开车的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呢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其实是在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下车活动一下腿脚、肩颈等部位，等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开车。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环城东路由北向南，从浦园立交桥到温塘立交桥，现在拥堵是2.08公里。环城南路由东向西，从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现在拥堵1.20公里。龙华路由北向南，从周屋路到狮长路，现在拥堵515米，缓行173米。东城东路由南向北，从主山协和路到管章路，现在拥堵416米。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家具大道由东向西，在双港桥附近，现在拥堵626米。新城路由东向西，从工业南路到状元路，现在拥堵629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5: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6: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7: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8: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家里的长辈呢吃饭的时候呢开始挑那些软烂一点的菜了，硬一点的坚果呢他们也再也不碰了。或者说您自己啊，最近是不是觉得嚼东西也没有那么利索了，说话呢偶尔还有一点含糊。那这些看似上了年纪很正常的小变化，可能啊它不是简单的衰老，而是咱们口腔功能在悄悄地发出了警报。这口腔呢也是我们消化系统的第一道关口了，也是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一旦功能下降，它不仅会影响咱们的营养摄入，还可能会增加咳嗽或者呛咳，或者是呼吸，甚至会影响这个肺炎的一些风险。但是呢很多朋友啊直到牙齿掉了好几颗才意识到了这问题的严重性。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嘉宾走进直播间啊，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在种植牙领域深耕了30多年，是国内早批掌握种植牙技术的专业典范。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他会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老年口腔衰老的那些事儿，从有点不对劲儿到真正需要干预，口腔功能到底分为几个阶段，我们在家能不能自测呀，牙齿缺失之后又该怎么修复呢？别着急啊，今天的节目会为大家一一拆解，帮您和家人守住口福健康。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其实呢也是大家的老朋友，深受大家信赖的北大口腔种植牙教授董毅教授。董教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0: 欢迎董教授走进直播间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董教授依然是带着福利给大家，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呢来回答节目，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3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咱们每个人都需要哈，洁牙洗牙要给口腔做一个深度清洁。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也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德国有一款种植牙，一直坚持大道至简的理念，那就是简单稳固耐用，以安全和高品质闻名全球。其中这款经典的种植牙呢，选用生物相容性非常好的医用级4级冷作态作为原材料，连接结构呢采用了独特的

0: 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抗旋转功能呢，这个也是非常出色。而最令人称道的就是它的表面处理工艺，就像天空一般纯净，达到了极高的洁净标准。那么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这款种植体，它的品牌叫什么？非常简单啊，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提到，知道之后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景山的是锦绣河山的景山。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聊一聊中老年口腔的问题。那很多听友呢第一反应就是，哎呀，年纪大了要掉牙哈。但是刚刚呢我们也说到啊，就是其实在掉牙之前啊，口腔功能早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么这个功能的下降到底分为哪几个阶段？我们接下来呢想请董毅教授啊用通俗的语言给我们大家捋一捋，好让大家呢心里也有个谱，好吗？
1: 好的，我来回答一下景山刚才这个问题哈。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呢都是等到牙齿掉了可能才开始着急哈，但其实口腔的功能呢也是逐步衰退的。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个阶段哈。第一阶段呢叫做口腔虚弱风险期啊，就是您仔细琢磨一下哈，觉得哎好像有一点点不太对劲哈，比如说以前吃这个硬蚕豆啊嘎嘣脆啊，现在连啃个苹果都觉得费劲了。吃饭的时候呢嘴里觉得有点干，但是还没影响到咱们正常的生活。这个阶段呢很关键啊，因为它是可逆的啊，只要您如果发现了，另外用科学的方法呢去干预它，是完全可以恢复到我们的健康状态的哈。第二个阶段呢就叫做口腔虚弱期啊，那这个时候呢变化就会明显一点了，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吃饭呢呛咳的次数增多，说话呢有点含糊啊，坚果呀牛肉干啊这类的硬东西就不愿意碰了，因为嚼着累哈。这时候呢大多数会认为啊这是老了很正常，但其实啊我要告诉你啊，那这是绝对不正常的，它是我们口腔功能衰退的一个明确的信号。这时候干预呢还能够延缓它的这个衰老的速度哈。第三个阶段就是口腔功能低下症，这时候呢其实已经进入我们临床诊断的一个范畴了哈，需要通过我们口腔专业评估来界定了，比方说咀嚼效率啊、吞咽的压力啊、舌肌的力量等等指标。那这个阶段呢依然还是可逆的啊，可以治疗的，所以大家还不用灰心。那么到了第四个阶段就是口腔的一个不可逆的口腔功能障碍了哈，到这个程度呢逆转几乎就不可能了，我们的目标就是转为保障安全，就是降低呛咳和噎食的风险，预防因为误吸导致的这个胃啊和肺部的感染，还有吸入性的肺炎等等这些严重的并发症。所以呢这里呢我也特别想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千万不要等到掉牙才来看医生。那么在整个口腔衰退的链条中，牙齿缺失是一个加速器，如果中老年朋友能够及时的通过种植牙把咱们缺牙补上，那就绝不是单纯的镶个牙那么简单了，它其实是在抵抗我们整个口腔衰老的进程，可以阻断功能崩溃，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了啊。
0: 对，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的提醒大家，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年纪大了掉几颗牙很正常的事情。其实啊掉牙之后啊对咱们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我们也之前讲过，比如说因为牙齿缺失，邻牙呢就会倒斜，那你的咀嚼呢也会受到影响，甚至啊包括我们的吐字发音，包括我们的这个吞咽啊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一定要及时的修复。那我们中老年朋友呢在家呀也可以做一个初步的自测，非常的简单，就六个问题，3分钟就能完成。首先数一数你嘴里有对颌牙的牙齿数量够不够20颗，或者说跟半年前相比吞咽食物是不是更费劲儿了，有没有呛咳，还有就是嚼坚果呀牛肉干这类硬东西还行不行，口腔里有没有莫名的疼痛，是不是总觉得口干得必须喝水才能咽下饭，以及说话有没有含糊啊，吃饭会不会露出来啊。其实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几条啊一对照你的心里就有数了。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想请问一下董毅教授哈，你看很多老人啊觉得我掉几颗牙不碍事儿，拖一拖再说吧， 那缺牙之后啊，早一点修复和拖延一点时间再做，这效果差别会不会很大呢？另外啊，就现在市面上修复的方式

0: 像咱们比较熟悉的活动假牙、固定假牙，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种植牙，它们在抵抗口腔衰老这件事情上效果是否存在一定的差异？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想请董一教授具体的给我们大家分析介绍一下。
1: 好的，刚才景山这个考虑问题非常周到哈。咱们这里先说一说早修复和晚修复的一个本质区别啊。在缺牙以后呢，咱们牙槽骨呀，因为失去了这个咀嚼力的一个刺激，那么会以每年1%到2%的速度呢，发生一个费用性的萎缩啊。您想想啊，如果缺了牙3个月到半年内啊，就及时修复，那么牙槽骨的形态呢，基本还能保留着啊。那种植体植入以后呢，可以与我们的骨组织呢良好的结合啊，就像在肥沃的土地上栽树啊，就根深蒂固啊。但是如果你拖上了2-3年甚至更久啊，那么骨量流失严重，那到时候如果想要做种植牙呢，很可能就要先额外要植骨，那么创伤大，周期长，费用呢也会更高了哈。而且修复的效果呢，其实还会大大打了一个折扣了。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及时修复是能保住牙槽骨的，因为种植牙的人工牙根植入以后呢，是能够模拟我们天然牙的力学传导功能，那每一次咀嚼呢，都像在给牙槽骨做锻炼，从而有效的延缓我们的骨质吸收啊。第三就是稳定牙裂，保护对颌牙。那么缺了一个牙呢，旁边的邻牙就会向空隙的这个地方呢倾斜啊，对颌的牙齿呢也会因为没有一个对手而伸长啊，久而久之整个牙裂呢就紊乱了，咬合关系呢崩溃，咀嚼效率可以说是直线下降啊。那么早一点种牙呢，就能把牙裂牢牢的稳住，不会让旁边的牙呢倒过来啊。第四呢，就是保护牙周健康啊，缺牙区是容易嵌塞食物，清洁不到位呢，就容易引发这个牙龈炎、牙周炎啊。而牙周炎呢，又会加速更多的牙齿松动脱落，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大家一定要重视。那么及时的把牙齿补上去，比方说种牙，就能够把这条断头路呢接上啊，不会给细菌滋生啊这个留机会。第五呢，就是维持面部形态和神经功能啊，因为缺牙多了以后呢，面部肌肉失去支撑，就会塌陷啊，从而显得衰老。更为重要的就是牙根周围的神经感受器呢，每咀嚼一次都在向我们大脑传递信号。那么一旦缺牙呢，这个区域的传感器就永久失联了。种植牙呢，拥有独立的牙根啊，它能够代替自然牙的功能，那么把这份神经刺激呢，还是给续上，从而有效的延缓了我们整个口腔的衰老的进程哈。那说到这种三种修复方式的差距呢，我直接给大家打个比方哈，活动假牙就像杵拐杖哈，那么它只是架在我们的牙肉上啊，咀嚼力只能恢复到20%到30%，而且呢还会磨损我们的邻牙，加速牙槽骨的萎缩。固定牙桥呢，好比啊，咱们搭个桥，要把两边的好牙呢，要磨损，要磨小当桥墩，牺牲了两颗健康牙去补一个缺牙，其实代价就太大了哈。桥底下面还容易藏污纳垢啊，而种植牙呢是重新栽树啊，独立的扎根在牙槽骨里面，不会损伤邻牙，咀嚼力的恢复能达到90%以上啊。最为关键的是呢，它还能模拟自然牙根，真正的从功能上来替代真牙，来抵抗衰老的进程。所以呢，及时选择种植牙修复，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镶颗牙，而是在跟口腔衰老呢抢时间和保本金啊。
0: 的确啊，听了董一教授的介绍呢，大家心里应该有谱了。咱们及时的把缺失的牙齿修复起来，其实不仅仅说咱们吃一口自己想吃的东西，更主要是提升咱们的生活质量哈。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6: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6: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5: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0: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董毅教授也给大家介绍了口腔功能下降的几个阶段哈，也知道了这个缺牙，咱们可千万不能拖啊。那很多听友呢，现在心里肯定在琢磨了，说这道理啊，我都懂，可是市面上种植牙的品牌那么多，五花八门的，我到底该怎么选呢？中老年朋友，咱们最看重的就是靠谱这两个字，对不对？咱们种完牙要用得放心，用得长久。那说到德国制造啊，大家伙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的汽车，精密仪器那是出了名的严谨扎实哈。那德国在种植牙这方面呢，也延续了这种品质，简单稳固耐用。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想请董毅教授啊给大家伙介绍一下这德国种植牙它是如何长期获得我们消费者的好口碑的，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好的，这个德国制造呢，它确实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哈，就是它有严谨、精密和耐用的这种高品质哈。那么种植牙呢也是一样的了哈，德国的种植牙啊，从研发到生产到质量的检测，每一颗啊都是经过严格的一个把关的。这就像买一台咱们德系汽车啊，你可能开个10年20年都不用大修啊，图的就是一个省心和踏实哈。那么具体到种植牙呢，德国产品的优势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了。第一就是材料的生物相容性啊，德国种植牙用的都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高端品质的医用级的四级冷作态啊，跟咱们人体骨骼的亲和力呢可谓非常的好了哈，所以在植入以后呢会快速的跟我们的牙槽骨长在一起啊，不排异，不会过敏。那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表面处理技术哈，因为德国人在微观层面的工艺呢是咱们世界领跑了。那么种植体的表面呢经过特殊处理以后啊，这个骨细胞呢是更容易在这个上面安家落户啊，所以说愈合就更快也更牢固。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计叫做平台转移，通俗一点说就是在种植体和上面的假牙连接的地方呢做了一个巧妙的缩窄的一个处理啊。这个设计的好处是什么呢？它能在种植体周围啊给牙龈软组织留出更充足的一个生长空间，从而形成一道天然的一个防护墙啊，有效的阻挡外界的细菌往这个里面钻啊，那么大大减少了、降低了啊这个炎症发生的概率。对于种植初期啊来说呢，可以获得非常良好的一个初期稳定性。那么对于种植牙使用后期来说呢，可以获得更为长久的一个稳固啊。所以平台转移这个设计啊，就是从结构上、源头上帮助我们把感染的风险降到了最低。 另外呢，牙龈包裹的这种更好的这种包裹哈，也意味着更仿生、自然和美观。所以啊，德国种植牙的核心优势，简单的说就是材料好、工艺精、设计巧，所以它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种植牙的长期稳定和安全哈。
0: 嗯，所以啊，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朋友，如果说有牙齿缺失的话，一定要及时的修复。当然，我们刚才也特别介绍了德国种植牙它的核心优势。那刚才董毅教授介绍的也比较全面啊，咱们简单的说，就是材料好、工艺精、设计巧，这也是咱们在选择种植牙的时候非常关注的几点。那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了，世卓万梅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东莞固德全程首发。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甄选优品，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好口福。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高品质四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天空一样高纯净品质。它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可以说是安全、洁净又耐用。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全新上市了，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达到惊人的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世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您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另外，德国领跑种植牙，搭载新颖的 SLA 骨结合技术，选用与诺贝尔世卓曼同源的德国四级冷作态，依托独特骨屑压实、骨内减压结构与密闭防菌衔接设计，让种植效果呢更稳定、更可靠。除了刚才所介绍的这些德国种植体之外呢，蓝色种植体也是备受大家关注。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那暑假马上就到了啊，很多家长朋友计划带孩子去矫正牙齿，让孩子自信地迎接新学期。刚好呢，也有一个小好消息分享给大家，暑期矫牙福利提前开抢，不用等放假，现在就可以预约隐形矫牙3折起，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咱们选对了产品，更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呢，不仅仅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这次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咱们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了。
9: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0: 北京时间11:30，
12: 交通领航，
13: 悦动飞扬。
1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短时雷阵雨， 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6到34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0%，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雷阵雨，气温在27到35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口腔健康，关于种植牙方面的知识。那我们特别邀请到的专家也是北大口腔种植牙教授董毅教授呢，他在种植牙领域深耕了30多年，是国内早批掌握种植牙技术的专业典范。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董毅教授主要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老年口腔衰老的那些事儿。那从有点不对劲儿到真正需要干预，这口腔功能到底分为几个阶段？我们在家能不能自测呀？牙齿缺失之后又该如何修复？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董毅教授会为大家一一拆解。那说到董毅教授呢，也是咱们大家的老朋友了在百忙当中每周呢都会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关于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他是北大种植牙专家，全国数字化口腔产业分会副会长，全国种植专业委员会第2、3、4、5届委员，中国老年口腔保健协会全国常务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镇静镇痛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精准医学口腔修复种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种植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固德精准医学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也是国家卫生健康委14-5规划全国重点课题主持人，国家重点课题医疗卫生资源区域配置策略研究总课题组研究员。董毅教授呢，也是我们东莞电台的养生学堂的常驻嘉宾，他专注种植牙领域从业经历超过30年，为东莞人民的口腔健康保驾护航。他还发表专业论著4部，学术论文近20篇，培养专业的口腔医师数百人。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于种植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董毅教授一起来交流，他也会在节目当中回答大家的这些问题。那刚才呢，我们特别提到了德国种植牙，因为大家也都知道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现在正在盛大进行当中所以呢，大家对于德国种植体呢是特别的关注。听了董毅教授的介绍呢，大家也会由衷的佩服德国种植牙精湛的制造工艺，这也是他多年来广受牙医和患者认可，口碑稳居前列的一个关键了。那说到这儿呢，也有一些朋友对这个种植牙使用年限也提出了疑问这德国种植牙在耐用性上有没有相关的临床数据或者是专业的研究？我们想请董毅教授给大家具体的说一说，也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好吗？
2: 好的。关于种植牙的使用寿命我先给大家一个参考数据就是临床研究表明德国种植牙的平均使用寿命是可以达到30年到40年的什么概念呢？假设您60岁如果种上牙用到90岁甚至100岁呢都没有问题了。不少患者甚至能够终身使用当然具体能用多久呢，其实跟每个人的口腔卫生习惯呢还有身体的状况也有关系的。但是德国种植牙能够达到这么长久的一个寿命呢，其实背后是有一个硬实力的咱们就拿德国天空种植牙为例因为它所使用的材料是医用级的4G冷作钛，那么钛的纯度超过99%了那么极致的生物相容性让种植体与口腔组织呢和谐相融舒适度拉满。它的抗疲劳性能是非常强的，它经过数百万次的咀嚼受力测试依然能够保持结构的完整和稳定。所以除了材质安全可靠呢，它还有一项隐形实力呢，在于它的表面处理技术目前大部分高端种植牙普遍采用的都是 SLA 表面处理技术，那么它的原理是在于种植机的表面呢构建出这种微米级的蜂窝状的孔隙，就像为骨细胞搭建了一张 攀附网哈，大大的加速了骨结合的一个过程。而德国天空种植牙的优势呢，就在于

0: 它经过复杂的酸蚀工艺以后呢，依然能够保持像天空般的高度的洁净的一个表面，几乎没有杂质的一个残留。那么这种洁净表面呢，它能最大程度的减少咱们人体的排异反应，降低种植牙感染的风险哈。那么帮助种植体更快更稳的融入到牙槽骨，从而提升了这个长期使用的一个成功率啊。另外呢，德国天空种植牙采用了这种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的一种方式，这种设计啊，这种设计结构能够让机台与种植体之间实现这种无间隙的一个精密的锁合，它的抗旋转性是非常的好啊。这一设计不仅让种植体更稳固更耐用，还能有效的分散咬合力，避免螺丝松动，从而大大的提升了长久使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我们正是因为这深刻理解这些技术的一个细节，才能在临床中呢真正发挥出这种天空种植牙产品的优势，为我们的患者实现了安全、高效和持久的种植牙修复的效果啊。
1: 那大家比较担心啊，就是说这个种植牙它的耐用性上怎么样啊？那刚才我们听董毅教授的介绍，是不是觉得踏实了很多？听董毅教授这样一介绍呢，像德国天空种植牙，确实呢，它在这个耐用性上啊是有着过人之处的。不过说到这个种牙呢，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还有一个现实的顾虑，什么呢？那就是，哎呀，我这个种牙是不是要折腾好几个月呀？是不是要反反复复的往这个医院跑啊？有一些老年朋友啊，一听到种牙就觉得这是可是个大工程，那要等到很久才能用得上吧，那心里就直打退堂鼓。我也听说现在有一种技术叫即刻复种，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用，这到底是不是真的？这德国天空种植牙在这方面有没有相应的技术？董毅教授快给我们大家伙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刚才景山描述的这个就是我们在行业里面叫做即刻复种啊，种植牙的即刻复种技术。那么确实这是近年来种植牙领域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技术的突破了哈。那么传统种植牙流程是先植入种植体，然后等3到6个月啊，让它在骨头里长好，然后再装上一个牙冠。那中间这段时间是没有牙的。确实就非这个方面是有一套非常非常成熟的技术体系，叫做 SkyFast Fixed 啊。那么它是由德国专家团队呢专门研发的哈，它通过在颌骨内呢植入少量的种植体啊，然后固定在一个临时的牙桥上，就实现了术后的一个即刻恢复咀嚼的功能。那这项技术对于种植牙的初期稳定性要求是非常高的哈，简单说就是在种植牙种下去那一刻就要站得非常稳。那么德国天空种植牙呢，因为设计精密，表面处理也先进，植入以后的初期稳定性呢确实是非常出色啊，所以临床数据显示超过90%以上的病例都能够达到即刻复种的要求啊。这对于中老年朋友意味着什么呢？第一就是减少了折腾啊，不用等好几个月了，一天就把事儿都办完了哈。第二就是减少了手术的次数，不用反复跑医院，一次就能手术解决。第三，当天恢复基本的生活，术后当天就能够吃软食了哈，说话也不受影响了，而且大家不用担心临时牙的一个不安全，因为研究表明，即刻修复甚至比传统等几个月的方案更有利于骨结合啊，因为适度的咀嚼力反而能够刺激我们的骨头更好的跟种植体生长在一起，所以这项技术呢既省时间又少遭罪啊，效果呢还更好，特别适合希望那些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的缺牙患者们啊。
1: 哎，这的确对于我们大家伙来说啊是个好消息。我能理解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咱们担心说这个整个的修复过程呢比较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内心忐忑，同时呢可能用牙也不方便哈。那刚才所说到的即刻复种哈，解决了大家的这种担心。你看啊，这项技术呢既节省了时间，又让你少遭罪，效果还好，是不是觉得咱们想要尝试一下，内心也是蠢蠢欲动了啊。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继续来和我互动交流，别忘了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今天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啊，德国种植牙一款经典的品牌啊，选用生物相容性极佳的医用级四级冷作钛作为原料，连接结构采用了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设计，抗旋转性能非常出色，而最令人称道的是它的表面处理工艺像天空一般纯净，达到了非常高的洁净标准。那么请问这是什么品牌种植牙？其实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说到哈，知道答案之后

0: 或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的是锦绣河山的锦山。那今天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哎，咱每个人都需要，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小伙伴们赶紧行动起来啊，希望大家有这样的好运气吧。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2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4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顾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刚刚在节目当中呢，董毅教授和我们聊了德国天空种植牙它在材料工艺上的一些优势，30-40年超长的使用寿命，还有当天种当天使用的这种即刻负重技术，说实话听下来呢确实让人心里踏实了不少，也对于这款产品呢特别的这个青睐哈。不过说到底呢，种完牙之后啊，对于中老年朋友的生活到底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能从哪些方面真正扭转这个衰老的进程，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这个董毅教授给大家好好的梳理一下，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的总结好吗？
6: 嗯，好。种植牙对于中老年朋友的价值哈，绝不仅仅是多了一个牙那么简单了哈。那么它是从里到外，从吃饭到全身健康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提升改善啊。那么我可以从几个层面啊来跟大家说明一下。第一呢，它恢复了咀嚼功能啊，可以享受美食的乐趣啊。种植牙呢是能够恢复天然牙90%以上的咀嚼效率的，它不像活动假牙啊，只有20%到30%。那么坚果呀、牛肉干呀、水果呀，原来就不敢碰了哈。那种完牙以后呢，都能够重新再享受。所以吃饭呢就不再是一种负担了，而是一种乐趣啊。第二呢，就是保住了牙槽骨啊，防止面部塌陷。那么牙齿掉了不修复呢，牙槽骨会因为失去刺激而逐年萎缩。种植体植入以后呢，每一次咀嚼都是像 再给我们骨头做锻炼啊，能够有效的延缓这个骨的吸收，从而保住面部的一个支撑结构，人也看起来会更加年轻和更有精神啊。第三就是保护剩余好牙，稳定整个牙列，缺了一个牙不管呢，旁边的牙就会歪啊，对面的牙呢就会伸长，那么整个咬合系统呢就都会这种崩溃了哈，所以及时种上就能够把牙列啊这个稳住啊，那么不会让更多的好牙继续遭殃了。第四就是降低了全身健康的风险啊，因为只有咀嚼功能恢复了，营养摄入呢就有保障了啊。更为重要的是说，口腔功能好了呢，吃饭这种呛咳误吸的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啊。咱们前面也讲过，这个吸入性肺炎啊，对于老年人也是非常致命的了哈，所以呢，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的话哈，就是在口腔功能还处于可逆阶段的时候呢，咱们及时选择像刚才介绍这种德国天空种植牙这类高品质的种植牙修复呢，就是对咱们自己啊健康最大的一个投资了啊。
0: 嗯，的确啊，咱们可以在某些方面可以稍微节省一点，但是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对于自己的生活质量呢，咱们还是要这个进行一个投资，这也是有价值的哈。那说到这个种植牙呢，现在我们看到这市面上的种植牙啊，价格是五花八门，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呢很容易啊被那些超低价的噱头所吸引，说真的啊，谁都想这个经济实用，那看到超低价内心难免会砰砰乱跳哈，所以就很容易盲目踩坑。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想请董毅教授给广大想要种植牙的消费者，给他们提供一份实用的避坑指南。现在啊，这市面上一方面有很多超低价的种植牙广告让人心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经常看到新闻里说啊，某某机构突然又关门闭店了，让很多患者呢治疗到了一半，这钱花了，牙还没有种完。那面对这种情况，董毅教授给我们大家做一个温馨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样选才能够这个不跳进坑里，才能少走一些弯路呢？
6: 嗯，好的。其实景山这个问题呢，真的是太重要了哈，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行业的确很多这种低价现象和关门现象哈。那么消费者在面对这种超低价的时候呢，提醒大家一定要冷静啊，要冷静啊，要多问一个为什么会这么便宜，为什么别人都比较贵，怎么他会那么便宜啊？
0: 对，
6: 因为他的成本到底是怎么省出来的，那么是否他省掉了关键的这个一些术前检查和术后维护的服务，还是拿这种刚毕业啊缺乏经验的医生这种没有经验的医生来练手呢？啊，种植呢，它这个种植牙呢是一个外科手术啊，它不是像咱们网购这些日用品啊、衣服啊啊，那么它看似这个少花了钱，那么结果术后没人管啊，种植体又发炎、松动、脱落了，二次修复的钱呢就可能是第一次的好几倍了啊，因为它骨头吸收了，关键就是这个人又遭了大罪啊，那不是种了一颗牙，那就是埋了一颗不定时的，这是叫做一个定时炸弹了哈。
0: 对，
6: 那么给大家三条黄金法则啊，记住能够避开99的坑。第一呢，是看这家医疗机构的资质和年限啊，咱们尽量选在当地开了有在10年以上，有这种口碑的啊，有好口碑的正规的口腔医疗机构啊，因为能开10年以上，说明他也是经历了市场和时间的一个考验，要有实力啊，不太可能会突然的跑路啊。第二呢，就是看医生团队，那这个团队的人员是要稳定的，经验要丰富啊，是像在我们这个医院啊，我们这个连锁集团呢，我们所有的种牙的医生啊，都必须要独立完成超过500例以上的成功案例啊，要经过层层的考核认证，才能在临床上给这个患者种牙的啊。那么我们坚决杜绝那种拿患者练手的这种小白医生啊。第三是认准啊品牌。那么选择那些历史悠久、临床数据有力的种植牙品牌，比方刚才我们介绍过的全德国时代甄选出的这种众多的选择了哈、啊。那这些都是经过全球几千万患者啊，甚至过亿的患者验证过的。另外呢，去机构实地再看看啊，有没有这些先进的影像设备啊仪器？比方说我们是配备了意大利纯进口的超高清的 CBCT AI 的智能影像技术。我们手术室呢也是标准无菌的，配备了空气环流净化消毒机。我们这个借助集采的政策呢和规模的优势啊，也是以量换价，把实实在在的优惠呢让利给这个大家伙啊。所以呢，种牙呢是一件大事， 一定要多看多问，选择正规医疗机构以及经验丰富的医生，还有呢要有良好历史的好口碑，这样的机构咱们才能够种牙种得放心，用得舒心，咱们幸福生活一辈子哈。
0: 嗯，那我们一直在说咱们种植牙可不是用一两年的，对不对？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十几年几十年的都是很正常的，所以在选择种植牙的时候呢，咱们还是要谨慎一点。像我们刚才也说，首先呢咱们对于种植牙的品牌呢要考虑周全，比如说有一些靠谱的品牌呢，咱们种上之后内心也会踏实一点。除此之外啊，咱们要选择正规的机构，要选择那些经验丰富的医生，那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哈。也是比如说正规的机构，经验丰富的医生，还有有历史的好品牌，他们合在一起才能够让咱们真正种得放心，用得舒心。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提醒各位中老年朋友，如果有牙齿缺失的话啊，千万不要说我再等一等再拖一拖，那很容易造成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邻牙歪斜呀，咀嚼力受影响啊，这个包括吞咽也有一些问题，甚至咱们在这个吐字发音方面都会受到影响。那现在千万抓准这个机会，2026年第十四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了，世卓曼维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东莞固德全程首发，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呢，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他们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0000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当然说到德国种牙节，我们的所选用的德国种植体它为什么备受人们的青睐，其实在节目当中呢，董毅教授给大家拆解分析介绍的非常详细，让咱们对于德国种植体呢也有了更多的了解。那具体到德国种植体的一些品牌，它们的特点特性，我也挑几颗啊，挑几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清水种植体，高品质四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品质。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让它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可以说是安全、洁净又耐用。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全新上市，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它是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呢达到了惊人的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另外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彭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还有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德国精工，中国速度，世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大家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再来说说德国领跑种植牙，它搭载新颖的 SLA 骨结合技术，选用与诺贝尔世卓曼同源的德国四级冷作态，依托独特的骨屑压实、骨内减压结构与密闭防菌衔接设计，让这个种植效果呢更稳定、更可控。除了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德国种植体之外呢，蓝色种植体也是备受大家青睐的，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也是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
7: 一眨眼又过去了，
0: 时间过得很快啊，已经进入七月份了，马上啊暑假就开始了，很多家长朋友也想计划着带孩子呢在假期把歪牙矫正一下，让孩子能够自信地迎接新学期，迎接新未来。正好呢我们也有一个好消息和大家分享，暑期矫牙福利提前开抢，咱们不用等放假，现在就可以预约隐形矫正3折起，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的知名品牌等你来选，咱们选对产品更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呢不仅仅是这牙套， 还有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那么这次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

对医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您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咱们现在预约，提前变美。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啊，德国种植牙呢一直坚持大刀质检的理念，简单稳固耐用，以安全和高品质闻名全球。其中啊，有一款经典种植牙选用生物相容性极佳的医用级4级冷作钛作为原料，这个连接结构呢采用的是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设计，抗旋转性能非常出色。而最令人称道的是它的表面处理工艺像天空一般纯净，达到了极高的洁净标准。那么请问它品牌叫什么啊？其实听我们刚才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这就是德国天空种植牙。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来参与互动的朋友啊，逍遥游，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再次感谢董毅教授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7: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8: 40086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周三中午1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哪些路段较为拥堵。现在这个环城东路堵的较为严重啊，就是北向南从东江大桥到浦沿立交桥这里有将近3公里的拥堵，这3公里可能要堵1个小时啊。朋友们如果从这儿过，一定看一下原因如何，提前绕行。然后主城区其他路段的话，整体通行压力不大，不过环城东路温塘立交桥附近的南向北方向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所以导致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行驶起来可能有个5到10分钟的通行时间。环城南路今天不是特别。

拥堵。不过咱们这个老路段啊，从管长立交到雅园东路的东向西方向还有700多米的缓行，有一个3到5分钟的通行压力。稍后12点以后吧，陆续出门人数增多之后，这一段的拥堵压力还是会加剧的，但整体还算良好，没有交通事故。咱们再来关注到主城区其他路段，主城区其他路段的话就整体通行压力不大。不过像东宝路从高田坊新村一巷到银山商业街的北向南方向也有大概5分钟左右的通行压力啊。再来关注到全程，现在较为拥堵的是青龙路西向东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再有的话东深路莲湖路附近的南向北方向有800多米的拥堵，这两段可能需要半个多小时。今天石大路啊东深路啊而拥堵不是特别严重，比如东深路朗州工业路附近的北向南可能有一个3到5分钟就过去了，然后石大路从大坑小桥到大唐老创新路的北向南也是500多米啊，3到5分钟，这是全程路段啊，个别路段稍微有些拥堵，整体上不是特别拥堵啊。然后高速情况的话，广龙高速管方高速附近的东向西方向现在有一点点堵啊，大概5分钟左右，不过12点过后这一段会加剧啊。然后京港澳高速虎门这儿虎门立交哈有2到3分钟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通行都是良好的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各位尤其主要关注一下主城区，刚才我们提到的啊这个环城东路这一节堵得较为严重啊。好嘞，咱们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三中午的12点钟，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志威。咱们继续相约在东莞空中普法基地，聊聊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看看有哪些重要的法治信息是要跟各位做以提示和提醒的啊。当然今天是7月1号了哈，我们今天啊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上午啊我们的71咱们的表彰大会啊，包括我们的勋章授予以及优秀共产党员啊、党组织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这个授予大会啊也顺利召开啊，我们共同见证了优秀的这个代表的诞生，所以呢朋友们也可以关注一些啊。那今天在我们的法治节目当中呢，首先跟大家来关注到的信息呢是一个关于道路出行方面的信息，先送到给到各位啊。因为从7月1号，从今天开始呢，咱们全国铁路将实施一个新的铁路运行图，这次过渡期呢一直到4号啊，7月到7月4号，这个是一个过渡期，那大家就要注意一下了。如果有些出行您啊，比如说有些线路跟您有关系，您提前看一下啊，尤其是这种经常可能有短途出行啊这样的朋友们。我们看了一下，咱们来关注东莞调度之后呢，虎门站满途开行的动车组列车是130对，上行142列，下行是118列，其中日常线路124对，周末线4.5对，高峰线1.5对，较4月份的那次调图呢是新增加了2对。我们看了一下，有一些新的变化，新增开行了3.5对，全部是经停虎门的列车，以后你看这些路线的朋友们就会有更多的选择了，比如汕头到佛山西的动7164，广州南到揭阳的动7163，以及香港西九龙到成都东的 G 啊，就是高918次，然后广州南到深圳北的 G6207，广州南到汕头的C7201，以及长沙南到深圳北的 G6007和广州南到深圳北的 G9709次。这是新增啊开行的3.5对，然后呢取消了虎门站经停的1.5对，分别是深圳北到焦作西的 G1186 和福州南到广州南的 G3815 和广州南到香港西九龙的 G6513。那变更区间的有1.5对，都是这个行经虎门的啊，一个是济南西到深圳北的 G945 调整为济南东始发列车，车次改为 G932 啊，然后潮汕到广州南的 C 这个就成啊6153延长至汕头始发，车次也改成了 C6752。那周末啊我们看了一下，调整了0.5对，就是0.5对，就是一列啊，长沙南到深圳北的 G9627次改为了周末线，那车次就改为了 G6053，逢5、6、日、1及高峰期开行。所以这次呢整体来调整呢是根据咱们的这个客流和运输能力做了一些优化啊，当然虽然说优化那可能服务到更多的市民朋友，但同样也会给部分的朋友们，比如说以前坐这个车，那它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之后，你就看要坐其他车次了啊，所以呢还是做提示，咱们的旅客出行的朋友们呢还是要提前注意一下车辆运行变化情况，可以通过铁路12306或者是咱们的客户端去查询一下具体开行列车，或者致电12306热线来进行咨询啊。好嘞，那说完这个旅客列车的问题啊，因为这是公共出行，咱们再说到这个私域出行。我们看了一下啊，有一段高速就是龙大互通松山湖南收费站的入口匝道呢将封闭，这一点呢先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哈。从什么时候开始封闭呢？不是从今天，从7月3号到7月4号，也就是一天啊，有一天，所以就怕这种它封闭时间比较短，然后呢朋友们可能临时出行就需要绕行，但不过还好啊，这主要也是为了咱们整体朋友们的通行顺畅，所以这个封闭匝道的时间是从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其实就是一宿，用这个词更大白话一些啊，就是一晚上，但是呢可能就有一些朋友没有注意这一点啊，就要提前做好绕行准备啊。为什么呢？我们看了一下，就是甬莞到莞佛高速啊，长平至虎门段及虎门港支线1期改扩建工程第6合同段龙大互通 GD 匝道1号桥墩2号桥钢盖梁上跨龙大互通松山湖南收费站的这个入口匝道啊，因为这个
钢盖梁它安装施工的需要，所以为了保证就是一号墩和二号墩的这个钢盖梁的施工安全和松山湖南收费站入口匝道的行车安全，所以要在三号晚上10点钟到四号早晨6点钟对龙大互通啊松山湖南收费站入口匝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啊，所以朋友们，尤其比如说咱们有这个晚间出行需求的朋友们啊，要走这一段的提前做好合理规划，因为施工呢可能会给个别车辆造成一些不便，但是呢这也是为了咱们尽早的其他的通行线路开通，包括提供最大的便利啊，一共就8个小时，正好在晚间时段，所以各位关注一下啊。我们看一下，就是整个封闭区间呢，就是松山湖南的这个收费站的入口啊，这个匝道将封闭。那您就可能需要绕一下，绕到哪儿呢？你他这儿上不了了，就从下一个路口来上，从哪儿呢？就是大岭山的收费站了啊，你就得绕一截啊。这个有特此通告，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做以说明啊。因为出行需求呢是咱们经常收听我们节目朋友需求的需要的，所以我们做一说明。接下来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什么内容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一个网贷的话题啊。确实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消费需求多元化，然后很多朋友呢提前消费的这种意识和行为吧较多，然后也之前尤其前段时间啊，就是前几年出现过很多这种就是网贷较多啊这种情况，那消费透支。那对于这种部分呢，尤其是开支收紧之后啊，如何还贷就成了非常关键的一个内容了，对不对？这钱啊花的毕竟是别人的，还得还给别人，而且尤其这里面还有利息的问题啊，所以就催生出了一系列，比如说这个网贷啊，帮你这个叫免除征信名单的是吧，给你加入到白名单当中的这系列，帮你提前还贷然后折扣还贷的系列的这种所谓操作就已经在平台上诞生了啊，也有很多朋友相信了。那这里面其实暗藏了很多的风险和问题，咱们一会儿来说说这个网贷啊。你想一想，这网贷你现在还不上是吧，他们有办法替你七折还

0: 就是你贷10000块钱还7000，哎呦喂，那这比投资都挣钱啊！那表面上看是省了钱啊，省了钱，但是背地里可能造成的实际问题，那这里面可能涉嫌犯罪啊！到底是如何？一会儿跟大家来详细说说看。
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4: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5: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4: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5: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6: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7: Just for you。
8: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6: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7: Fashion Music，
6: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7: Together with you。
8: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9: 出发啦！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1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1: 典型案例的探讨，
1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下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网贷逾期的压力啊。确实，网贷贷的时候当然非常的开心啊，花起来的时候非常的轻松，可能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但是这个东西我们一直强调量力消费，量力消费的原因就在于，有的时候你背上这个贷款的时候啊，尤其是对于未来收入不明晰的时候，它带来的这个精神和实质生活压力啊，您是不是能够扛得起？所以我们建议各位呢，非必要啊，不要超前消费，我们要适度消费，结合自己的实际能力啊。所以一旦出现，比如说你的这个贷款压力超过了自己的收入水平的时候，这生活啊，真就压力很大的啊。那一旦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呢，您就会总会想一些办法，对不对？人之常情嘛，遇问题想办法。那不管这个办法它是好的坏的，还有一句这个老话叫做"病急乱投医"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网贷逾期有压力，折扣还贷的这个诱惑呀，就会啊对您那有莫大的吸引之力。你说你不知道折扣还贷它可能会存在风险吗？你一定知道，对不对？你也不傻，你既然能正确操作这件事情，你能把钱贷出来，就说明你对于这方面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你肯定知道这贷款，你借了别人的钱，我们叫借债，这个欠钱还钱，是不是啊？天经地义的事儿啊。但是怕的就是什么呀？怕的就刚才这位提到，为什么铺垫那么多？走投无路没办法，你就忍不住啊，就像救命稻草似的，你要想抓住它。这不，我们这个小吴啊，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因为整个生活呢确实开支比较紧张。紧张了总得去挣钱啊，对吧？那来钱的方式，要不通过自己的劳动啊去挣钱。但是呢，觉得找不着好的工作，没有称心如意。你让他去干一些其他的这些活呢，他也不愿意干，对吧？那怎么办呢？他选择了在某个网贷平台上

这种花别人的钱啊，真的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到六月份，五到六月份一个月时间，他在这个平台上贷还款的金额就超过了4万块。你想，你一个月挣4万，那是个什么概念呢？可能就是这样的，对吧？然后呢，他还不了那么多钱，他要真有钱，他就不去贷款了啊，他贷不了那么，还不了那么多，又挣不了那么多，那这个贷款就放在这儿，压得他很难受，很难受怎么办？他就在一个二手平台交易平台上，我们有时候说这二手平台啊，有的时候很神奇，什么事儿都能去二手平台上找一找，但是你不知道它里面是怎么操作的。我还记得之前看过一个这个网络上的段子啊，我们用段子打引号，因为它未经证实，对吧？这是网友的分享，那我们不能把它当成新闻来说啊，就是个段子。怎么会他在某二手平台上想要去完成退票手续啊？但是呢，商家写的是这个不能退票啊。然后呢，他就去这个二手平台找了一个所谓的服务公司，帮他这个票还真就退成了。怎么退成了呢？一哭二闹三上吊啊，这真的是这样的。什么家里人去世了，自己得重疾，明天就要死亡了，各种理由都存在啊，就是为了能把这个票退回来。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小吴也就相信了类似这种神操作啊，这种操作我们打引号啊，这不推荐。然后呢，小吴就在这二手平台上看到，因为这个信息茧房就这样的，你去搜什么内容呢，他就会你持续推什么内容，他就看到了这个一个叫做打折还贷款的信息。现在压力这么大，他也想真咨询一下，把这个最后这根救命稻草去抓住。为了减轻还款压力，他就主动联系了这个商户。联系了这个商户之后呢，对方声称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你不是4万多吗？简单7折啊，就能帮你把这个贷款还清。也就是还款4万多块钱，你只需要支付3万块钱不到，就可以全部结清啊。你看，小吴说，那人家具体怎么操作呢？他不知道，但是呢，人家能够帮他还款，他呢就非常开心。各位，其实您是不是有疑惑呀？他为什么敢给这样的许诺呢？天上不会这个免费掉馅饼的呀。当然，这事儿咱们已聊的时候，这件事已经终结了啊。小吴自己说啊，他说他，你说知不知道商家帮他贷还这个贷款的具体的操作和这钱的来源是什么呢？他说他不清晰。对方也不跟他说啊，也没有明确跟他说明这钱到底是从哪来的，但是他就知道人家说了替他还，而且不就是自己只掏不到7折就可以啊。但是呢，从这个聊天当中我们看到呢，对方呢也没有刻意隐瞒他啊，也跟他说明了这项活动呢风险有啊，而且呢可能跟网络犯罪活动相关。人家也说了，如果来路正，那凭什么砸你呢？我们有没有，对吧？这种，乐善好施，我们都不能叫乐善好施，我们这不是，是吧？这凭什么帮助你呢？啊，他知道对方这钱可能是来路不正的，但是啊，问题就是刚才我们铺垫那么多讲的那个心理变化，这4万多块钱的逾期啊，压得他很难受。那他为了贪图优惠啊，哎，还是决定铤而走险，最终呢，也是接受了商家提供的交易模式。这个交易模式是如何，咱们现在跟大家详细说说看啊。首先，这小吴呢把自己在网贷上贷还款的账户订单是发给了用户，双方协商好实际支付还款金额之后，双方在二手平台之上对应价格的这个虚假商品链接来付款。那吴某下单，对方同步代为结算清他的网贷欠款，这样通过二手平台。那首先人家这笔交易啊，我们先把网贷抛开不谈，只是说他们的这种交易行为，那你在这个二手平台之上呢，你这个钱先打给二手平台，然后呢纷争和这个行为肯定暂时都是受二手平台监管和保护的，对吧？那最终吴某在确认收款，这笔金额就会打款过去啊。首先那后边干这个事儿呢，双方都是可以有得到保障的。那他具体是怎么操作来完成啊所谓4万多只需要要你3万多，那钱从哪出呢？银行总不会给你打折的吧，对不对？或者说这种金融机构，尤其是小贷公司，对吧？他不会给你打折的吧啊。那经查实之后啊，原来是这样的啊，上游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呢文某
在浏览这个不良网页的

时候呢，被电信诈骗分子诱导参与了虚假投资，被骗金额当中有4万多块钱就经线上渠道转入到了小吴的网贷还款账户之中。各位听明白了吧？换言之，小吴的网贷还款最终的来源是哪儿啊？来源于是电信诈骗的款项，黑钱要洗白。小吴他一定知道这钱来路不正啊，而且我们也说了，那个细微透露过程当中也跟他说了，是这个可能是别人钱，对吧？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啊换回的这个金钱啊。你看这个另一个被害人啊，文某干嘛呢？他在浏览那种不良网页的时候啊，然后里面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推荐啊，同城什么什么什么啊，赌博也好啊，黄色信息也好，拉你进群也好，系列内容啊，他是被这些骗子给骗了钱了，然后这个钱转到这儿了啊，所以小吴啊，主动提供了自己的代还款的网贷账号，为上游犯罪分子完成诈骗行为提供了帮助，最终从中非法获得优惠金额10000余元啊。那您说他犯了什么罪呢？各位，您想想看啊，最终啊，他相当于是4万多，他自己掏了3万多块钱，他不是没掏钱，他省了10000多块钱。那这就是典型帮信犯罪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我们先说结果啊，稍后再跟大家详细来进行一个解释和说明。这小吴啊，最后被判了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那最后法院如何认为的？那通过这件事儿，又跟大家做一个什么样的提示和提醒？咱一会儿接着跟您来说。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的，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有短时雷阵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度到34度，相对湿度60%到90%，东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的，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小吴的事儿哈，小吴自己贷了40000多，一个月还不起怎么办？从二手平台上找上大神了，干嘛？这个替他还贷，打七折，他很开心。但是我们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啊，掉了砸

0: 砸到您的概率也不高哈。如果您非觉得它一定会砸着您，您天生就是那种幸运体质，叫气运之子，是吧？我们用网络这个小说当中一句话叫气运之子。那我们觉得，如果您抱有这个心态，而且这一路走了就是这样的，那我们祝贺您，祝福您。但是呢，我们劝您一句，多增强点法律意识，千万别因为这个气运变成美运就好啊。这个咱们该做的提示要给到位。那刚才说这个小吴吧，小吴也觉得自己这省点钱挺高兴，但是啊，最后啊，这个法院判决审理认为他是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仍然为他人提供帮助，情节严重，已经构成了帮助信息网络诈骗活动罪。但是考虑到到案之后呢，他有一个认罪认罚啊。而且呢，把这一万多块钱又退缴了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最终是从轻处罚了，所以才有七个月啊，这是从轻了吧？这个判处七个月，并罚15000元啊。宣判之后呢，他知道自己错了啊，也没有上诉，检察机关呢也没抗诉啊。现在判决已经生效了，所以这个事儿给我们做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消费的话题吧，我觉得这个不用多说，对不对？真的是要量力而行，不要要。现在网络时代就是这样的，你会看到这个网络平台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消费场景、消费画面，不同等级层次是吧？还有一个词叫误闯天涯。当然，这里面我们说了财富的累积，一代一代人，那自然那有不同行业。你就说那天，比如说人家买股票买对了，一天之内赚20倍是吧？那但这样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机遇。但是千万不要被别人所左右自己，比如看到大家都有什么就必须自己也有，然后自己本身就没有达到那个消费水平，就硬要去凑，造成现在比如说花4万块钱还不上怎么办？哎，那没有办法呀，那就只能想各种办法了。所以最终的方式还是从源头上避免这种贷款逾期，杜绝盲目消费，才是此类问题解决的最好方式，对吧？但是呢，有的时候确实，比如说您不是为了超前消费所导致的啊，比如说真的是为了应急出事了，有人生病了，或者说呢，这个自己本身呢一开始预估是没有问题的，结果生意上出现了重大变故，是不是导致自己还不上了？如果出现了这种逾期还款呢，我觉得各位还是要保持一个理性消费的心态的啊。什么叫理性消费心态呢？就是还款或协商啊。通过什么呢？通过这种信贷平台的官方渠道上去办理，就不要去相信那些什么打折还款、低价清结、然后代缴、减免欠款等陌生信息啊！不要因为这种贪图小利或小额优惠急于还债而铤而走险。一旦参与到了违法活动当中啊，你想想，您免除这个债务这个事儿本身就不可能，还会面临着刑事犯罪的风险，对吧？我觉得这个是要跟大家做的第一层提醒。第二呢，我们也说了，现在啊，尤其对于一些个人征信方面小额，比如低于1万以下的，我们现在有这个征信的，这个你及时还款啊，将不进入到这个信息里面。所以呢，咱们有系列的政策啊，来支撑各位去更好的啊解决现在实际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千万不要有这种神通广大的人的这种想法，尤其是从这个二手平台上面，你说是不是？啊，这个还是要注意甄别的，尤其对于这种打折还款、什么代办还款、债务减免啊，尤其这种引流的，这些可能就是涉诈信息，平台当然要加强这个处罚监管，但更重要的是，就是咱们朋友们要提高自己的甄别能力，不要去相信那些所谓的二手平台上的一些大神呐什么的啊。你想想，如果说官方渠道不允许他们能操作，那只有两种渠道。第一他违法了，第二他骗你了啊，骗你也是违法，对不对？这个呢我们还是要多多注意的啊。所以大坑啊，网贷可以七折还，表面上你省了钱，实质上让自己反而因为这件事儿还有了牢狱之灾，那你说这事儿不有点得不偿失吗？啊，所以这个提醒还是要给到各位的，现在赚钱都不容易，对不对？这个综合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咱们量力而行啊，不要超前透支消费啊。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4: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
2: 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2: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
2: 嘿。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6: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5: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6: 防汛知识记心间。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1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1: 典型案例的探讨。
1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这个关于献血的问题哈。从7月1号，从今天开始呢，东莞呢是扩大了无偿献血优待范围，我觉得这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哈。这个我们看到从25年去年9月1号的时候呢，在东莞当时我们是在这个人民医院啊，就南方科技大学第十附属医院啊，我们就不展开说了。人民医院、中医院以及松山湖中心医院和滨海湾中心医院和第八人民医院和南部中心医院和东部中心医院啊，这七家公立医院就开展了无偿献血、就医、六优，就是四减免这样的活动，叫六优先、四减免优待服务的试点工作。那从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我记得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说到过这个事情啊。然后呢，试点工作开展了到现在也快一年了啊。那整体呢，各项优待举措落地见效，也有效保障了无偿献血者的专属权益啊。当然，这也是暖心回馈咱们的献血奉献行为，这毕竟是一个奉献行为，对不对？也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啊。所以，为了去鼓励更多社会公众关心、支持、参与无偿献血，让献血者的付出得到尊重和肯定，结合我市实际，从今年的7月1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我市呢将无偿献血者就医六优先四减免的政策呢，当然一是继续实施，第二扩大了，就是原来刚才我们提到的七家医院，对不对？七家试点工。

医院调整为全市所有二级以上临床用血医院，这是相当于扩大到全市所有二级以上的临床用血医院啊，将近60家，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那除了刚才说这7家之外，你包括后街医院、大朗、长安、清溪这些医院都包含在内啊，这个基本上是覆盖了。那全国献血者都是可以享受这个覆盖范围的啊，这个不是说东莞或者有地区的这种限制啊。优待服务覆盖全国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只要在是国内依法设立的这个血液中心啊，以及其分支机构、中心啊、血站以及其他的一些机构去献血的，包括全血，也包括血小板，也包括造血干细胞啊，均可以凭全国电子献血证或者是纸质版的献血证啊，和本人的有效证件，在东莞实行的优待医院窗口做登记。那录入优待信息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优先通道，享受相关的服务操作啊。这六优先指的是什么呢？其实这六优先呢，主要是为各位的这个就医之路啊提供便利，就让大家省事又省心。但前提我们都说了啊，这个去年的时候也讲过，当然是要保证这个极危重患者和孕产妇这些特定重点人群就医的前提之下，对吧？那无偿献血者可以享受六优先服务。一，优先挂号啊，就是可以在那个专门的优先区挂号。第二，优先就诊，那在优先，这就不用说了，挂号之后你在门诊就可以优先就诊。第三，优先体检啊。第四，优先取药。第五，优先住院。第六，优先用血，这个是最为关键的啊，因为病情需要用血，前面就不用解释了啊，它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行为。这个呢，可能涉及到一些内容，就是在保障了极危重以及孕产妇重点人群用血的前提之下呢，会按照我们的规定优先安排用这个用血。那无偿献血者的本人、配偶、父母、子女啊、近亲属，在临床用血时享受优先用血权益。第一，就是您啊，无偿献血者本人在广东省内有献血记录，且这个200毫升以上的啊，这个无限量优先安排本人临床用血，同时按其献血量这个等级啊来安排其配偶、子女以及父母的临床用血啊。如果说你本人啊有献血记录，但是比如说你献完血之后这个检验不合格，那按照你献血量来排等级，按照等级优先安排本人用血，同时这个父母、子女和配偶也是按献血量来进行这个相应的等级排序的啊，这是这一部分。然后四减免是什么呢？四减免是真优惠。四减免，第一就是免费用血，这个我们提到了，对吧？你本人献了这个血之后呢，它是不限量的啊。这个你本人临床用血时，像这个血液采集、储存、分离、检验这些费用都不要。如果说你累计达600到1000啊，你配偶、子女和父母啊，包括你的养父母和养子女用血的时候，合计不超过总献血量的2倍范围之内，免交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采集、储存、分离和检验的费用啊。如果你超过1000毫升了，那你的配偶、子女和父母，就免交所有的这个费用啊。这个系列的都是第一部分免费用血，第二是体检优惠8折啊，每年限用一次。这个第三免费停车，第四免交门诊，当然这是普通门诊，特需门诊还是除外的啊。所以这六优先，四减免，这个服务现在在全市二等以上的医院啊，就二级以上的医院全部已经铺开了啊。所以呢，我们其实通过这个，主要就是其实是回馈奉献啊，用这种礼遇致敬热血啊。其实我们也是号召全民踊跃参与到无偿献血当中，把爱心传递广义，让生命因为奉献而熠熠生辉啊。所以这是一种大爱行为，我们还是要鼓励支持，那有政策做保障。跟大家再次做一说明，从今天开始啊。

好嘞，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了啊，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支持和这个陪伴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5: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4: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5: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4: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7: 行车途中好伙伴，
8: 用车路上好帮手，
7: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买车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挑选车身的颜色，有的人喜欢稳重的颜色，也有人呢喜欢低调的颜色，更有人呢喜欢出奇一点的颜色。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其实车身颜色呢有不少学问。汽车颜色呢会影响行车的安全，跟保值率有关，车身颜色啊也会影响行车安全。澳大利亚最大的保险公司呢，曾经对汽车颜色和交通事故率之间的关系呢，进行了研究，结果就显示啊，撞车等交通事故的发生与颜色呢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黑色汽车最容易发生事故，白天黑色汽车发生事故的概率比白色汽车高12%，而在傍晚和凌晨，这个数字呢高达47%。灰色和银色汽车的危险性仅次于黑色，然后呢是红色、蓝色、绿色，再其次是黄色，而白色车呢最安全。在光线不好的情况下，黑色最难被人识别，白色和银色最容易识别。另外，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知道，黑色车的事故率呢是白色车的3倍，这也就是为什么校车、工程救险车、消防车、救护车等大多都选择显眼的黄色、橙色、红色或白色。总之，结论就是浅色系的汽车事故率更低。此外呢，颜色还有膨胀性和收缩性，浅色属于膨胀色，深色属于收缩色。浅色的车子看上去呢会显得大一些、饱满一些，比如白色；深色呢看上去会更紧凑、更坚实，比如黑色。就像大家穿衣服一个道理，穿浅色的显得丰满一些，穿深色的显得瘦一些。所以呢，浅色的车子会显大，深色的有缩小的效果。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好的，13:06，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在环城东路北向南，从管龙路跨线桥到浦园立交桥这块是拥堵1.34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4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4分钟。 环城南路西向北拥堵516米，缓行4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8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呢多花一分钟。环城东路的南向北，从环城南路到铜沙立交桥这块呢，同样是拥堵83米，缓行3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8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一分钟。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淘车有道，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十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你来解答，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

0: 满满的安全感。
1: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2: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3: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1: 哎，
2: 好，
3: 来！
4: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5: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3: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6: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4: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5: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0: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宜业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1: 对，
2: 明天更美好。
7: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8: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9: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0: Music non-stop。
9: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8: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13:15，欢迎各位呢继续关注啊我们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啊，依然和大家来分享的有关车辆方面的一些话题，尤其是呢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新车的一些推荐啊。我们知道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想要把自己的油车呢换成新能源汽车啊，但是呢又不知道换什么样的才好。同时呢还有的一些朋友呢是想在15万到20万之间啊这个预算的区间呢去购买一款呢属于自己的新车啊，到底该怎么选呢？我们今天是为大家推荐了4款家用、越野和个性全覆盖的车辆啊。各位依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关注东莞电台，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落地15万到20万元预算呢，选购紧凑型的 SUV， 用户需求呢可能不再单一，既要满足日常通勤的经济实用，又要兼顾家庭出行的宽敞的空间，还想拥有周末轻越野的通过能力，更不愿在智能配置上的妥协。所以呢今天为您推荐这4款热门车型呢，是覆盖了燃油、纯电、插混多种动力形式，各有各的专属核心优势啊，帮您高效的锁定最适合自己的座驾。首先呢第一款是吉利星越的 L， 那它的亮点呢就是空间大，配置比较全面啊，价格呢是官方指导价13.97万元起，凭借呢紧凑型价格中型车的尺寸啊，这个可以说叫降维打击的策略啊，它也是成为家用 SUV 市场的标杆车型。2845毫米的这个超长轴距啊，带来越级的后排空间，那腿部呢余量是轻松超过2个拳头的距离啊，完全是满足家庭出行的需求。动力方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多种选择 2.0T 加上7DCT 版本。

兼顾动力和性价比，2.0T 的高功率啊，加上爱信八速的自动变速箱啊，这个版本呢带来更加平顺的驾驶体验。新增的 1.5T 的这个油电混动版，把这个 WLTC 的综合油耗降到了每百公里是 4.75 升，彻底解决了这个老款油耗偏高的问题。那配置方面呢，全系标配的是14.6英寸的中控屏，还有 Flyme Ultra 的智能座舱，以及高通8155芯片和 L2 级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那非常适合呢追求均衡实力啊，注重家用舒适性啊，还有科技体验的家庭用户啊。

好的，13:23，我们接着在节目当中为您送上好东西啊。那夏天出门玩呢，想拍出好看的照片，底妆服帖是第一步啊。否则天热呢，脸上一出油出汗，斑驳暗沉，脱妆就太尴尬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叫 CPB 隔离霜，很多人在用，不仅能够隐形毛孔、修正肤色，还能让后续的底妆呢更加的服帖。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呢用着真的很方便啊。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2毫升的中样啊，同样的也是两支，一共是24毫升，只要139块钱，超级耐用，出门旅游带着方便，尤其是一直在用 CPP 的朋友们呢，赶紧是囤起来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您可以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来先薅一波福利啊！那 CPP 隔离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不仅可以提亮肤色，而且呢，还能够帮助啊这个控制油脂啊分泌。那带妆一整天，底妆呢不斑驳，它的质地像轻薄的乳液一样，上手轻轻一推就推开了啊，水润但完全不油腻。涂上之后呢，能够隐形毛孔，像开了柔光滤镜，非常自然的提亮，自带淡淡的这个润色效果，能够均匀肤色，修饰泛红和暗沉。那同时呢，刚才已经说到了，蕊丝只需要挤黄豆大小就能够涂满全脸。那自带呢防晒指数 SPF25PA 两个加，日常呢这个防晒指数足够用了，里面还加了像紫苏啊、茶氨酸啊这些护肤成分，化妆的同时还能够呵护肌肤，后续卸妆也不容易闷痘。这次给大家准备的是12毫升的中样，两支装24毫升，才139块钱，随手塞进包里呢完全不占地方，出门旅行带着刚刚好。对于第一次尝试 CPP 隔离的朋友来说呢，不用花费几百元购入大瓶装，不合适呢也不心疼，性价比很高。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代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6: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13:16，我们接着继续为大家推荐的这个15到20万之内的这个紧凑型的 SUV。刚才为您推荐的第一款车是吉利星越 L 2026款，那接着是捷途旅行者2026款。亮点的是燃油插混双选择，价格在官方指导价13.99万元啊。主打的是一个轻越野的这个定位，凭借硬朗的方盒子造型，还有不俗的通过能力，成为年轻用户的这个热门选择。车身尺寸呢是4795、2006和1880毫米啊。2.0TD 啊，这个版本的高度是1880毫米啊，轴距是2800毫米，提供了5座和7座这两种布局选择，满足不同家庭的这个空间需求啊。那么动力系统方面呢，提供燃油和插混两种版本，燃油版呢搭载的是 1.5T 和 2.0T 这两款发动机，其中呢 2.0T 的版本最大功率是187千瓦，匹配的是8速的自动变速箱，那 CDM 插混版的综合功率呢超过200千瓦，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00公里以上，可以说是兼顾城市通勤

行和长途出行。那么高配车型配备的是 XWD 全自动智能四驱系统，智能蠕行模式和七加 X 一键越野模式，能够轻松的应对呢非铺装路面还有呢轻度的这个越野的场景啊，那适合呢喜欢自驾出游啊，这个追求个性外观呢和通过性的这些用户朋友们。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好，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送出好东西啊！一到夏天呢，全是汗啊，这个身上黏糊糊的不说，连衣服都有一股汗味，出门见朋友都很尴尬。很多人洗衣服呢，洗衣机上摆一排瓶子，像什么洗衣液、留香珠、柔顺剂、除菌剂，一套流程下来非常麻烦啊。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蔬果园馥郁精油香氛洗衣原液，一瓶抵4瓶。那么刚才说到的洗衣液、柔顺剂、留香珠、除菌剂全省了，1.25公斤的大容量，2瓶只要49.9元，连香水钱都省了，还送2包呢30克的专业衣物护理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2个字，先薅一波福利。那么蔬果园这个牌子呢，主打高端生态家清啊，品质呢是值得信赖的，联合马吉拉御用调香师呢共同特调，直接把调香师的沙龙香呢搬进了洗衣房，3种香型风格都不一样啊。喜欢温暖和治愈的一些朋友呢，选慵懒记忆；偏爱清甜少女感的朋友呢，可以选香榭小黑裙；还有呢，就是想要复古高级感的，这个是选飞镜星辰。每款都是添加了这个天然植物的精油，完全不是那种廉价的化工香。洗出来的衣服呢，是自带高级体香，连日常喷香水的这个步骤都省了。更觉得就是它的留香能力，能够在衣柜放1个月，拿出来呢依然能够散发出淡淡的香气。而且它真做到了净护软，一瓶到位，用的是欧盟 ECO 啊这个认证的天然清洁成分，还添加了7重丹麦酵素。那像什么吃火锅时溅的油啊、油渍啊，这个下班运动出汗、领口发黄啊、袖口脏脏的，用它只要倒上一点，轻轻一搓啊，这搓一搓就干净了啊。更贴心的是自带护衣护色的功能，白色衣服呢越洗越亮不发黄，然后呢这个彩色衣服呢洗完之后依旧鲜亮。洗完蓬松柔顺，还抗静电啊，这个不用额外的加柔顺剂啊。它的这个3重去异味的技术是真的强，能够有效的去除火锅油脂和异味分子。不管是通勤挤地铁啊，上班坐久坐啊，这个闷汗，还是吃豆腐烧烤这些味道较重的啊，这些地方啊，吃火锅的时候呢，身上啊这个那些味道都能用它去洗掉啊。就连梅雨季阴干的衣服呢，都没有奇怪的霉味啊。这一瓶洗衣液相当于洗衣液加上留香珠加除菌剂，还有呢柔顺剂4合1，还是1.25千克的大容量啊，2瓶到手只要49.9元，3种香型任选啊，还送30克的衣物护理剂2包，值得多囤几瓶，让全家人的衣物呢都是散发着高级香。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2字就可以了。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

0: 3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着继续为大家推荐好车啊。接下来这款车是方程豹泰三2026款，亮点的是闪充加持续续航无忧啊，价格官方指导价在15.38万起啊。那比亚迪方程豹品牌旗下的首款家用硬派的纯电 SUV， 以科技超品为定位，开创了全新的细分市场。车身尺寸4730、1910和1715毫米，轴距是2785毫米，采用的是纯平后排地台设计，乘坐空间呢非常的宽敞舒适。动力上呢提供后驱和四驱两种版本。那10%到70%的充电呢啊，这个刀片电池和800V 的高压平台啊，充电呢到70%才5分钟，彻底解决了这个很多朋友的这个纯电续航啊这个焦虑啊。另外最后一款呢是 iCar 的超级 V23 2026款，动力强劲，越野能力强，官方指导价12.28万元起啊。那车身尺寸是4220和1915毫米啊，这个轴距是2735毫米啊，采用的是四轮四角布局，车里面的空间利用率呢是比较高的。动力方面呢，两驱版最大功率185千瓦，那顶配的是这个四驱版的综合功率高达335千瓦，0到100公里加速呢只需要4.5秒啊。那基本上是跟很多百万级性能车呢是可以媲美的啊。那最终呢，我们对大家做一个推荐的建议啊，这四款车型定位清晰，各有侧重，追求均衡家用和豪华质感，选吉利星越 L， 空间大配置全啊，闭眼入啊不踩坑。喜欢轻越野和硬朗造型呢，选这个捷途的旅行者，燃油插混双选择。另外呢，看重这个科技体验和补能效率的，选方程豹泰三。还有呢，这个追求极致个性和性能，选择 iCar 超级 V23， 方盒子造型搭配超强动力，回头率是拉满的啊。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四款车啊，也希望呢能够帮助到各位想要买车的朋友们。好，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稍后的14点，为您送上的是到我家乡来。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松山湖大道的辅路东向西，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附近的拥堵127米，缓行392米。那环城西路北向南，从万道新万道立交桥到东莞水道特大桥，那拥堵773米。那环城南路东向西，光明跨线桥附近的拥堵354米，缓行369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拥堵314米，缓行727米。学前路东向西，从学兴路到东城振兴路拥堵46米，缓行179米。环城东路南向北管张立交桥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988米。那东城中路北向南，从东城路到东城南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391米。险沙同心东路呢，同样的也是东向西北王路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4: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0: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7: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0: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7: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0: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8: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来自火星电台宝贝风课，2026年7月1号星期三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是七月的第一天哈，那么下半年正式的开启了。
1: 对，
0: 在这里呢，也祝愿我们所有的听友们啊，这个一切都顺利哈。好嘞，那么我们今天依然会给大家带来夏天的一些必备好物啊，尤其是夏天呢，大家都知道出门就是一身汗啊，身上黏糊糊不说啊，这个还是要注意自己的清新的这种感觉啊。那咱们洗衣服要让衣服上有清香，哎，所以说要推荐的就是蔬果原香 Pro 馥郁精油香氛洗衣原液哈。它这个是联合马吉拉御用调香师共同特调的，直接把这个调香师的沙龙香搬进了洗衣房。咱们呢有三种香型可选，喜欢温暖治愈的呢，我们推荐是慵懒记忆，偏爱清甜少女感的，咱们选香榭小黑裙。想要复古高级感呢，选飞镜星辰，每一款都添加了天然植物精油，完全是那种非常高级的啊，这种好像是淡淡的体香的感觉，而且它真的做到了净护软一瓶到位，用的是欧盟 ECO 认证的天然洗洁成分，添加七重丹麦酵素啊，像平时我们吃火锅见到的油渍啊、汗渍啊，那些袖口脏脏的，哎，只要倒上一点儿，搓一搓就干净了啊！而且呢，白衣越洗越亮，不发黄。彩衣呢，洗后依旧鲜亮啊，洗完蓬松柔软，抗静电。它的三重去异味技术特别的强，才能去除那些火锅的油脂啊，还有这些异味的分子。上班久坐闷汗，还是吃火锅通勤挤地铁哈，这些呢咱通通都不怕，就连梅雨季阴干的衣服啊都没有那种奇怪的霉味儿。配方呢让人安心啊，什么不含磷、荧光剂、漂白剂啊，而且敏感肌宝宝衣物、贴身内衣都可以放心使用，相当于呢洗衣液加留香珠加除菌剂加柔顺剂四合一，1.25公斤的啊千克大容量，两瓶到手只要49.9元啊，三种香型可选，再送30克衣物护理剂2包。让全家的衣物都散发高级香，您还等什么？赶紧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啦。
1: 好的，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就是 CPB 隔离霜，很多人都在用，不仅能够隐形毛孔、修正肤色，还能让后续的底妆呢更加服帖。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用着很方便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2毫升的中样，两支，一共是24毫升，只要139元啊，超级耐用，出门旅游呢带着方便，尤其是一直在用 CPB 的朋友呢，赶紧是囤起来啊。那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先薅一波福利。我们知道这个 CPB 隔离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不仅可以提亮肤色，还能够帮助呢控制油脂的分泌，那带妆一整天，底妆呢是不斑驳。那它的质地呢就像是轻薄的乳液一样，上手轻轻一抹就推开了，水润但是完全不油腻，涂上以后呢能够隐形毛孔，像开了柔光滤镜，非常自然的提亮啊。那自带淡淡的润色效果，能够均匀肤色，修饰泛红和暗沉。想要再精致一点的，先涂它当隔离用，后续呢正常上粉底，真的是非常水润服帖，而且能一整天带妆，不容易暗沉。再次提醒各位啊，这个防晒呢是够用的啊， SPF 25然后 PA 两个加，里面还加了这个紫苏啊、茶氨酸这些护肤成分，化妆的同时呢能够呵护肌肤，后续卸妆也不容易闷痘。这次给大家准备的是12毫升的中样，两支装24毫升，才139元，随手塞进包包呢完全不占地方，出门旅行带着刚刚好。对于第一次尝试 CPB 隔离的朋友来说呢，不用花费几百块呢购入大瓶装，就是不合适呢也不心疼，性价比非常高。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就可以了。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 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干啥呢？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4: 哦，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5: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4: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6: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空气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5: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4: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3: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2: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3: 我的家乡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2: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

0: OK， 一首来自 Shakira 的 Waka Waka 啊，那现在呢，咱们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现在也是已经进入到了淘汰赛了哈。希望呢，这个接下来的比赛都越来越精彩啊。当然了，我们也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咱们这个暑期，因为现在已经到了暑假了，基本上啊，
1: 对，已经正进了这个正赛了。
0: 对，你说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去哪玩呢？
1: 嗯，
0: 咱们肯定要挑选一些冷门的，
1: 对，
0: 哎，又空气好，又物价低、啊，然后呢，又刚好可以避暑。
1: 是，
0: 哎，
1: 你说、
0: 这个
1: 暑假人倒太多，你去那儿确实难受，而且还贵，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夏天最聪明的玩法不一定是往海边冲，
0: 海边人多、
1: 啊。哎，真正会玩的人现在已经开始往秦岭深处走了。
0: 秦岭，
1: 哎，
0: 这不就是陕西？
1: 哎，
0: 前段时间主角那，
1: 对对对，就是那个小青鹅的起，它的起点就在这儿啊。
0: 哦，
1: 那这个地方呢，不需要说请长假做攻略到什么远方啊，也不需要说到那儿之后才发现什么凉快，就在那个滤镜里面是凉快啊，到了现场不凉快啊，
0: 就是又被骗了。
1: 对对对，
0: 这个不存在啊。
1: 今天这个小城就属于这儿啊，就是很适合夏天来，这个均温呢在22度左右，很适合躲清凉啊。刚才说的这个疫情蛾啊，它就是从这儿生长的、啊。
0: 对，电视剧主角，如果大家看的话就知道。
1: 对。对啊，然后这座小城呢，低调到连资料都很少啊，他也不太会营销自己，所以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说，这是哪儿？
0: 但人家其实奢侈的坐拥秦岭、漯河、丹江、三大王炸、要山有山的清凉，要水有水的灵气儿、空气里面都带着秦岭深处的那干净的感觉，
1: 对，因为风大啊，然后那块确实啊，一到夏天呢，很多西安人就会默契的往这儿跑。西安的朋友啊，开车钻进山里面避暑吸氧回血啊，还回血。
0: 这离西安应该挺近。
1: 对对对，森林覆盖率啊超70%，不是刚才说的主角的小青鹅吗？他舅把他带到长安去了，那就不远嘛，是吧？
0: 而且那时候都是骑自行车。
1: 哎，然后这个这儿的空气质量呢是。用一个词叫什么？叫好到过分啊！常年稳居全省第一，当然陕西省啊，还拿下了全国唯一的康养之都的称号。哇、这个说患鼻炎的朋友来了，都想把这个假期直接给续住，把鼻炎给治好啊。这地方是到底是哪儿呢？叫商洛啊。陕西商洛、就商朝的商，洛阳的洛啊。
0: 所以你看，这个很多的地方呢，确实，咱们如果说你像我，为什么听过？因为我毕竟在西安读了4年书。
1: 对呀、这儿离西安挺近，是吧？
0: 是、那我都没去、
1: 那
0: 因为那时候上学哪有时间，哪有钱到处逛、
1: 也没有自行车啊，骑不了。
0: 那时候都是坐公交车。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它这个地方呢，其实、除了有山有水之外、也是有非常多好吃的东西。
1: 有人说这个夏天没胃口、没胃口，你到这儿来试一下啊，黑凉皮儿啊，酸辣爽滑，黑凉皮儿啊，巷子凉粉，清凉带劲啊，还有呢这个江水面啊，这个酸香开胃啊，而且说这儿的碳水很硬啊，叫洛南饺团儿啊，还有洋芋糍粑啊，糊汤面就糊汤面吧，还有就是啊，还有水煎包啊，麻辣米线呢、商州臊子面呢。山羊羊肉泡啊，哇，
0: 反正我告诉你，
1: 哎呀，
0: 就像我这种、我是妥妥的碳水星人、我非常喜欢吃碳水，
1: 是不是？
0: 对，所以我在西安4年读书，也是创下了我个人体重的一个记录哈、因为这是真的，在那边我是最胖的一段时间。
1: 如果你天天吃，他必须得胖。
0: 是
1: 啊，
0: 因为在那儿就是你天天换着样吃，那个面都吃不过来。
1: 但还是碳水啊，没错啊。
0: 对，所以说呢，他在秦岭的怀里，但是又挨着湖北。河南、河北、南北的饮食啊，没有河北啊，湖北和河南。
1: 怪不得、
0: 所以它南北饮食在这里就是刚好夹在中间啊、
1: 是，我是说刚才那什么糊汤粉，那不有点像我们那儿的，果然是。
0: 对，所以它既有北方的面啊、馍啊、泡馍、又有南方的鱼鲜、米线，还有这种湿润的烟火，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特别好。
1: 就是这个西北真不一样，西北就是专门吃厚重扎实碳水，但是它这儿还能吃到清蒸鱼啊、红烧鱼这种细嫩鲜滑的水香味儿啊，
0: 真不错。
1: 所以呢，陕西商洛，我们今天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啊。
0: 稍后呢，我们就会给您掰开了揉碎了。说一说这个秦岭深处的小城啊，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先来听这首歌曲，来自弦子，做自己的主角。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多云，有短时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温度在26度到34度，相对湿度60%到90%，东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雷阵雨，27度到35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6: 谁是谁的

0: 好，来自朱娜的一首《绝对主角》，继续回来我们七月第一天啊，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说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秦岭深处的一块清凉的小城，陕西商洛。
1: 对，
0: 它这两个字呢，商就是商业的商，洛就是洛阳的洛。
1: 这个商洛的山水就像是融在骨子里一样，处处都是风景，就连家门口都是啊。门前是河流，背后是青山，抬头能见商洛蓝啊，转身就是秦岭绿啊。那首先我们去到这个金丝峡啊，这是商洛山水里面最拿得出手的一张王牌啊。它不是那种温柔秀气的风景，而是呢秦岭把峡谷、溪流、瀑布还有呢这个森林一次性的是摊开的大场面啊。两边呢都是山崖高高立起，溪水呢贴着脚边往前跑，阳光呢被树影是切成碎片，然后呢落在水面上呢是闪闪发亮啊。
0: 哇，真的太漂亮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夏天来这儿尤其舒服啊，峡谷里自带降温感，这个水气儿扑到脸上，暑气一下就散了。
1: 对对对，
0: 越往深处走呢越能感到秦岭的野性和清凉。一路都有惊喜啊，转弯就是个飞瀑。往前走就是个深潭。
1: 对，
0: 这个左边是石壁，右边是什么这个大树啊。
1: 对对对，
0: 总之呢就很漂亮。
1: 好，那么除了这个金丝峡之外呢，还有一个叫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啊，它不是那种看完就走的山啊，它更像是秦岭呢给城市人留下的一口呼吸。刚进山的空气就先变了，树影压下来，风从林子里穿过去，那带着草木和溪水的凉意。那这儿的绿呢不是薄薄的一层，而是从脚边一直铺到山顶，所以一眼望过去呢整个人都像被森林给包住了。夏天来呢比较舒服，外面热得发闷，

0: 山里面有自己的温度。沿着栈道往前走呢，耳边是水声，头顶是云影，抬头能见山，低头能看溪啊。
1: 嗯，这里还有一个叫柞水溶洞的地方。
0: 嗯，
1: 这个溶洞大家都知道，就是最适合夏天去的。
0: 对，而且是里面特别凉的啊。
1: 对，那就外面甭管多大的太阳，
0: 嗯，
1: 哎，你一进洞啊，这温度一下就降下来了。
0: 哦，
1: 就像是在秦岭地下偷偷开了一间天然的空调房。
0: 对对对，那这里的美呢，不是一眼望出去的开阔，而是越往里走越有惊喜。钟乳石从头顶垂下来，石笋从地底冒出来啊，灯光一打呢，就像是一座被时间慢慢雕出来的地下宫殿一样。
1: 嗯，
0: 所以呢，夏天来商洛呢，想找一个不用暴晒啊，又有点神秘感的地方，这个柞水溶洞啊，非常合适啊。
1: 是，另外呢，这里有一个叫塔云山。
0: 嗯，
1: 塔云山呢，就是一抬头，哎，你看到它就会想，这个到底是怎么建上去的？
0: 哦，就这种震撼啊。
1: 对，因为它是那种山势突然拔高，
0: 嗯，
1: 云雾绕着山尖走，这个庙宇呢就像被托在了云里头，
0: 哦，半空中。
1: 对，
0: 啊，
1: 你远远看去呢，山那么险，路那么悬，但是建筑呢就稳稳落在山巅，像是秦岭深处偷偷藏了一座云端道场，塔云山。
0: 对对对，在这儿有一种山和建筑长在一块的奇妙感啊。走到这里呢，会觉得商洛的旧时光不止在老街里啊，也是藏在云雾和山巅之间啊。那这块还有个叫天竺山，对，就是那个印度的那个天竺俩字啊，
1: 真的是那两个，
0: 它叫天竺山啊。
1: 怎么就想的是谁
0: 这还
1: 送你
0: 天竺姑娘是吧，
1: 我身边，对吧，那个时候多多好听那首歌，啊，
0: 对，李玲
1: 玉。但
0: 是
1: 这个不是那个哈，因为这个是我们商洛的，
0: 对，叫天
1: 竺
0: 山
1: 啊。
0: 这个山呢不是背景板，是真的有脾气啊。这个山峰呢一座接着一座往天边顶，林海顺着山势铺开，云雾压下来呢，整座山就像是有了呼吸一样啊。最妙的就是站在高处往下看，村庄、河流、绿山全都收进眼里面，会突然明白说为什么当地的朋友呢不用特意去找风景，因为山水本来就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啊。
1: 有点就有点
0: 凡尔
1: 赛
0: 了，
1: 是啊，哎呦，好吧，那这也确实是事实哈。这里还有一个叫牧王山，
0: 对，
1: 牧就树木的牧啊，牧王山是适合进山去吸氧啊。这里的绿呢，不只是浅浅铺的一层，它是从山脚一路漫到山顶，树把阳光晒得细碎啊，风一吹整个人都凉了啊。
0: 对，所以来这儿呢，夏天的时候就是耳边有溪水声啊，眼前是林海，走着走着就能遇见瀑布和山谷，不网红也不吵，反而有一种很奢侈的安静啊。就外面就算热到发闷啊，这儿呢却像天然空调房啊，呼吸都带着草木香啊。
1: 哇，很棒，怪不得叫什么叫牧王山。
0: 对对对，
1: 另外这里呢也适合漂流啊，有一个丹江漂流，它不是那种图刺激的漂流，是可以一边玩水一边看山的漂流，就是我们风哥经常说的文漂，
0: 对，就不是那种武漂啊，就是咆哮啊。这个丹江俩字就是牡丹江的这俩字啊，
1: 牡丹江那个啊，
0: 两岸是连绵的绿山啊，水面把天空和树影都揉在一块儿啊。最舒服的就是它是有动有静的，急流处呢就是那种水花铺到脸上，平缓处呢能慢慢的飘着啊。看村庄、河湾和青山从身边慢慢退过去啊，所以呢这儿的夏天呢真的就是不用躲进空调房的凉啊，是被山水兜头浇醒的爽啊。
1: 真漂亮。好，我们先来听首歌哈，接着再继续跟大家说说这里的美食。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妈妈，用闪电。
2: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2: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3: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4: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6: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0: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2: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3: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4: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3: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5: 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4: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3: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0: 好，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说到陕西商洛，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么多好山好水，还有好吃的。
1: 嗯，这个首先说到这个商洛水煎包啊，这个水煎包呢的确好吃啊，它是铁锅烧热，油水一淋，包子一个个的贴着锅底站好，然后呢热气往上蒸，底部呢慢慢的煎出筋。

0: 黄的脆壳啊，
1: 我可太爱吃水煎包了，
0: 对对，
1: 朋友们。
0: 等这个锅盖一揭呢，麦香、肉香、葱香，
1: 哎，我的天，
0: 一起冲出来啊！
1: 这个我跟你说，这种包子刚出炉，
0: 嗯，
1: 我可以，我一个人可以干掉它
0: 四五个是吧？
1: 绝对可以。
0: 咬开第一口，首先是咔嚓一声焦脆，
1: 嗯，
0: 然后就是柔软的面皮和滚烫的馅汁啊，嗯。
1: 真的是外皮儿是酥脆的，
0: 嗯，
1: 里面是暄软的，
0: 嗯，
1: 肉馅儿是裹着汤汁儿的，
0: 嗯，
1: 咸香里是带着油润的，
0: 对，
1: 还有那种麦子的回甘，
0: 嗯，
1: 哇，这个太好吃了。
0: 这是水煎包啊，
1: 对，
0: 还有就是
1: 黑擀面皮，
0: 黑擀面皮，
1: 对，
0: 啊，就是它这个擀面皮是个黑的啊，
1: 对，为啥呢？
0: 因为这个越是朴素的东西，越藏着狠味道啊，
1: 嗯，
0: 这个呢，它是
1: 肯定是它用的这个
0: 料，那个面不一样，啊，
1: 面对它是有黑的，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面皮。皮呢非常的精滑韧啊，入口不是软趴趴的啊，带着一点弹劲儿，啊，
1: 弹牙，
0: 哎，还有醋香，
1: 嗯，
0: 然后呢是油泼辣子油的那个香啊，
1: 嗯，
0: 蒜水一拌啊，这个酸辣香爽全都醒了啊，
1: 太棒了
0: 啊，
1: 嗯，
0: 这个就说是叫凉丝丝辣乎乎的啊，吃完微头，
1: 嗯，
0: 这个额头微微冒汗啊。
1: 这散洗擀面皮是聊咋的？
0: 哎，它是黑，嗯，黑擀面皮，啊。
1: 对，然后呢，咱们说这个洛南饺团。
0: 对，这个饺团它是玉米面和，
1: 嗯，
0: 或者是荞面啊，荞麦面下锅，
1: 嗯，
0: 靠一双手一圈一圈的搅出来。
1: 哦，
0: 然后呢，这个面香被热气慢慢逼出来之后呢，最后变成柔软细腻、带着黏劲的一团啊。
1: 嗯，
0: 这个呢它就是入口先是滑，然后呢是酸香开胃，辣子油慢慢的铺开呢，越吃越顺，不精致但是呢很实在啊，
1: 嗯，另外就是
0: 臊子面，
1: 嗓走臊子面，
0: 嗯
1: 啊，这商州臊子面呢最勾人的就是酸辣鲜香的热汤
0: 哦，
1: 啊，它这个肉丁呢要是有肥有瘦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再加上豆腐、黄花菜、
0: 嗯、
1: 木耳、胡萝卜丁，
0: 嗯，
1: 都切的细碎，
0: 对，
1: 和这个油泼辣子啪一下啊，
0: 对，就那一声响啊，
1: 那
0: 然后你看还有什么麻辣米线呢，山羊羊肉泡啊，
1: 羊肉泡馍
0: 啊，不是羊肉泡，
1: 羊肉泡 啊，
0: 啊，
1: 泡馍也行啊，它反正里头再加上馍嘛，
0: 对，还有烧肠啊，
1: 嗯，
0: 什么商州大烩菜啊，神仙叶凉粉啊，这都是商洛的这些好吃的地方啊，
1: 对，
0: 嗯，
1: 当然这里还有一些古镇老街啊，
0: 嗯，
1: 也非常的好玩好逛，
0: 嗯，
1: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夏天咱不想去海边人挤人，
0: 嗯，
1: 啊，咱可以去商洛啊玩一下，
0: 对，记得是陕西啊，
1: 嗯，
0: 别一听洛就去河南，啊，
1: 河南啊，
0: 嗯，
1: 在陕西的啊，好嘞，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好，拜拜
1: 拜拜。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嘅，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我哋见到主城区方面吓，呢个钟数喺环城东路嘅南向北咯，管将立交桥附近有条小车龙啊，1.43公里，速度一般般，可以嘅话最好兜兜路。同时咧，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亦都加埋缓行咧，有成2公里左右嘅。不过呢度嘅速度还算可以吓，咁啊，所以大家咧就系睇睇赶唔赶，赶时间咧揾条畅通啲嘅路段吓。好，跟住全城方面啊，我哋见到咧比较塞车嘅路段系嚟自口府路嘅西向北有1.09公里嘅拥堵，5公里，每个钟比较慢少少。管将路嘅东向北咧，喺寮步嘅唐兴街道石大路亦都有轻微嘅塞车吓，成公里左右。好，环管快速啦，呢条车龙有啲长吓。南向东嘅方向，水莲山二号桥附近有成3.4公里左右嘅塞车啊，不过咧速度一般般吓，咁啊11公里每个钟嘅，咁啊大家如果可以稍微等少少。都好快可以缓慢通行，同埋环城东路南向北管将立交桥附近都有条小车龙，都要注意一下啦。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5: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6: 不破全胜，绝不收兵。
5: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7: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5: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8: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乐府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

0: 吃了能通宵复习，祝你考高分。
1: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2: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3: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0: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2: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4: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2: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0: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0: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11: 礼拜三啦，今日好似加重咗嗰个感情负担，系咪？
12: 你今日冇咁感动，我知道啦，就系、是、即系咁多年嘅一个党龄啦，令到你咧今日睇到好多一啲嘅即系我哋嘅视频啦，好感动，好激动。
11: 上去嗰啲系咪啊？即系攞勋章嗰啲系咪？
12: 系啊，
11: 真系我要致敬嘅呢啲，而且佢都系基层噶吓。
12: 过多23年，唔系过多20年左右到你啦。
11: 咁上下啦。都係其實咧，黨齡有咁上下嘅嚇。咁另外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今日其實係因為呢段時間大家有冇呢種嘅體會咧？就我因為琴日落班咧，我頂唔住，即係個鼻又辛苦，仲有咧，唉，覺得就呢次嘅唔係感冒，又唔知做乜鬼，即係周身唔在財狀咁感覺嚇。咁然後咧就走咗去揾一個而家咪好多嘅啲即係藥店有坐堂嘅係嘛？咁啊，揾咗個老中醫把一把脈嘅話，你係咪唔敢開空調噶？我就話唔係啊，我開個咁樣，你要咁熱要開嘅咁。我話即係咩意思咧？熱都會感冒噶咁樣，就熱冇錯，係咪熱都會感冒噶啦？咁就話你要保持温度。突然我先明咧，就話即我屋企嗰個咧，佢係要將温度空調調到26、25。即係我覺得仲係好熱嘅，我要調23啊咁樣。
12: 唔係吧？你屋企部空調會加雪種啦吧？
11: 佢係調26噶，
12: 26咪正常咯。
11: 要正常咩？我覺得要調到23度先 OK 噶噃。啊，
12: 係因為你屋企真係嗱，如果你係校到23度，你部空調先啱啱好，或者係仲唔係好夠嘅話，你要加啲雪種真係。
11: 唔係咁嘅意思，我覺得啦，真係。
12: 真係咧，你聽我講啦，正常26度係夠嘅。
11: 我太太係認為26度啊，佢係要26、25嘅。
12: 我咁怕熱，我都26度 OK 啦。
11: 但係我覺得
12: 係你個問題，唔係你屋企個空調。
11: 我覺得空調係冇問題嘅，我係覺得就瞓低落嚟嘅時候咧。
12: 你是不是冚棉胎？
11: 要冚皮的嘛，即是你冷氣皮咯。我覺得是熱的，所以我是要撳到23、24或者23最好。
12: 我又不覺得你這麼虛
11: 你不要理會，總之呢他就說
12: 我覺得晚上我補空調，因為我不蓋棉胎的我是蓋那些薄薄地的，即他又不是煎毛巾被子，所以開26度蓋毛巾被子剛好。但是如果你家裡你習慣了蓋棉胎的情況下，可能真的要 去開到22、23度所以其實我不建議大家就說一年四季將被子都不換又不曬又不成，其實我建議就說你冬天可以蓋棉被，夏天你空调开到26度又环保又悭电，跟住蓋翻个小毛巾被，
11: 要有四季被咁，
12: 系要有四季被。
11: 我最终冇办法，佢要廿五日廿五咯，一人退一步咁样。然后
12: 哇，咁如果系你
11: 我要
12: 另
11: 个
12: 皮口啊，真系，
11: 然后我要另个风扇，咁啊就即系可以安睡咁咯。另外仲有一个问题就，我最终就而家明白咗就呢个热。天氣啊，其實很多人話係咪廣東好熱㗎？咁樣即係外邊的朋友，其實咧廣東我哋嘅四大火爐之一都冇份，係咪啊？咁所以咧，其實廣東係好宜居嘅，特別東莞。另外仲有咧，呢段時間我聽到一個應該唔止聽係真實嘅故事，係真實嘅事情。歐洲咧，我哋咪即係睇足球啊，睇波啊咁然後好多歐洲嗰啲消息啊 ，kili kala 嘅嘢咁，咁然後出現咧個咩問題咧，就話嗰啲解讀啲人講到就話，哇嗰邊天氣好熱啊，40几度嘅，即係40几度啊，歐洲大，咁然後咧就佢哋最終明白嗰個道理就話，因為歐洲佢係好少空調嘅，辦公都唔用空調嘅，咁啊就咁方法熱得太緊要，比往年仲熱，於是咧我哋啊好多嘅做空調嘅。嗰啲即係話工廠咧，或者係啲經銷出口咧，又做咗啲乜移動空調？而家又有移動空調嘅係咪啊？
12: 有，早就有啦。
11: 即係好似啲咩嘅大排檔啊，凍一隻出嚟咧 ，VV 聲又有水霧啊。
12: 即
11: 係
12: 有啲水霧嗰啲。
11: 有水霧，真係好凍噶嘛，係咪啊？佢哋話：哎呀，突然間有呢個乜嘢啊？然後突然間一個開始一單打去嘅時候咧，全線搶空。受興。然後跟住落嚟咧，就話所有歐洲幾個家呢啲就要催我哋交貨，然後跟住落嚟就話，只要一有到岸嘅，去岸搶啊，到岸搶，即係儲能嘅移動空調啊，佢哋一個電咁噶嘛嚇，即係移到邊度就邊度，上廁所都拎得去噶嘛，咁佢哋覺得哇，呢個真舒服。
12: 因為點解咧？因為我記得又曾經有一年啊，又係好熱，咁嗰年咧就係我哋嘅空調唔係移動空調啊，真係空調啦，但係去嗰邊啊大燒。但有個問題咧，就係佢哋嗰邊嗰啲由於儲能唔係咁夠啊，所以如果個個都開空調，個個都隔，根本個即係負荷唔到，所以後屘咧佢哋就而家推出咗移動空調咧，佢可以分段噶啦嘛，係咪？咁同埋佢啲電，聽講電好貴嘅佢哋，
11: 蓄電係
12: 係啊，好多人唔係咁敢成晚開空調
11: 嘅。其實唔關呢個係其中之一，仲有咧佢哋係深受所謂嘅環保嘅一啲低碳啊，佢哋咧就咁就有要求嘅，你用空調咧，佢係罰你錢嘅，
12: 即係唔可以
11: 超過
12: 幾
11: 度之後咧罰你錢嘅。咁所以好多人就話，去到佢幾熱，佢都係唔開空調嘅嚇。咁所以咧就而家移動空調咪 OK 咯，係咪又唔使罰錢？喂，我自己攞嚿電充嘅啫喎，係嘛，唔會超嘅喎。
12: 好啦，我哋翻返核心啦，好冇？唔係真係成個冇啦嚇，喜兒啊，真係俾阿仙哥扯到。好，跟住想講咩嘢？
11: 今日即係講讀書咯，重要啊嘛，係咪？呢兩日都係呢個中考嘛，係咪？
12: 只能夠講咧，我會覺得可以咁樣兜翻過嚟嘅嚇。只要你係寶啊，無論藏喺邊度，你都會發亮嚇。即係等於我哋啲移動空調正嘅話，佢嗰邊需要即刻去買大賣。咁今日講嘅話題咧，就係同學歷有關嗱。學歷是很重要，但是呢你真不真實都很重要，你不要以為頂住個假學歷呢就可以哇行走無憂，不是的，反而會負很多的法律責任。
11: 我的理解就是學歷就是要真的，
12: 是的
11: ，你假沒有假學歷這解嘛，你造假叫做假
12: 有些人以為呢我蒙混過關，就可以在這裡點了，但是
11: 即等於說是等以前那樣，是即是說那時候不是很嚴的時候在個天橋底買一隻那些，是嗎？
12: 我不知道，我沒有了解過
11: 那時候我們剛來，
12: 我沒有了解過，沒有了解過，
11: 剛來東莞的時候駕駛證又買得在廣州話啲咩天橋底咧，就畢業證又買得，
12: 我就係
11: 咩嘅工程師證又買得。
12: 我就係記得咧，就係睇某電視劇，以前古時候又係咁啊，有啲啊買賣官嗰啲咧嚇，假到後有咩用？首先你始終俾人查出嚟嚇，跟住咧仲要咧就係自己冇乜能力上呢個位又係死係嘛？所以今日咧就講講呢個，今到我哋現代仲唔單止啊，你要負上法律責任嚇。好，馬上咧就係進入我哋今日嘅民企在線之明律在線，睇睇究竟咩回事。
7: 合同咁签，我唔知道原来系冇效嘅。 我而家先知咁样处罚员工系违法嘅。
8: 我要守法，
7: 我要用法。
13: 明律在先，我哋一齐学法。
11: 跟住翻嚟，我哋明启在线吓，今日咧就周三版啦，咁啊有律师上线啦，继续有我哋嘅老朋友上线嘅吓。
12: 而嚟自广东之行东莞律师事务所合法人律师，有冇错啊？我记得啦，啊好叻，
11: 即系东莞市呢次系
12: 我自己写上去，我加上去，我记得吓。东莞市律师协会会员事务与文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杨玉杨律师，你好。
14: 大家好。
12: 我有两个月一两个月冇见嘅。杨律师，我上次啱啱出差嗬，所以甚是怀念。
11: 杨律师系一个月信约两次吓，
12: 又唔系嘅吓，咁啊，
11: 今日七一啦，唔算啊。
12: 七月份噶啦，
14: 跨越啦，
11: 跨越啦。
12: 好嗱，
11: 上个一次上嚟咧，就因为冇打呢个啊，杨律师自我介绍啊，好靓仔介绍得吓。
12: 好，跟住咧，我哋今日嘅知识点咧就系讲翻就系用假学历入职公司可唔可以无责咁解雇呢个员工咧？
11: 即系等于话你嚟系即系入职嘅时候攞假学历，
12: 我后屘知道咗之后，我可唔可以解雇你？无故解雇你，
11: 即系等
12: 于都唔系无故噶，
11: 冇赔偿咁解雇，
14: 即系唔使赔偿咯。
12: 系咯，嗱，讲个案件，
11: 个案好嘛？
12: 好，咁啊，李某喺2024年3月27日入职某公司啊，担任咧就系测试经理嘅，双方。签订咗嘅限期咧，系自当日起嘅劳动合同。咁啊，双方咧都认可劳动合同当中啊写明嘅试用期工资标准系每个月14400，话都几高。试用期都咁高啦吓。
11: 人哋经理喎，
12: 咁系啊。李某咧喺2024年10月18日离职吓，
11: 好即系做咗冇几耐嘅啫。
12: 几个月啦，
11: 几个月吓，
12: 半年嘅都有。
11: 呢个公司认为咧，就李某喺入职嘅时候咧，可能就系过程当中查到吓，咁啊提出要求离职嘅。咁啊，提供咗虚假学历，仲有工作经历，话全部假嘢嚟嘅，构成咗欺诈。咁啊，因此咧，双方嘅劳动合同啊，应该属于无效。于是某公司提交咗以下证据以证明，就话嚟呢个李某想离职，想攞补偿吓。咁啊，佢又唔系想俾咯，意思就系咁啦。
12: 第一个就系招聘信息咁，测试经理岗位嘅责任说明书，证明咧某公司招聘测试经理嘅岗位咧要求系点嘅，任职要求系点嘅吓。咁测试经理岗位责任书说明书上面亦都载明咗任职要求系第一个系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计算机相关专业嘅毕业嘅，具备10年及以上嘅测试工作经验，至少3年以上嘅软件测试管理经验。嗱咁啊，注明咗佢嘅需求噶啦吓，公司咁呢个文件下端咧系有李某嘅签名，咁即系话李某你系要认同就我有呢啲经历我先嚟噶嘛，系咪？
11: 一期知道呢个招聘信息系真实性咯。
12: 一期系2024年4月9日，咁啊。李某咧当其时对呢个系唔认可招聘信息嘅真实性，啊话认可测试经理岗位责任说明书嘅真实性，但系认为咧呢个证据系同本案无关，啊系咁讲嘅。
11: 即系佢嘅申诉就话我嘅学历真与假同我入职做呢份嘢系无关，系咪咁意思啊？
14: 佢系认为就系你系有咁样嘅要求啊，但系咧我觉得你呢样嘢系假嘅。
11: 即系只系列上去要求呢啲，
14: 即系你列上去
11: 人工员工系咪啊？咁啊，第二咧就李某毕业证书啦，仲有个人嘅简历问题啦，就毕业证书系写咗某大学 click 啦 click 啦，学生李某修业期满，考试及格，照章授予文学文，即系话
12: 文学士学位，
11: 喂佢计算机嘅，仲有个人履历咧就写上李某工作时间时长，哇12年，2015年3月起咧就喺某软件公司工作咗10年，担任埋测试经理嘅，即系啱晒佢嘅岗位啦，管理180人嘅团队，咁啊2013年4月到2015年2月期间咧喺某科技公司做嘢，即系有2年，即系超过系12年嘅。咁李某唔认可毕业证书嘅真实性，我觉得好有意思啊！
12: 佢话佢未交过，
11: 未曾够提交过呢个文件俾公司，即系我都冇俾过你吓。认可我佢嘅即系个
12: 履历系真嘅，
11: 系真嘅咁样。
12: 第三点啦，就系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邮件学历查询记录，某公司员工同埋呢个嘅学信网工作人员的通话录音，证明李某提供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的这个认证书是伪造的。李某就是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即是他不认可这些录音各方面的真实性。
11: 即其实呢就都很有证据的举证他的。但李某也都因为想拿回一些补偿，可能就存在这个问题了。咁另外仲喺应聘人员嘅登记表当中，就亦都写晒李某嘅个人信息啦，显示2007年到2011年 咁啊喺某大學計算機係專業就讀嘅，哦佢真係有嘅喎，佢登記嘅。
12: 唔係佢自己嘅自己寫上去。

0: 佢寫個人信息文，係
1: 佢自己寫上去嘅。
0: 2015年到2024年期間，就係某個軟件公司擔任嘅崗位啊，咁樣亦都有佢簽字嘅。
2: 但係呢個表佢冇簽名嚇，李某咧就係認可，反而認可呢個表嘅真實性，但係唔認可佢證明嚇，不認可其證明目的。即是说他不认可这个可以证明他。
1: 即是他是认可了这个表是我写的。但是你公司说想以此来证明我没有这些经验还有我这些是伪造的，我就是不认为。
0: 因为他当时也是这样。没有签名嘛，是不是？
2: 好，第五就是新员工信息登录上面显示李某入职岗位是测试经理，学习的经历以及就职和他这个应聘人员的登记表是一致的。某公司是主张上述的证明和李某存在的学历是有造假，即是不一致的行为。李某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也都是刚才的原因。
0: 其实呢就是即等于公司是举证了很多东西。
1: 即係公司同你傾嘅時候，我都會同你講，因為呢樣呢樣呢樣，所以我認為你係提供咗假學歷，我要解僱你。
0: 係、
1: 公司同員工傾嘅時候，佢都會講我係因為乜嘢我要解僱你。
0: 即係列出咗好多證明嘅。
1: 冇錯。
0: 舉證咗，但係咧就李某有啲認，有啲唔認嚇。好有意思。
2: 好，跟住咧仲有一個離職證明，入邊係證明李某從幾時喺邊度呢個就職，後屘又解除勞動關係嚇。咁啊落款咧係某遠公司，並且咧有佢哋公章嘅。某公司主張咧該離職證明咧係李某偽造嘅，公司咧已就佢偽造嘅印章行為進行報案，並收到某公安局的一些行政案件的立案的告知通知書。但由於這個案件屬於案外公司和李某的權益糾紛，公安機關只是口頭告知證實屬實，沒有給出一個書面答覆，李某對這個是認可的。
0: 其實是否等於李某之前是在某個崗位當中和某些公司已經有互相爭吵過呢？
1: 佢呢個咧係主要係佢係個離職證明咧，係佢李某去偽咗公司印章，然之後冚咗個離職證明俾自己。
0: 即係話，
1: 所以
0: 係同現有嘅公司定係之前嘅公司？
1: 現家呢個公司。
0: 現家嘅公司嚇。好，咁啊，仲有咧就某員工咧，即係某公司員工啦，馬某同某軟件公司嘅人士嘅電話溝通錄音，亦都係單位舉證嘅。咁啊，顯示咧就某軟件嘅公司表示，李某喺佢哋公司工作嘅期限係2015年到2017年。畢業院校是某城市大學，咁樣即係話揾咗人去證明嘅，咁但係李某對呢個問題就唔認可，電話溝通錄音又唔認可嚇，幾有意思嘅
2: 好，咁嗱，為咗證明李某啦，同俾某公司造成嘅損失啦，某呢個公司亦都提交咗好多一啲嘅證據啦，譬如佢哋嘅聊天記錄啊，某啲重要聊天記錄啊，證明咧李某喺作為項目負責人嘅期間嚇，項目喺關鍵節點交接嘅時候咧，存在好多嘅問題，遭到客户嘅直接投訴，並且質疑佢嘅能力嚇，並且咧因為測試工作未達標，客户係拒絕咧就係原定嘅上線計劃，導致咧項目實質性咧拖延咗嘅。咁啊，經查核咧，呢個聊天內容咧係某公司嘅客户對某公司交付工作成果不滿嘅時候嘅聊天記錄。聊天嘅時間咧就係2024年10月16日到2024年10月18日，即係睇睇先，即係離職之前啱。離職之前的一個記錄嚇，
0: 即係等於公司當中呢個崗位咧，就公司認為佢係達唔到要求嘅，而且造成咗即係公司當中嘅運營出現問題啦嚇，
1: 冇錯，
0: 同客户當中。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亦都係提到佢互相之間咧，即係話虛假嘅匯報俾公司工作嘅真實性嘅問題，即係話
2: 俾領導匯報假工作，
0: 即係等於係我做咗乜嘢 kili kula 嘅嘢，咁啊俾翻單位驗收，但係你實際係冇做到虛假嘅。
2: 最後尾咧 kili kula 查完之後啦，咁李某稱佢自己係文爆校畢業嘅。但是他主張他在職期間已經實質履行了測試經理的職責，某公司在試用期內以及後續工作當中均未對他的能力提出異議，甚至提前話俾他轉正先，說明就話呢個公司應該認可李某的工作能力他自己提出嚟嚇。另查就是某公司以要求李某返還薪資福利以及賠償他造成的損失的為由，向某區的勞動人士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申請嘅。該位作出不予受理的通知書，決定不予受理，某公司不服這個決定，所以在法定期限內向法院進行起訴。幾個問題就是看完之後大概知道就是李某和公司的一些糾紛問題，好像公司擺了很多證據出來，
1: 沒錯，
2: 為什麼這個仲裁委員會不予受理呢？
0: 仲有一個問題咧，就正常嚟講，你咪肯定係索取賠償嘅，係咪啊？
2: 但係而家公司會反還咯。
0: 咁啊，但係咧就公司覺得我舉證咁多，咁然後咧跟住請仲裁嚟到裁決啊，呢個申請就即係話咁多造假。即係等於話賠償唔需要咁嘅意思啦，咁但係咧就，仲裁委又唔受理喎嚇，咁啊一般係咪正常嚟講咧就都係啲員工告得比較多咧，告呢、這個揾仲裁。
1: 冇錯，員工一般係仲裁嗰邊受理嘅話，一般係員工邊會係產生嘅糾紛比較多少少嘅。咁我哋之前咧喺東莞呢邊都有係處理過，咁仲裁委嗰邊都係對於呢啲話你要造成我損失，然之後或者係話你要退翻薪資俾我呢啲，佢係不予受理嘅。即係佢唔係話佢就會話你可以憑住呢張嘢去直接向法院。
0: 即係先第一步就係仲裁先嘛。我就諗緊個問題啦，即係楊律師。啲錢喺公司度噶嘛，係咪啊？你離職，你走咪走咯。咁啊，正常嚟講，我哋以往聽到嘅個案都係離職公司唔賠錢嚇，咁啊咁啊就嗰個職員咧就去告公司咁噶嘛。
2: 佢而家唔係啊，而家公司要告啊李某要賠翻俾公司嘅損失啦。
1: 即
0: 係
1: 全部你俾我俾你嘅錢，你要俾翻我，因為你係呃我嘅。
0: 即係等於話唔單止唔即係離職唔賠錢，仲有一個問題咧。你之前在我哋公司工作的薪水要賠翻轉頭係咪啊？
1: 係要俾翻我，同埋要賠償我哋損失。因為頭先我哋聽個案情介紹咧，就係第一個係公司我要炒你，然之後我因為乜嘢原因炒你嚇，咁佢又列到好多證據出嚟嘅。第二咧就係你呢個項目嘅情況咁樣嘅情況，咁樣你係造成咗公司損失，所以我又要去就呢啲損失去叫你賠翻俾我。
0: 咁即係你喺就職期間做。造成了我公司的損失，
2: 所以剛才就是仲裁委
0: 不受理，
2: 不是因為證據不足，而是就是按照正常來講的話，員工去告公司的話，仲裁才會啱這個手續，是不是？
1: 正常的薪酬，正常的薪酬呢，正常的薪酬一般呢就是會受理的，但是好像我們這些說公司我超額發放，提前發放的，有可能他就是處理不到的，
2: 所以就要去到法院，
1: 就要去到法院，
0: 最終就等於公司就向一審法院提出訴訟啦，話都幾多嘢嗰陣嚇，你佢要求咩咧？就是、李某返還自2024年3月到2024年10月，即係呢大個係半年多嘅時間，一共嘅薪酬福利啊，共計係102,600+。第二，李某賠償某公司造成嘅，即係話溝通啊 click clack 嘅損失50萬，哇！
2: 60多萬噶咯，
0: 咁李某承擔呢件案件嘅訴訟費用。
2: 好嗱，咁一審嘅情況究竟點樣樣咧？但公司好似真係擺咗好多證據出嚟噶咯。
1: 係啊，
0: 即係嗱，我喺度諗緊兩個問題啊，一個問題就話、是。錢俾咗李某使咗噶啦嘛，係咪啊？咁啊追翻轉頭啊，一審會唔會以呢咁多嘅證據舉證會追到咧？咁呢個第一個就係聽聽楊律師嘅解讀。第二個就佢點樣計算造成咗50萬嘅損失咧？嗱，呢個又係第二忽嘢，而且追唔追到咧？或者我哋聽聽楊律師嘅一審啊，點樣認為呢個個案咧？
1: 一審的話我們剛才、公司的主要證據呢、剛才我們主持人都跟大家介紹了，現在呢我們跟大家講一下一審的觀點。他說呢就是簽訂勞動合同是應該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勞動者和用人單位在建立和履行勞動合同的過程裡面都應該去遵守這個原則的，应该如实去告知和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这个案件里面，我们这个公司招聘测试经理岗位，明确要求了是第一个是全日制本科学历，第二个是10年以及以上的工作经验，第三呢就是他这个呢就是根据了他所提交的应聘人员登记表和新员工信息登记表，以及是这个上个公司的查证记录、学信网的查询记录等等的证据显示，李某在入职的时候提供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和这个软件公司离职证明是存在过虚假情况。
0: 为什么会这么多东西即基本上没一样是真的了？
1: 那个履历应该是即是说那个就职时间，
0: 即是做了时间
1: 以前的时间是真的，但是呢他、有可能就是个离职的证明，他有可能是添加了个时间，因为刚才我们是看到的时间是2013年到2015年的，咁佢寫嘅時間咧，佢如果要符合呢個工作經驗嘅要求，有可能佢時間上面就會拉長咗，就存咗一個虛假嘅情形，
0: 亦都係有做㗎。
2: 即係學歷同嗰個叫做工作經歷都

0: 都有一定程度的造假，是
1: 不是？他实际的学历和工作的履历，和在他应聘的时候他自己说的情况是不一致的。
0: 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即如果这样虚构的情况底下会违反到什么的法律呢？我们稍微休息一阵，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看看在我们的法律当中，特别合同法当中，哪一条例就说我们不可以这样造假，造假会有什么的惩罚，好不好？稍微休息一阵，回来继续这个案件和大家就是进行分析。
2: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3: 休息一阵，民企在线继续回来。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5: 北京时间15:30。
6: 交通领航，
7: 跃动飞扬。
6: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7: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9: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0: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9: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交通音乐广播，
12: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3: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4: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5: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2: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6: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4: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17: 合同咁签，我唔知道原来系冇效嘅。
18: 我而家先知道咁样处罚员工系违法嘅。
17: 我要守法，
18: 我要用法。
14: 明律在先，我哋一齐学法。
19: 继续翻嚟礼拜三啊，民企在先，我哋有律师上线。今日咧就本身继续咧有我哋嘅嘉宾，亦都系栏目嘅常驻上线律师啦，嚟自广东之行东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东莞市律师协会会员事务与文体工作委员会委员啊。副主任啊，杨玉杨律师，冇错嘛呢次啊，
1: 冇错，
19: 我冇睇噶，
1: 你讲嘢你啊，
0: 到到甩甩声。好啦，咁啊继续讲翻啲案件吓，咁啊就系其实咧就系一个员工同呢个公司啊，由于员工咧就系入职嘅时候咧学历造假啦，跟住履历当中亦都有部分造假啦，咁跟住咧可能咪同呢个公司工作期间咧，亦都可能咪有个大嘅项目做得唔系好掂水啊，咁啊公司炒到佢，唔单止炒到佢，举证咗之后咧，仲话由于你咁多造假，我要告你诶，因为佢嘅岗位唔少钱嘅，一个月14000多嘅，咁啊追讨翻一啲嘅，首先
19: 10万到啦，
0: 项目嘅损失加埋咧，佢话不配位嘅呢个工资嘅损失咁样样啊，咁啊睇睇法院。

0: 制工作能力，但是他在入职登记文件里面填写的虚假学历信息和伪造了前雇主离职证明的行为，显然是违反了入职的基本诚信义务。
1: 嗯，即是你明显是做
2: 开头就呃人的
1: 了。其实查学历很容易查，现在 学信网就查到了嘛。
0: 他有些公司可能没办法做得那么及时、
1: 哦、
0: 即是他有可能就是你提交过来，我基于一个基本的信任，
2: 互相信任，
0: 是首先查了先、
1: 嗯、
0: 然后后面有可能我就是在我们人事啦，然后逐步去查证、啊嗯、
2: 还有就是这个李某呢、嗯、就是可能在入职的时候就、亦都显示了他真的有可能是做了不长时间这一类型的，觉得他应该是有一定的经验的，所以才蒙混过关。继续讲一下、啊
0: 嗯、然后这个公司基于李某虚假的高学历和他资深履历而做出的录用决定，这个意思表示就是不是这个公司的真实意愿、
2: 嗯、
0: 所以根据我们、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之下订立的劳动合同是无效的、
1: 嗯、
2: 即是劳动合同无效，
1: 即是两者之间的劳动合同无效、嗯、那即报酬又无效呢，正常
2: 我哋先听嚟讲埋佢先吓，
0: 系好似头先我哋轩哥讲嘅咧，就系大法院认为咧，就系即使你呢个签订嘅劳动合同无效，但系李某喺2024年入职之后。三月份、
1: 嗯嗯、
0: 到2024年嘅十月份，的确系为公司提供咗实际嘅劳动嘅、
2: 嗯，
0: 即系佢的的确确有上班、有打卡，
2: 嗯、
0: 又去提供咗呢个项目嘅服务，所以咧就根据我哋劳动合同嘅规定，就系、是、你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但是劳动者是已经付出了劳动的，用人单位是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
1: 嗯，劳动报酬会不会就是要这个这样岗位的、就是说要求的报酬呢？14000多、
2: 啊、听下去，
0: 他劳动报酬的数额就要参照本单位相同或者相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的确定、
2: 嗯、
0: 即等于是你任职在这个岗位上，咁有可能公司话我要10年嘅工作经验啦、
2: 嗯，
0: 我有15年嘅、啊，我要20年嘅，吓、
2: 嗯，
0: 咁呢啲系公司你嘅要求。咁如果系我入到呢个岗位，有可能我薪酬就系要去对照呢个岗位嘅一个薪酬嘅标准去发放。
2: 咁、啊、如果系咁就
1: 唔需要理嗰、那个即系当时入职嘅条件，因为人哋系要有一工作经验之外咧，仲、
0: 嗯嗯、
1: 要有学历证明啊嘛，系咪啊？
0: 咁、嗯嗯、
1: 如果唔系你都冇达到学历嘅，我点样可以俾呢个岗位俾你？俾唔到呢个岗位俾你，俾你咧？点解会俾啲咁多薪酬？
0: 所以他就参照，因为这些很难说你可能是这个学校的就是100%，然后你说可能是、稍微、远一点或者是成绩没那么高录取分数的，我就给80%你、这些就没办法在实践里面化做到、
1: 啊、或者、可能很多即是说现在听友即是做紧工的打紧、嗯、打紧工的朋友都有一种共同感觉，我相信大家都有體會，因為勞多勞多得的意思嘛。咁而家崗位當中，一般以崗定薪噶嘛、
0: 嗯，
1: 而唔係以學歷定薪為主嘛，冇、
0: 嗯、
1: 錯嘛。
0: 嗯嗯、
2: 即係學歷，只不過咧就係喺我請你之前，我係願唔願意請你其中一個標準，
1: 嗯、
2: 並非話我做咗呢個崗位、嗯，其實我做咗呢個崗位就係應該係呢個標準，係嘛、
1: 嗯？嗯，即係學歷唔可以證明嘅能力，係咪咁理解？
0: 係佢勞動合同無效咧，如果你真係有去做到嘢。法院認為都是話你做到嘢，呢、這個相應嘅價值都要俾翻你嘅、
1: 嗯。嗯，所以公司咪舉證咗好多，你又、啊、做唔好啊，跟住又同人嘈交啊，又跟住搞到咧就公司獲普啊，又搞到某個項目彎咗啊咁樣。咁都係冇限，你覺得即係法院都冇支持
2: 啊？呢個應該係另外一個範疇啦，就話、是、如果你覺得我呢個項目當中做唔好嘅話，應該就係告呢個項目嘅問題，唔係因為呢個學歷而導致呢個項目差，係嘛？
0: 呢、這個我覺得咧就我認為可以分兩個點嚟講嘅，例如就係如果你嘅崗位嘅職效標準，
1: 嗯，
0: 裏邊有話啊，你如果係呢個項目客户嘅最終係可以喺咩時間咩節點裏邊去交嘅、
1: 啊，
0: 即等於你嘅客户評分係100分嘅，
1: 嗯，
0: 咁你就可以攞14000啦、
2: 嗯。
0: 如果你話係客户評分係唔滿意嘅，因為呢個唔滿意、
2: 嗯，
0: 所以咧只可以攞80000。咁、樣有可能，我認為如果係咁樣比較標準嘅、比較明確嘅一個崗位嘅職責。
2: 嗯
0: 咁、你可以問佢攞翻，即
1: 係
0: 我發咗萬四俾你，但係根據我哋嘅員工嘅規章制度啦，或者你崗位嘅要求啦，咁、你的確達唔到，我發多俾你，你就要俾翻我。
1: 即係等於話公司其實係冇咁細緻嘅一啲條文規定。
0: 其實好難㗎， 因為很難做到，真的很難做到，在實踐裏面
1: 要取證太多東西，
2: 所以公司的首先第一個根據剛才楊律師說的，就說他要返還那個他double配位那個薪資福利的10萬多，是法院是不予以支持的，因為

0: 会觉得他已经做到这个位置，你应该就是做这个位置相关的给他。另外一个就是仙哥想问，就是由于他这样的情况，
1: 50万那个嘛，
0: 50万搞弯了个项目，这个为什么又不支持呢？正常来讲你搞弯个项目你要赔钱很正常啫。
1: 即我是这么想的，你搞弯这个项目不一定就是他的学历不得造成搞弯这个项目，这个项目都高高在上，即是很难搞的，有什么理由就一定是搞掂，你不理貌不得，可能周某刘某一样不得，会不会是这种，而且举证是不是很难的？
2: 在实战里面呢，就是的确举证比较难的。我们这个案件里面其实都出现了一个举证问题，在损失这部分公司提供了个聊天记录证明，然后他法院是认为你更加可以证明这个项目交付的过程里面客户有投诉和延期的现象，但是你没办法去证明到，就是因为这个投诉和延期造成了你公司的损失的具体金额。而且这个公司在李某入职长达7个月的期间里面，未对李某工作能力提出实质性的异议，所以你这个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你自己是未尽到审慎的审查义务和管理的责任，你是应当要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所以这个都是没有支持到的，
1: 又驳回了证据不足。咁啊，即系等于白搞系嘛？我第一审系等于白搞嘛？
2: 系因为公司喺呢一点上面，佢其实喺任何嘅一个，即系你话法院会唔会酌定？即系除咗我哋系喺实践里边系有啲具体话，我真系俾咗100蚊，或者我真系赔咗客户200蚊，因为你呢个行为，梗系有具体数目之外，系都会有个酌定嘅可能今日喺度。
1: 如果真系举证到咧？
2: 如果真的有取定到，如果是真有取定到，那员工是要赔的。如果是员工因为他自己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了公司的损失，他是要赔的。但在这个案件里面，他的聊天记录里面当然证明说你这个经理不太行、你这个经理这个不行不行不行，然后、我们要延期，但他没有办法证明到因为延期我们做出了多少人工、我们去弥补了，还有我们是因为这个延期而导致我们下个项目可能赔了违约金等等等等，即系冇办法证明，
0: 除非就话可以证明到，譬如呢个佢哋嘅合作就话呢个项目完成咗之后，我后边仲有个50万嘅订单吓、即写明吓，由于呢个咩嘢，我50万嘅订单我已经唔同你签啦，咁样样嘅情况底下得唔得咧？
2: 有可能可以的，因为这个是属于一个确定的商业机会，
1: 直接因为你李某的某些行为的原因造成了即系错误判断啦，或者故意。造成
0: 的
1: 咁样，
2: 冇错。
1: 当然呢个咧就呢件案就系另二啦，就冇呢种状况，即系话等于你举证唔系 OK 嘅话，最终系法院唔支持嘅。咁当然啦，公司就肯定唔忿啦，系咪啊？
0: 二审，
2: 因为如果系按照公司嘅损失嚟讲，其实公司嘅损失都几大嘅。
1: 佢讲啫，系咪？
2: 系包括话嗰个50万啦，同埋包括10万蚊咁样，公司方都系会认为我损失系比较大嘅，同埋公司方有一种就
1: 系
2: 你呃咗我嗰种感觉，
1: 最紧要
2: 系呢个测试经理嘅职位对我哋公司咁重要，咁你以虚假嘅学历同埋履历去令我录用咗你，但系冇办法做到。
1: 所以我就喺度谂紧问题。虽然呢件个案当中，我哋撇开佢吓，公司当追唔到佢，但你系虚假，你系伪造咗学历证明啊，或者系经历啊咁样，咁系咪喂欺骗、欺诈系刑事噶？
2: 佢头先系佢头先佢嗰个咧，都系有话嗰个公章方面公司系报咗案噶啦，
1: 用假章嘛，
2: 但系就系冇喺我哋呢个赔偿里边去，即系话我哋系两件事，
1: 即
2: 系
1: 其实
2: 两个案件，
1: 另一单嘢可能有可能孭飞，系咪咁意思？
2: 有可能噶，因为你伪造咗印章，吓有可能会构成一个吓刑，会涉及到刑事嘅。
1: 好，我哋就
0: 跟住睇睇二审先，
1: 系咯，即系站喺劳动者同公司嘅立场吓。
0: 嗱，一审驳回咗啦，咁二审啦，肯定唔忿，要上诉。上诉公司有冇新嘅观念咧？
2: 冇嘅，
0: 冇嘅，
2: 因为
1: 就系唔忿嘅系嘛？
2: 冇错，因为公司系冇错，因为我哋头先所睇案情介绍嘅时候咧，已经系见到公司系呢、這个嗰、那个嗰、那个全部列晒出嚟噶啦，全部列晒出嚟噶啦，
1: 用咗其实都好多精力噶啦。
2: 系冇错吓，咁二审法院佢就认为，佢都系话你签订劳动合同系应该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同埋诚实信用嘅原则。 则。咁仲有一个咧，就系用人单位喺招聘劳动者嘅时候，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等等等等，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嘅其他情况。而用人单位亦都系有权去了解劳动者同埋劳动合同直接相关嘅基本情况，劳动者系应当如实证明、如实说明。咁呢样嘢咧，呢两条系我哋法律规定嚟嘅，
1: 必须要遵循嘅吓。咁、即系成个案件啊，你意思话二审都系驳回啊嘛，系咪啊？
2: 二审里边就的确系冇办法去支持到，因为佢劳动合同即系包括，其实佢嘅观点同一审一样嘅、就系你，我认为你系冇效嘅劳动合同。第一个劳动合同呢、这个案件里边，劳动合同系冇效嘅，
1: 大家都
2: 呢、
1: 个
2: 系系观点系确认嘅、第二咧就系、劳动合同未必导致劳动单位呢个用单位唔使去俾钱你，所以呢个咧都系有噶啦。
1: 啊就或者系呢样个案，我哋做一个稍稍嘅一个核心嘅嘢，就话。一二審都係公司輸咗啦嘛，舉證舉好多嘅，其實輸喺邊度？核心啊幾點有冇咧？即係嗱，舉證係有啦，乜都有啦，但即係輸喺邊度咧？攞唔翻啲錢啊咁樣。
2: 因為佢二審裏邊仲有講到一個就係關於個勞動合同，即係第一點，即係點解我唔支持退翻嗰個工資
1: 十萬蚊嗰度？
2: 係因為佢認為就係呢個二審法院就係認為你勞動者嘅基本生存權唔可以因為你存在過錯而被剝奪。即系虽然佢去因为呢、這
1: 个做假
2: 系、做假，但系咧佢的确系提供咗责任吓，咁、所以咧就系、你亦都系因为佢呢个劳动去获取咗相应嘅经济利益，所以你就应该要俾嘅。
0: 所以即系大家会觉得亦都替公司唔忿吓，因为俾人呃咗。咁所以咧喺呢个过程当中，有可能公司只能够通过另外一个即系唔系追讨佢呢个损失嘅问题系。追討呢個人違法的問題，有可能就成啦。頭先講係嘛，你虛假啊，第二個你偽造公章係嘛，有可能佢會坐監，但係未必會賠錢係咪？
1: 因為或者我哋做一個簡單嘅剝離嘅理解就係話，因為佢唔係技術工係咪啊？因為佢學歷當中係證明本科學歷之嘛，計算機專業。咁佢可能真係有少計算機嘅技巧嘅，如果唔係點做嗰啲十年嘅一啲測試經理咧，係咪先？咁即係話意思係話佢其實係呢個當中係有一定嘅熟悉程度，只不過佢嘅證書係假嘅，係咪咁理解？但如果你係個電工啊，係個咩咩嘅工啊，鍋爐工啊，你嘅證呢、這個證真同你要操作噶嘛，係咪啊？咁呢樣嘢可能會更加直接啲，而且點解公司要有試用期咧？即係證明佢試用期過咗嘅噃，即係 OK 我哋認可嘅噃，係咪啊？證明佢有人一定係對呢個崗位當中佢係認知嘅，
2: 即係有一定嘅能力喺度。
1: 係咯，而且仲話提前轉正嘅。
0: 所以就係話佢做呢個嘅職位，係要攞翻呢個職位嘅一個相應嘅工資，所以喺法律上係認可呢一點嘅，所以追討唔到噶嘛。
1: 即係工作上，佢係冇違反話工作唔對應嘅問題。你學歷問題咧就另一單噶啦。
0: 即係虛假呃我係另外一單噶啦，係嘛？跟住你話要人哋賠償，由於你證據不足。你賠償咩金額，你亦都核定唔到，呢、這個亦都係冇辦法，所以兩次都駁回嘅原因
1: 嚇。就我哋針對呢個案咧，請阿楊律師同我哋即係核心講講，就話學歷，因為我哋嘅今日嘅知識點就係話學歷造假，公司可唔可以就以呢個條件馬上炒你，得唔得？咩條件可以得？咩條件唔得？
2: 我哋喺現實裏邊咧，係有分，我哋想同大家講下嘅啫，就係如果你係話學歷造假，好似我哋頭先講嘅。如果學歷造假，咁樣你涉及到欺詐去成立呢類合同，咁樣就係屬於係無效噶啦，無效啦。但至於話你話欺詐形唔形成呢個民事案件，就不一定，即係民事係刑事案件就不一定嚇。咁但係咧，我哋喺前面咧，我哋有講到就係學歷嘅話咧，佢你學歷造假，咁我究竟係要點樣去認定？有啲係我覺得就係我解除咗你之後，我先發現。原來你學歷都是假的、即是 我炒了你炒了 我認為你是其他是我炒了、你落學歷都是假的我們不是因為他如果合同無效他是不用炒的不用解釋的、他合同就是無效的、所以你說我因為其他東西炒了你我後面說你學歷都是假的、其實我不用炒你我不用去賠給你行不行呢、
1: 行不行呢
2: 如果在解除之前 是不知道的。咁解除之后，即系你通知咗佢，吓你再话啊查实翻，哦你学历系假嘅，其他资料系假嘅，吓咁佢就唔可以再保证噶啦，即系冇办法去帮你按照呢啲去保，你等于你炒咗佢。
1: 就追唔翻，即系等于呢个个案咁咯。你再系举证翻你个案当中嘅一啲，即系公司发咗俾佢啦嘛，系咪啊？咁然后你再查证，哇，你学历系假嘅。
2: 系，我再补翻个理由俾你。
1: 啊，然后咧抢翻你啲钱。
2: 吓，咁就唔得噶啦。吓，咁就可能唔得。所以喺我哋去列嘅时候咧，就可能要列清楚，就系因为乜嘢，因为违反咗边。
1: 咁我炒佢之前已经知佢系，已经举证到佢系假嘅咧。
0: 咁就唔使补钱俾佢咯。
2: 咁就系因为我哋可以即系用翻我哋头先嘅案件，
0: 系咯，
2: 就系话佢系合同无效。
0: 所以呢个咧亦都系提醒翻，首先第一个就系公司方面吓，特别喺人事方面吓，管理咧要细心啲吓，系查证好。咁啊，其次嘅话咧，作为我觉得即系我哋。員工又好，真實性都好重要，因為呢你有可能某種情況嚟睇下，而家暫時呢個未形成刑事，因為佢另外一 part 未計啫，萬一呢係咪有案底真係唔值得。
1: 真係呢啲咩即係話天橋底嗰啲唔得嘅，違規嘅，甚至會入刑都唔定，咁所以呢就冇亂嚟，呢個好重要。
0: 好，跟住落嚟呢就係我哋要揸緊時間講一講啦，就係因為暑假期間好多朋友喺度問啦，
1: 咁好細喎，
0: 今日俾呢個大隻字你，係因為呢個係首先講一講先嚇，大家糾結咧就係暑假期間帶小朋友去邊度嘅話啦，嗱咁啊而家東莞廣播電視台北疆南疆兩條線路同步啟動嚇，8月1日啊賽里木湖拉拉提嚇6880元，咁啊同我哋主持人一齊同遊，跟住咧仲有7月31日去南疆嚇喀什古城中國西極帕米爾高原6580元，咁啊全程都係2+1嘅豪華大巴，攜程四轉酒店以上有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等等，通通安排下。北疆睇风景，南疆读人文，咁啊，广电主持人全程陪大家一齐感受啦。心动热线呢个暑假带住小朋友一齐感受啦，即刻打热线4-3241-4-3241，同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南疆就可以了解，或者发送燕青都可以了解吓。
1: 即系你呢个班期咧系南疆嘅系咪啊？
0: 唔系呢个班期系7月31日同8月1日嘅。
1: 都系新疆嘅南北疆系咪啊？
0: 系。
1: 呢个咧亦都系七月份嘅，咁但系我哋团期当中
0: 又近啲啦，
1: 14日同23日。
0: 7月14日，7月23日。
1: 今日已经系1日啦吓。七月份基本上大家知道九月份之前咧都系我哋暑假嘅最旺嘅出行嘅季节，因为亲子游好或者咩，然后我 kid club 嘅嘢。一家大細最空閒嘅應該就係呢個時間走得埋一齊噶啦。咁呢個暑假好多朋友咧，家長都想帶小朋友去新疆，因為的確咧，視野開闊，天山腳下亦都可以親自睇睇咧，就課本當中嘅大西洋最後一滴眼淚嘅翠簾木湖，穿越下我哋中國最美嘅公路之一，一年睇四季嘅獨庫公路，仲有咧就唐姆拉草原嘅百里畫廊，哇，仲有花海牧場、獨山子大峽谷嘅億年啊，係咪咁犀利啊？即係，但係嗰個地質奇觀就真係無與倫比嚇。天山天池咧，亦都係一個好神奇嘅地方啊！瑤池仙境啊，咁仲有咧就那拉提草原，話那拉提草原咧真係空中花園嚇。好多人上到個山頂啦，你都會嗰種感受，感覺自己太渺小啦。雪山下嘅綠野仙蹤亦都感受到，即係遠處有雪山，近處有草原，腳下有鮮花嚇。14日同23日呢個月啊，七月。咁啊，廣電主播我哋有燕青老師係14日，冇錯嘛。小路老師就係23日陪你同遊，全程入住四轉酒店，食遍新疆美食啊！新疆美食數下手指，10個手指數唔曬，一價全含，全部加埋即係6999，特別贈送咧就係翠簾木湖嘅。帆船体验，仲有咧就全程旅拍。另外七月底啦，8月初亦都有其他嘅沿途之旅嘅，江西吓，一次打卡5A嘅精华景区，有齐云山啦，夜景，横江竹筏，漂流，仲有墓园嘅一啲风土人情啦，
0: 景德镇啦、灵山啦、望仙谷啦等等，双高6日游4999元就可以啦吓。咁啊，暑期团期好多，大家可以打4-3241-4-3241，或者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又或者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加我微信之后咧，了解更多嘅团期同埋报名都系可以嘅吓。
1: 七月份啦，我哋系8月份都有吓。总系暑假期间都系有多个团期系俾大家去选择嘅，
0: 总有一款系啱你心意吓。好，今日唔该晒杨律师同我哋介绍，亦都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再见，拜拜。

0: 谢谢。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10: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2: 4008000000，
3: 参与报价有好礼。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么由于这是一个下班的一个晚高峰，所以说我市的市区以及镇区的主要交通路况呢，相对是比较通畅的哈。那有几个个别的路段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像在环城南路的北向西呢，是拥堵896米，缓行42米左右；在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的西向东，目前拥堵230米左右；在环城东路的北向南，温塘立交桥到管张立交呢，拥堵301米的；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当前的缓行1.4公里。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6: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5: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6: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5: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嗨，朋友们，
1: 哎，
0: 16:10，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啊，七月开始啦，
1: 没错啊。
0: 希望大家都拥有非常非常顺利的一个月啊，
1: 哎，崭新的一个月。
0: 作为七月的第一天啊，我们今天呢，哎，这首开场曲。

0: 就叫再回首、
1: 哦、
0: 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你回顾一下上半年过去了、
1: 嗯、
0: 有没有哪一件你一直默默坚持的事儿、
1: 哎？
0: 这个事儿可能是一件小事儿啊，你比如说呢，半年过去了，我每一天啊都在坚持着好好爱自己，这叫不叫一种坚持呢、
1: 嗯、也叫、嗯
0: 啊、当然了，你可能上半年啊自己工作上有一个项目一直呢在努力着、
1: 嗯、
0: 哎，然后我们也等于说呢坚持了一段时间啊，自己非常的辛苦啊。
1: 对，
0: 其实咱们每个人啊都在自己的节奏里悄悄咬牙默默坚持，或者呢是日复一日的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或许呢是坚持运动、
1: 嗯、
0: 认真工作踏实攒钱，又或者呢是默默的照顾家人，守住自己的小情绪不轻易放弃。那么总有一件事儿啊是你悄悄付出坚持了很久很久一直在努力的事儿，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啊，上半年您默默付出坚持很久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1: 哎啊、都可以聊聊。
0: 您又期待七月能够迎来怎样的小收获呢、
1: 嗯、
0: 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方式，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啊，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那我们这一周呢这个抖音直播呢是这个暂停的，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抖音直播间的啊，我们这个抖音号大家可以点关注，
0: 到底是哪个号、
1: 啊、都得关注一下啊。
0: 来这样子啊朋友们呢、嗯、这周呢我们的抖音直播就先暂停，但是节目是正常播出的，各位朋友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嗯、就可以呢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公众号、
1: 哎、
0: 越听越开心、
1: 啊、
0: 那另外的话呢咱们朋友们如果还没有加这个节目组的微信的话呢，哎，要加一下，为啥呢？我们平时在抖音直播的时候啊，都不能提、
1: 嗯、
0: 啊。这周呢，我们不直播了，哎，我们宣传宣传自己的节目组的微信号。咱们呢，在添加微信好友那里输入“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这样的话呢，咱们就比其他人啊提前一天会看到我们每日预告的这个节目话题、
1: 嗯。
0: 那有时候，比如说下午了，咱们节目播出的点正好是大家正在上班，那再往后呢，哎，各位朋友下班了，所以可能呢参与节目互动吧有点紧张这个时间，所以、
1: 哎、
0: 您在有空的时候可以提前编辑提前发送，
1: 嗯，都行啊。
0: 好、
1: 嗯、
0: 那这个就欢迎各位朋友都来说一说啊、
1: 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就是上半年你坚持的一件事是什么哈、啊、始终坚持着啊、
0: 嗯、
1: 可能一件事可能几件事啊、
0: 嗯、
1: 都可以聊一聊啊。
0: 嗯， 嗯，好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对于七月份啊大家呢最期待迎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1: 对，
0: 哎，
1: 有
0: 什么
1: 下半年你有什么憧憬都可以聊一聊、嗯、啊。
0: 哎，有什么期待啊？都欢迎各位朋友来说一说。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啊。
0: 好的。
1: 再来关注一条活动信息，说这个暑假呢带着孩子去新疆玩，站在天山脚下啊、看着这个赛里木湖，感受呢新疆的美景以及美食，然后这个一价全含呢是6990，7月14号、23号啊是两个团期的，特别赠送的赛里木湖的帆船体验以及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呢、有江西研学之旅，这个呢是双高6日游4999。暑假报名团专线热线呢是4-3-2241，4-3-2241，或者发送关键词旅游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嗯，
0: 没错了啊，朋友们呢都可以来，感兴趣的朋友跟我们联系一下啊。
1: 嗯、
0: 说起来的话呢，咱们平时经常会每天啊都跟大家说工作了一天辛苦了。
1: 对，
0: 因为其实呢，你只要是进入到工作的一个阶段之后啊，每个人都有他的压力啊。
1: 嗯、
0: 那尤其呢是有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工作不顺心的时候，那你说这总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吧？
1: 是的
0: 啊，可能呢更加的有点焦虑了、嗯、啊。你比如说今天让大家回顾，哎，有什么事儿你是默默在坚持的？你看古风就分享了一个，其实他在工作上面也遇到了一点小小的烦恼吧、
1: 哦、
0: 啊。他说我一直在坚持的事情就是工作。
1: 嗯。
0: 其实呢前段时间一直挺不顺利的，
1: 你看你怎么不早跟我们说聊一聊呢？
0: 你咋的，你能解决啥问题啊？跟你说你能解决 啊， 啊这个因为呢我们成本啊就增加了，
1: 你材料价格上涨了、啊、
0: 因为客户他又不肯调价，
1: 因为客户这个收这个收货价进货价它是一样的恒定的、
0: 嗯、你看啊这个订单呢就短缺了嘛、
1: 嗯、
0: 材料又出了问题，生产交期又延误了、
1: 嗯、
0: 生产的品质状况 也不好，
1: 嗯，
0: 客户呢也有投诉，
1: 嗯，
0: 哇，你看看这一连串的，我觉得。

0: 好大压力哦。他说有一段时间哦，我几乎是听到电话或者微信就下意识的害怕，
1: 一拘一令。
0: 嗯，但是你又不能不接不回不解释，
1: 哎，
0: 就你不能假装没看到嘛。哎，我每天可以说是四处灭火了。如果说啊，回到二十几年前，我在厂里上班的时候，我可能就来一句，老子不干了。
1: 那、哎、你看看，
0: 可是呢、现在就不能这样甩手不干了。
1: 二十几年前呢，你是厂里的基础员工、现在你是厂里的这个领导者了。
0: 不过怎么说呢，跟这个吧，我觉得关系还真不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人生阶段，你对待就是工作，你辞职不干，你觉得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吗？
1: 是吧？
0: 但如果说每个人啊，你刚步入职场的时候，哎，对你来说还真有可能，我有点不顺心了、有点不舒服了。或者说我衡量一下你这个待遇摆在这儿，我换个工作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
1: 反正也没什么太大牵扯。
0: 没错啊，但是呢，你到了一定的阶段，你牵绊太多了啊，那你只能自己调整呗。怎么办呢？这客户不涨价，只能从每一个可以省的地方节省成本，降低损失、
1: 这还是古风大哥说的话啊。
0: 然后呢，订单和交期慢慢的理顺了，品质的问题一个个解决，一次不行那就两次三次。虽然说吧，还不能完全的理顺和解决，但是也算是慢慢的回归正常了，能够掌控。坚持的理由或许就在此啊，因为呢，你再也不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况，所以就算是难你也得坚持。
1: 你说他这个很多东西啊，真是哎呀没办法解决啊，这不是以自我主观的意识能够去、
0: 左右的、
1: 左右的、你说人家原料就上涨
0: 了，对了，
1: 然后你跟人家这个你的甲方报价呢，你还不能涨价，你可能合同是这个上个月签的或者上上个月签的，那好不好他就昨天原料上涨、比如说原先一个东西你卖给人家是一块钱，那你成本原先可能是五毛，现在变成六毛、七毛、八毛了，
0: 你说咋办吧，
1: 你没法办、
0: 所以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人生到了某一个阶段啊，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挺着，
1: 对，
0: 就是熬。
1: 你问题有的时候你就解决不了、说实话根本解决不了，
0: 所以说大家都在挺着、
1: 每一个涨价周期就是这个东西都是一环一环的、大家不要以为说哎，比如古风大哥他们厂的这个原料涨价了、跟我们没关系，都有关系。
0: 是，
1: 那中就是我感觉啊，就是我就是有时候看看这些经济书籍啊，咱
0: 哎呀，你还涉猎的范围还挺广泛，
1: 就是看看这些所谓经济书籍，它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周期呀、经济的周期呀、
0: 对
1: 啊，原材料的这种这个供需关系的这个变化呀，
0: 哎呀，你看
1: 看，然后生产资料啊、然后生产这个工具之间变化，它总。就是不管怎么变化，你就发现啊，总有那么一个倒霉的人，
0: 哦，
1: 或者一个倒霉的行业，他就夹在中间了。
0: 哎呀，你看看，
1: 他涨上边涨价，下边涨价，他不能涨价，哎，就是苦，所有的苦，所有的痛，都他自己就成这个后果是他自己担的。
0: 哎呦，
1: 能担住扛过来的啊，未来
0: 那就缓过来了
1: 啊，对，也就缓过来，但未必是一帆风顺啊，朋友啊，
0: 对，
1: 但是扛不过来的。这块这个行业当中、你这个企业可能马上就没了，
0: 哎呦、
1: 也就这样，
0: 真是哈、好吧，我们来看一看啊，您一直在默默坚持的一件事儿啊，我们说是小事儿，但是对于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其实能把一件小事儿坚持下来，我觉得都是很不容易的。
1: 是，
0: 来看冰糖葫芦啊，他说呢，要说上半年默默坚持的事情，那就是坚持每天守护在咱们越听越开心的抖音直播间啦、虽然每天的话题不一定都参加投稿，但是呢，我一定出现在直播间里啊。有的时候呢，因为工作或者其他事情没法看到直播画面，但是后台也会挂着，
1: 就听节目、
0: 哎，就听着声音嘛，这不是又到七月了吗？然后他说到了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的一个开播日了啊。他说呢，哎呀，不知道，你看你这话说的，他说不知道有没有人准备礼物。他说我最近也在烧脑啊，也是特别期待啊咱们的这个开播日的这个日子啊、这个可能除了你关心之外啊， 没无人在意，
1: 对，
0: 零人知道，
1: 甚至我们自己这个
0: 都不知道。所以说大家真的放轻松一点啊，不要
1: 给互相压力。
0: 对对 对,
1: 对，不要给互相压力。
0: 对，当然我觉得有一些听众朋友，无论是听节目也好，或者说我们在开抖音直播的时候，咱们会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看也好，听也好，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了。
1: 是
0: 啊，也确实是大家默默的在守护，默默的在坚持啊。
1: 对，
0: 因为一两天来了，但你想想，好多朋友好几年，那你都有自己的工作，都有自己的事情，所以作为啊，你比如说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方面真的是特别的感谢大家。
1: 没错哈。
0: 好吧，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的投稿啊。咱们灯火说了，他说呢，上半年啊，唯一让我雷打不动去坚持的事情，那不就是去上班吗？
1: 哦，这上班这人都得上哈。
0: 居然拿下了全勤，
1: 没有迟到。
0: 哦，挺厉害的。他要知道，我可是连接娃都能请假的人哦。因为我是早就跟室友排好班了。
1: 他室友就属于他的另一半。
0: 对，就两个人不能耽误接孩子。
1: 对。
0: 但是啊，你要让我上班迟到，那是绝对不存在的。毕竟啊，我们全勤奖虽然说少。那尊严要保住啊。
1: 哦，就上升到尊严的战争了。
0: 这是一个比喻啊。但是我是觉得说，我觉得你们老板应该很喜欢这样的员工啊。
1: 哎，对。但是我觉得其实你说上班啊，这个下班啊，这个时间呢、不论你是干什么工作呀，不论是什么呀，我们上班下班遵守时间呢，应该是一个就是最基础的。
0: 是的。
1: 一个工作礼仪啊，就是或者说你一个遵守的一个必要条件。
0: 对
1: 啊，就是遵守时间它是个必要条件。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嗯、
1: 那我们遵守了，那比如说那些有些老板的工厂啊他们是不是要你加班，那种无偿加班，或者是那种没有缘由的让你去剥削你的劳动
0: 时间
1: 啊，那是他的事儿，朋友。但是呢相对其实就希望大家把这个时间遵守时间这件事儿啊，我觉得它不应该成为一个工厂企业啊奖惩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
0: 为什么呢？
1: 我反而觉得大家遵规守章不应该是应该的嘛。
0: 哦，
1: 对不对？
0: 明白明白。就是你觉得这个就是还用说吗？就好像还要强调就是随地吐痰啊这种事儿。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感觉他应该是约定俗成的啊，大家自己自觉的去守。
1: 你反过来，如果一个厂子他说一定说哦，你迟到了要扣多少钱，要怎么着扣多少钱的话，早退了扣多少钱的话，那说明你的工作时间安排的就不合理。如果有这么多人的话，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人类的自律啊，自觉呀、它因为成为一个道德的一个基本。
0: 哎呀，真的就是这个对自我的要求也是有。
1: 反正我一直是这么严于要求别人的。
0: 对，然后大家其实你就意思就是不要奖惩，然后呢别人就是都可以凭自觉、
1: 哎、
0: 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迟到早退了。
1: 对，你们跳出你们的舒适区。我再跳进去就可以了。
0: 然后他说另外呢，我是硬给自己添了一项新技能。
1: 哦，
0: 游泳
1: 啊，这好技能
0: 哇，厉害了。他说天知道我能扑腾不沉底的那一刻有多想跟所有人说。唯一的遗憾就是这个池水没少喝，管饱，就学会游泳了。
1: 挺不容易。
0: 这个的确我觉得可以算作是技能了。
1: 是技能。
0: 然后看看能不能坚持下去。
1: 对，
0: 其实大家喜欢并且接受了一项运动啊，我觉得都是生活当中的一种很幸福很幸运的一件事儿。
1: 期待几年之后的奥运会上能看到你的身影。
0: 好，就是希望下半年咱们把这个游泳啊能够坚持下去。
1: 没错、
0: 来看杰哥啊，他说呢，我从年初到现在啊，生活是一如既往的平淡，工作呢一如既往的顺利，
1: 那就挺好
0: 了。而且呢上个月加薪了。从年初到现在一直坚持的可能就是节目的录屏了。你说说，你对你来说天天录屏，对我们来说这
1: 何必呢？你说有啥意义？这样杰哥没事，我研究明白了，因为抖音录屏是可以那个屏蔽掉的。
0: 往年呢也有节目录屏，不过那个时候只录了节目的精彩瞬间，
1: 我们没啥可精彩的。
0: 等等等等吧。还从今天呢，今年开始我喜欢录整期。从节目开始到 一直到那句祝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束语。总的来说呢，音频视频都是节目，一样的听，但我总感觉啊，音频没有那种贴切感，感觉视频模式啊更亲切一点。
1: 嗯，
0: 他录视频

0: 品呢，我咱们虽然说啊，你觉得是一种给别人的电脑里面增添了一份
1: 电子垃圾，
0: 对、
1: 嗯，
0: 但是对于他来说，他真用得上、
1: 嗯，
0: 因为无数次啊，我就发现每周末的时候没有咱们直播，他就会去看他自己录下来的视频回放，哎，对，然后还有的时候，比如说调休啊，或者说放假的时候，
1: 嗯、
0: 那他就感觉像他像下饭菜一样的，
1: 你看看，
0: 就当一个陪伴，然后就他库存倒是很多。就像一个永远播不完的电视剧一样，随便拿出来哪集。
1: 那枯燥的生活，
0: 孤单的你，
1: 那确实没什么乐趣。录我们的节目、啊，
0: 行吧，行吧，好吧。那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会接着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上半年你有哪些默默坚持的小事儿。
2: 呀，这是 MC Pharaoh，
3: 走点小精灵，
4: 走，
2: 真正的 real hip hop，
5: 给你们来点纯正的味儿。
2: 别笑了，很久没有录这样的歌了，
5: 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纯正的 hip hop。
2: 呀，我死人儿
5: ！Yeah, motherfucker,
2: let's do it！
5: 不，

0: 们在干什么呢？
1: 唱歌
2: 啊。那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首当当当当音乐呢？
3: 那什么是当当当？
2: 就是当当当。Yeah, let's freestyle, my man.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者阵雨，26到34度，吹东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27到35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5: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雅听雅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2: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5: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你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你收听愉快，多谢。

0: 朋友们，16:38，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七，
1: 我是全刚啊。
0: 嗯，今天是7月的第一天啊，来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半年已经过去了，
1: 是
0: 朋友们呢可以回顾一下啊，上半年的时候呢，你有没有什么默默坚持的事儿？在这个一路以来啊，可能我们不是那种及时的能看到你，比如说我默默的坚持去好好的爱自己，
1: 对，
0: 我默默的来坚持学习了一项新的运动。这些都是很难能可贵的事情啊，希望各位朋友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我们的本周的互动方式只有一种啊，大家把你想说的话呢发送到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在对话框啊直接发送，我们就能看到您的信息了。
1: 没错，就聊一聊这个上半年您一直坚持的事儿，也可以展望一下下半年啊，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有的时候呢坚持它未必是有个结果的啊，这很多事儿都是啊，但是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却可以收获到很多很多的这种这个心得呀啊，或者感受啊，它未尝不是另一种结果啊。
0: 上半年一直默默坚持的事情有哪些？
1: 你说我呀，不多啊，因为本身我这个人就是对
0: 不爱坚持，
1: 哎，对对，这个生活当中比较寡淡啊，很多事情也提不起什么太大兴趣，也可能年轻的时候吧，你说什么都尝试过了啊，也都没什么太喜欢的事儿，但是上半年我就是也不能上半年吧，就是最近这一年左右吧，有一件事呢我始终还是坚持着
0: 你说一说，
1: 就是，也是一个新的一个不能叫兴趣爱好吧，反正就是有点小喜欢那种，就是做什么呢，我一直啊在坚持练这个练水墨画啊，这个找老师然后学一学啊，自然从工笔画开始啊，然后丹青啊，哎，这个先练一练。
0: 就是你学画画的呗，
1: 哎，学画画的，就学这个山水画啊，水墨呀，啊，然后这个学一学练一练，哎，行，现在画点这个牡丹呢，荷花啊，哎，画点这个咱说这个大写意的山水水啊，
0: 从来没有见过有你有什么，
1: 因为这个不是说能你说像别的，比如说学个唱歌啊，学个这个音乐，你拿出来都能
0: 展示，
1: 哎，耍了两下子哈，咱们用文言文耍两下子，但是呢我画画这个东西主要是陶冶自己的这个心气儿啊，心境。
0: 那你自己感觉画的怎么样呢？
1: 这个东西啊不能说怎么样，就是没什么好
0: 自我评价嘛，
1: 只能说就是半脚

0: 入门，
1: 嗯
0: 啊，因为这个中国的这种这个水墨画啊，这种丹青画、大写意的画，你除了你要有一定的基础之外，就是美术基础啊，还有对于生活的理解啊，对于美的理解啊，
1: 哎、
0: 这是很重要的一
1: 件事。我听你说话真的很费劲，
0: 啊、
1: 就是半天吧，也那个就是。
0: 因为你这个东西你我很多事就是要不出结果的，你说画的怎么样？
1: 嗯。
0: 他其实不怎么样的，你跟谁比啊？你跟那些，
1: 那你肯定不能跟那个名家去比、啊。
0: 那你跟自己比的话，你跟自己一年前比的话，他已经就是迈出了一小步嘛。
1: 你就这么说嘛，我的话比起我刚学的时候进步很大，这是人说的话，
0: 哎、是
1: 啊，对不对？这种表达，哎，就是这审美啊，这个这太扯太大了，
0: 哦哦哦哦，
1: 是不是、
0: 嗯？
1: 那所以说现在就是一年坚持下来，这算是兴趣，我觉得
0: 对
1: 也不容易。
0: 然后这个怎么说呢？坚持下来吧，也不算坚持，反正每天这个东西确实是挺能磨时间的，因为你这个一旦运笔啊，咱讲究是什么？就是。一口气，
1: 嗯，
0: 他就是一口气，然后呢，整个的你的精气神啊，就在那一口气当中。咱一口气不是说你喘一个气儿啊，就是呼吸之间，
1: 都知道。
0: 他是你知道吧？李红，你知道，一说你啥都知道了。哎，就下笔有如神助哈，一口精气神就全神贯注在这一个你的创作的这个空间当中。
1: 嗯，
0: 哎，消耗时间，画完了，你觉得没多长时间，俩小时没了。
1: 嗯，
0: 啊，三小时过去了。啊，有的
1: 时候，所以你的目的是为了打发时间吗？
0: 啊、叫修身养性、哦、啊，有时候咱修仙呢，它也是这回事儿。
1: 嗯，
0: 你可能在打坐的时候，感觉过去五分钟，可能十分钟、二十分钟、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1: 嗯，
0: 画画也是，就陶冶自己的情操，
1: 嗯、
0: 啊，提升自己的这种什么呀？啊，
1: 嗯、
0: 精神这种这个愉悦感。
1: 嗯，
0: 然后呢，反正坚持下来吧，我觉着呢、
1: 嗯，
0: 对自己的审美提高是有的。
1: 哦，
0: 最近呢也是完成了几幅独立完成，之前都是老师教嘛、
1: 嗯
0: 哦、有的时候你得学呀，反正现在也能独立完成一两幅画作了、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也有这个叫什么姓苏，他们家叫什么来着，
1: 嗯，
0: 苏富比啊、
1: 嗯、
0: 说把我的画也要拿出去啊，就展览呐、啊、或者怎么着的，我说也行反正，嗯
1: 嗯，
0: 就给自己搞个爱好。
1: 你到那儿当个废纸可能都进不去纸篓。你可真是笑死个人了，真的
0: 是。魔鬼，你怎么这么懦弱的魔鬼。
1: 哎，我上半年啊，我觉得我坚持的一件事儿呢，确实每天都坚持下来了、
0: 嗯、
1: 啊，就是呢每天吃一顿有肉的菜。
0: 哦，
1: 我开玩笑，我每天在坚持散步，我觉得这个习惯是跟我以前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区别、
0: 嗯、
1: 就是我以前是比较懒啊，就是觉得就是迈开腿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挺难的。
0: 哎，
1: 也有朋友会觉得说，其实你散步这个也不算运动，没错，就是，但是我觉得我跟我自己比，我觉得是有进步的。
0: 啊、你散步都是怎么散步呢？
1: 散步就是走啊，
0: 啊
1: 你散步怎么散步？我问你，
0: 什么时候走呢？
1: 晚上，就是下班吃完饭之后，
0: 哦、
1: 嗯，会去散步这样子。
0: 哦、散步啊，
1: 嗯，然后呢？
0: 没什么，然后我就问啊，
1: 对，所以今天有不少朋友呢在跟我们分享自己呢对于运动方面的一个坚持，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坚持的。有的人呢他是从刚开始的不喜欢到慢慢的爱上了这项运动，
0: 那总得有个契机，那你散步的契机是什么呢？
1: 我就是觉得想要动起来。
0: 哦，
1: 啊，就是因为我的目标肯定是想要，你比如昨天我跟朋友在一起，他说你有没有做一些抗阻运动，我说什么叫
0: 抗阻运动？
1: 对，他说你买一些像壶铃啊这样的哑铃啊，要练一练肌肉、
0: 啊、
1: 这个是非常科学且主流的，也就是说中年人你练肌肉是在存钱。
0: 嗯，
1: 我也是明白的，我也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你看我们都是同龄人，他的状态就明显比我好很多，但是呢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我的话我觉得我现在从开始每天坚持半年，我就说每天去散步已经对我来说呢是一个进步了。
0: 是，
1: 那下一步就像我这朋友给我的建议一样，我是不是可以哎做一些小小的这种抗阻训练。
0: 嗯
1: 啊，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就是有收获的，一步一步来呗。
0: 对，挺好啊。
1: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对比我这说法呢，咱们有一位朋友啊叫小伟，他就说、
0: 哎、
1: 我是每周坚持一次到两次 踢足球，
0: 哦，
1: 这个算吗？
0: 哦，这个应该算呢，这不
1: 是咱讲的坚持吗？而且是风雨无阻啊，
0: 嗯，
1: 而且我要保持一个身体的活力状态，
0: 嗯嗯嗯，
1: 我真的觉得你好厉害，就是我是发自内心的。首先呢，我觉得足球，如果你是踢下来全场的话，作为一个普通人，
0: 嗯，
1: 你的那个运动量，
0: 嗯嗯，
1: 这个是巨大无比的。它还真是跟这种你比如说跑步啊或者那个其他的一些运动的这种消耗还不一样。然后呢而且你能做到一周两次风雨无阻。
0: 嗯嗯嗯。
1: 那首先就说明您是一个特别爱足球的人。
0: 喜欢这个。
1: 对。就如果你是专门靠那种不行了我一定要运动，我估计大家不会选择足球。
0: 嗯，
1: 只有你真正的爱它，包括有一些打篮球的朋友也是这样的，他是发自内心的，就是我今天如果不去运动，就是不去打篮球的话，我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
0: 对
1: 啊，我就好像有瘾。
0: 这个打篮球啊踢足球它是个技术，它是个就是偏技术的一个运动项目。然后它我小时候就是愿意打篮球嘛。
1: 嗯，
0: 它主要是这个在篮球你触球那一刻呀，
1: 嗯，
0: 能够运用到你所学的技术也好啊，
1: 嗯，
0: 或者说所掌握的一些对抗方式也好啊，而且呢能过人呢，啊，你能投篮呢，啊
1: 嗯，
0: 啊，那一刻它是，但是你获得感是有的，
1: 是
0: 因为有的比赛比如竞技类比赛它就是一个获得感。
1: 嗯，
0: 那不讲比赛，就讲咱老百姓普通的运动啊，
1: 嗯，
0: 比如你进一个球啊，那种成就感有啊。你像乒乓球，你赢一个成就感有，
1: 嗯，
0: 跑步你跑过别人了，就是那种短跑、长跑的，就是一定是定时的，
1: 我感觉
0: 定速
1: 的。跑步好像没有什么
0: 啊，就是那比赛类的跑步啊，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咱们自己呢，很少有人跟咱比赛，
1: 嗯，
0: 说自己跑步，说我找张老三、李老四，咱仨啊跑个马拉松，看谁先跑最快。其实没有这样的，
1: 嗯，
0: 那反而咱们。老百姓能触及到这个竞技类的，能够让自己有一个非常，就是有个就成就感的事呢，他就是踢球，
1: 嗯
0: 啊，各种球的运动，
1: 嗯，
0: 因为有分计分嘛。
1: 但你知道吗？我感觉足球啊，它的门槛还挺高的。我不知道。
0: 所有的球类项目当中，足球属于门槛偏低的了，
1: 已经偏低，那就
0: 跟羽
1: 毛球比呢？
0: 你看羽毛球，你至少拿个球拍吧，
1: 嗯，
0: 你还得说你能那个球拍能对上那个球能打出去吧，
1: 对，
0: 对不对？打到那个半场去吧，
1: 嗯，
0: 比羽毛球门槛低，你能跑，
1: 嗯，
0: 就行。你有对你
1: 我觉得咱俩理解还真不一样。我觉得很多人是根本就跑不下全场
0: 来。你打羽毛球，你能不能打着那个球？开始的时候，
1: 开始的肯定打不着，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踢足球的时候，
1: 嗯，
0: 你至少你有脚，你能踢那个球往前。你会踢东西，你踢石头都会踢吧？
1: 嗯，
0: 这有脚就能干的事儿，有它入门槛非常低，就入门低。
1: 嗯，
0: 但你说踢好了，它这个每项运动呢都挺难的。相对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足球的门槛是要低一些的啊，就是老百姓也能参与，你不用任何的器械器具，你也不用掌握任何的技术，有个球，你上嘣就踢去了。你说打篮球，打那个羽毛球，包括打那个网球，乒乓球、网球，
1: 嗯，
0: 你要首先对准球这件事儿，
1: 嗯，
0: 就已经啊，你要练了。
1: 嗯，
0: 足球反正你不用练，上去就踢去呗。
1: 嗯，
0: 篮球是什么呢？篮球的入门的这个门槛也高。
1: 嗯，
0: 因为篮球你不能抱着跑，你得拍着走。有时候你人走过去，球留那儿了，你没拍准。对，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相比较而言呢，足球的门槛就全民参与度。他应该是最高的。
1: 我，就是你说足球，你又说最高，刚才又说最低了。
0: 不是，我啥时候说最低了？
1: 你说那个他的
0: 门槛
1: 是最
0: 低，
1: 低，
0: 因为他门槛低，所以他参与度应该是最高的。因为门槛低，
1: 啊，
0: 谁都能进去嘛。
1: 但是你看，你周围踢足球的人很多吗？
0: 因为他累。
1: 你这矛盾。
0: 不是，
1: 嗯，
0: 咱问的是两件事儿。
1: 怎么是两件事呢？那你不能说你一个运动累。就是消耗一个人的运动量，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多少人在体力上，你能不能连续的跑半个小时？
0: 你问的是，首先你问的是这个足球的门槛高不高？
1: 嗯，
0: 啊，是不是很？我告诉你，门槛是低的。
1: 我觉得是高的。那你怎么佐证它是低的呢？
0: 我佐证不了。你说高就是高的。嗯，好的。
1: 你说他又那么累，大部分人的身体条件，如果你没有经过训练的话，你全场首先你能不能坚持得下来？ 是不是得有一段时间？
0: 那是另一件事儿，就是你入门槛很容易，你愿不愿意？哎呀，门槛再低东西你不愿意玩，他也没人搞那些事儿，你知道吧？
1: 反正呢，我是这么简单的去想这件事儿啊。你就说我们周围认识的人里面，参与足球这项运动的比例，在哪里？或者说像我们东莞一个篮球城市，你篮球场很多，然后有的朋友爱打篮球，你包括周围有很多人爱打网球啊、乒乓球、羽毛球、啊、
0: 你要是闲聊的话呢，聊两句没问题，你要问数据的话呢，你问问体委。
1: 我不用，我问一问 AI 就能出来、
0: 啊、你问问 AI 也行。
1: 对呀、
0: 啊
1: 来吧，咱们说一说哈、啊、就朋友们呢讲一讲上半年默默坚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0: 哎、
1: 朋友们呢可以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越听越开心。要说起摩尔呢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听友，他在自己观察觉得哎谁在默默坚持什么。他说呢就想到我们小花壮壮同学会五班有朋友呢他会每天坚持在我们群里面发早报。当然呢还有我们的摸鱼的小伙伴啊。当每当我觉得应该没有人能坚持这么久吧，因为每天是定时定点来发的，那就会呢有下一位朋友来发这个信息，真的还是有一点莫名的感动啊。其实呢我也是每天坚持问早安和发话题的人，在这里呢也向各班哦每天坚持发话题的班干部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也谢谢你们为节目无私的奉献付出啊。确实啊，这个我们因为每天呢有这个节目话题发送了之后呢，真的是365天只要有，那我们群里面呢就会有同学包括我们的班干部啊去跟大家呢在群里面发这个节目预告、
0: 哎、
1: 这个事儿呢看起来很小随手的事儿，但是你每天哦一年下来还真的是让人很感动的。好吧，来啊，我们朋友们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您这个上半年想一想，在我们每天看上去日复一日都是差不多的日子里，您认为有什么我们在默默坚持的一件事呢？
0: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那大家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微信哈，在添加好友里边呢输入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添加小花壮壮同学会

0: 钟声。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比如说下面这几点，大家都做到了吗？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能够有效地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其次呢，要跟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的时候看远处的习惯，这样呢有助于判断前方的路况，遇到突发情况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时要多一倍。在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啊是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右转弯的时候，要及时的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开车呢，尽量走中间，尽可能的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呢当前方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避。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就相对比较少了。看不清的时候要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要提早的鸣笛并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的鸣笛回应。还有呢，就是要避免疲劳驾驶，开车的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呢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其实是在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下车活动一下腿脚、肩颈等部位，等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开车。
10: 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环城东路的北向南，温塘立交桥到管张立交呢拥堵1.7公里；万寿路的西向东，新分路到东门路呢拥堵23米；在万道路的西向东拥堵154米左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呢拥堵1.25公里；东城中路的北向南，玉华路到东纵路拥堵386米；金丰路的北向南，康城商业街到新科路呢当前缓行512米左右。 坡头路的西向东，绿色路到宏伟六路当前的缓行407米，在学前路新街的西向东，东城振兴路到郎吉湖一路当前的缓行440米，险沙同心东路的东向西北王路附近拥堵178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

0: 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明天更美好。
1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3: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15: 玉镁片成分用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6: 子涵，不要我们多吃这种东西，走回家。
14: 来，
15: 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4: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明哥，
13: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你收听《雅听雅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亚小时六十分钟。
1: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0: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你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你收听愉快，多谢。

0: 欢迎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辛苦啦。哎，七月份开始啦，
1: 嗯，
0: 希望这个月呢，各位朋友依然可以过得快乐又顺利。
1: 没错啊。
0: 那今天呢，因为也是半年过去了，想要问问大家哦，上半年呢，你有没有哪些默默坚持的小事儿？
1: 嗯，
0: 那对于即将开始的下半年，各位又有什么期待呢？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

0: 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公众号越听越开心。
1: 嗯，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投稿啊。小双说呢，我坚持的就是保持身材
0: 哦，
1: 控制啊，不会那个就是大吃特吃。
0: 嗯，
1: 但是最近不是在加班吗？太累了，就吃了半个月的宵夜。今早上一称胖了3斤。
0: 哦，上一次那个我们活动就这周
1: 就是27号
0: 啊，就看到这位朋友了。啊，这位朋友呢没变化啊，确实没变化，保持挺好。
1: 是
0: 啊，5年前看他什么样，今年还是什么样。哎，
1: 我觉得是
0: 也没长个儿，反正
1: 你损不损？你我问你，你长个儿没有？你其实可以体检的时候看一看你有没有变。
0: 我不缩就不错了，这个儿。
1: 哎。我觉得你现在好像比当年矮了一些，
0: 怎么可能？
1: 你称一称去吧，但是前提就是不要往袜子里面放增高鞋垫儿。
0: 那是杰哥干的事儿吗？
1: 就是我是感觉他瘦了一些，因为27号的时候就是见到我们听友嘛，然后就是大家会不自觉的说你胖了或者你瘦了，但我是发自内心的。还有呢，我想说一个点，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可能有的朋友理解不了人偶尔想要暴饮暴食的那一种时刻，
0: 就馋呗。
1: 就是你说你有没有馋某一样食物，就是今天特别想吃。
0: 哎呦，
1: 好，有，很正常。
0: 李师傅嘛，美国的，
1: 对，牛肉面，
0: 加抽的。嗯，
1: 但是我说的不是你这种
0: 啊，
1: 是馋的双倍。也就是说今天你特别想要吃某样东西，然后你的食量突然间吃了2倍
0: 啊，
1: 这就是
0: 胃口大开了，
1: 暴饮暴食，就是吃完就是他已经超，你要吃撑了，吃就是突然间有一天就是变成这样了。
0: 哎，我人生近10年很少有这种时候，
1: 是吧？
0: 很少，不能说没有，很少。
1: 你看，我呢是每天都有这样的想法，
0: 嗯，
1: 但是呢，我是因为在极力的，因为我知道这是特别不好的，然后呢，就是在控制自己。
0: 我劝你啊，能吃啊，哎，你就抓紧吃。
1: 这个，
0: 哎，就是咱说，到了一定年纪啊，
1: 嗯，
0: 想吃啊就没那胃口了。就是有的人年纪提前，有的年纪推后。你现在你能吃，就是想吃，你又馋，
1: 嗯，
0: 然后就是所谓的胃口嘛，你又胃口又好。你比如像吃2倍的时候，你还真能吃得进去，
1: 能吃得进。
0: 我现在呢，就是这事提前在哪儿呢？就衰老提前哪儿呢？我是看着那块东西我吃不进去，因为这个咱们，我跟杨希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比如说偶尔会有一些朋友聚会啊，
1: 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朋友。
0: 这么多年了，他是也见证了我们每个人的饭量，就互相彼此都知道什么饭量。我晚饭，大家有一说一，我四面所有朋友都知道我晚上吃的是不多的，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大家按照饭量来讲，我的饭量是最小的。
1: 我们都以为你在节食，
0: 哎，其实没有，就已经吃饱了。
1: 嗯，
0: 对，他不会，
1: 就是吃一点就饱了。
0: 对，吃一点也就饱了，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宵夜的习惯。那你看看，这个可不是我一直以来的习惯呢。我20几岁的时候，就是能吃的时候。那一个10多斤的西瓜呀，我一人一勺，我就能给它吃完它。现在是我一个西瓜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
1: 哇，
0: 的一半。
1: 好，就是你也不是故意的，
0: 对，
1: 为了控制，
0: 对，没有控制，
1: 就是纯粹的吃不下了，
0: 纯粹吃不下了。
1: 哎，上医院看看吧，
0: 哎，
1: 早发现早治疗。
0: 那就是那首歌吗？
1: 怎么说？
0: 这就是爱。
1: 就。我
0: 不能，我没有暴瘦。
1: 对对对，哎，就开玩笑的。但是我跟你说，
0: 那你那刚才目光很真挚。
1: 我是一如既往的在水准线之上。我以前啊，就是说，这种半个手这么大的包子，我一顿可以吃10个。有点夸张了，反正就是吃很多。
0: 是，
1: 今天呢，我照样可以吃那么多，但是我纯粹是，而且我吃完了之后还能吃一个蛋糕。
0: 哎，
1: 但是呢，我是为了，哎呀，我也不敢这么吃，所以说呢，就是
0: 因为没工资，所以不敢吃。哎，
1: 你说的呢，咱说也没毛病。
0: 嗯，
1: 咱们得双方结合着看，既没有工资，又不敢这么吃。
0: 哎，
1: 对，所以还是控制。但是他讲到一点啊，就是加班。压力太大，然后呢他就改变了他之前的习惯。你有没有那种因为压力太大特别想要吃什么？哎，其实
0: 没有。
1: 你现在这不是变成了我们的另外

0: 哎，位听友叫土豆嘛，人对吃已经失去了任何的这种
1: 啊，不，我说还真跟他不一样。
0: 嗯，
1: 我是知道什么叫好吃的，
0: 嗯
1: 啊，我也喜欢吃好吃的，但主要是我吃不了太多，
0: 哦，
1: 啊，就是吃点正常就饱，就别人我小时候就是，我妈说人家大小伙能吃三碗饭，
0: 嗯，
1: 我从来没吃三碗饭的时候，
0: 哦，
1: 就吃死老子那个时候，嗯，我也没吃过那么多，就是饭
0: 是你自己是不是记忆？你知道，每个人都会给自己的回忆。
1: 当年我瘦啊，就我来的时候才来，
0: 哦，那确实很
1: 瘦，
0: 确实
1: 饭量就是不好。然后那个我十七八、十六七的时候啊，我要上高中，我爸因为我爸我妈都是胖人，
0: 嗯，
1: 就是，
0: 哦，
1: 哎都是
0: 有点偏胖的那个
1: 体
0: 型，
1: 哎，然后他们也饭量也正常，
0: 嗯，
1: 啊，就是那能吃就是正常的呗。
0: 对啊，
1: 我爸就觉得我瘦，
0: 嗯，
1: 你知道我爸就想了一个啥招吗？那时候也没什么科学，没什么东西啊。
0: 嗯，
1: 就是该吃肉还是吃肉，该吃饭还是吃饭，但是你就是挑食，你就是瘦。我爸想了一招，
0: 嗯，
1: 说喝啤酒啊，
0: 哇，
1: 能让人胖，
0: 不是吧？
1: 哎，于是乎呢，我爸就买了一箱啤酒回来。他说这样，本身你学习也就这样了，晚上你也不用太熬夜了。
0: 嗯
1: 啊，你不用杀废脑细胞，脑细胞啊，你再怎么废呀，啊，也这咱
0: 对
1: 细胞质量不高，
0: 是
1: 你莫不是有个好身体？这样你
0: 对，啊，多喝点啤酒养养脑细胞。
1: 对，每顿晚饭你喝一瓶啤酒。
0: 对，你看你爹跟我想到一起去了，我们也是啊，不能喝白的，换啤的换啤的。
1: 但是呢，就那箱啤酒放过期了，在我家都没喝一瓶。
0: 哦，不喜欢
1: 喝。哦，我从来在家不喝酒。
0: 哎，你说哈，你当时来台的时候那是真瘦
1: 啊。
0: 但是你看你现在应该比当时，你有没有算过你胖了多少？有没有
1: 大概胖了30斤左右？
0: 然后你饭量还那么小，你有没有，就
1: 是？那
0: 是
1: 到年纪了，因为
0: 净瞎说。那都到年纪的人都像，
1: 哎，那个肥胖啊，
0: 嗯，
1: 是遗传的
0: 哦
1: 啊，肥胖是遗传的，就是跟你的人种有关，跟你的基因有关。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俄罗斯，
0: 嗯，
1: 它有一部分。这个人就是有人说
0: 血统啊，
1: 俄罗斯女孩啊，
0: 嗯，
1: 说到岁数她就变胖啊，
0: 嗯，
1: 变怎么着的，
0: 嗯，对，
1: 她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的，
0: 哦，
1: 啊，因为我们家离这个俄罗斯他们比较近嘛，
0: 哦，
1: 还有学俄语的，
0: 嗯，
1: 也能见着这些外国人，她是有一部分人种，
0: 哦，
1: 有一部分基因，她到了那个年纪，因为俄罗斯的民族也很多，咱们50个民族，他们60、70个、70、80个民族呢，
0: 哦，
1: 他们有一部分人种是到了那个年纪他就发胖，但因为他有发胖基因，
0: 明白？
1: 我们家恰恰也有这个基因，
0: 哎，那你很那个，就又没有吃多少，
1: 你看。
0: 然后
1: 我们就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一说咱俩就应该有共同点，就是你看你，
0: 嗯，
1: 咱们身边有的朋友他胖，
0: 嗯，
1: 他可不白胖，
0: 嗯，对，他是都是凭实力，我的妈呀，
1: 嗯，
0: 我跟你说，我们共同认识的那个朋友啊，你们要是知道他的一天吃了多少东西，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其实他一点都不胖。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他已经
1: 这么说，
0: 他200斤吧，就是200斤左右吧，
1: 差不多
0: 啊。但是你要知道他是怎么吃的，他一天恨不得吃8顿饭。
1: 他每天消耗，我就是这么说吧，早上他一定要吃好，
0: 嗯
1: 啊，
0: 哪顿他吃的不好？
1: 中午一定要吃饱，哎，晚上要又饱又好。他
0: 是
1: 最让我们这个震惊的是什么呢？
0: 嗯，
1: 是有一天呢，我们说这个聊天，
0: 嗯，
1: 他晚上呢，这个。说吃了几顿饭呢？他吃了2顿饭。
0: 对，
1: 2顿饭不说呢，他吃了2顿是自助餐。
0: 没错，
1: 哎，2顿自助餐。
0: 嗯，晚上吃宵夜还去
1: 啊？对，晚上还去。
0: 哎，你说他这种是不是有点多少沾点大胃王啊？
1: 哦，是因为
0: 有一次我们3个人一起去吃了自助，你们要知道，我们这种啊，觉得吃自助，对我们虽然是 AA 制的，大家
1: 也要饿几天。
0: 对，
1: 嗯，
0: 大家都想着好不容易吃一顿好的，我得吃回本儿，你知道？然后就拼命的塞呀。他也是一样的啊。然后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扶墙出来，
1: 嗯，
0: 扶墙出来之后到了1楼有一个卖甜品的地方，我觉得我都
1: 谁也吃不进去，
0: 你知道，我都已经坐不下来，我得站着。他竟然他说他要去买一杯那个甜
1: 奶油，
0: 对，不是奶油，就是那种，反正不知道他要买什么。
1: 他那杯是上面飘着
0: 大奶油。对，你听我讲，你听我讲。然后呢，我们两个都说我们不喝，然后就等他。然后只见他从远方
1: 捧了一大杯，
0: 慢慢的走过来。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是
1: 芝
0: 士奶盖，
1: 啊，对对，
0: 然后上面还有巧克力球的那种满满的一大杯，
1: 哎，
0: 粥，就是那种稠的，
1: 嗯，
0: 哇，我觉得太震惊。对， 因为你已经吃到嗓子眼了，你不能。

0: 看，你看他那一杯东西，你都觉得又腻，要、
1: 嗯、
0: 你说他那样吃，
1: 哎，但是你看，他就比较符合什么呢？比较符合欧洲、
0: 嗯、
1: 啊，就是我没去过那儿啊，但是呢，咱们看电视上电视，他们说都那个东西偏甜，
0: 嗯，
1: 然后这个欧洲人就摄取这个糖啊，
0: 嗯、
1: 啊或者欧美啊，
0: 嗯，
1: 他们摄取糖啊甜度啊，他们是不抗拒的，
0: 是
1: 啊，他们就是口味养成了嘛，
0: 嗯，
1: 我觉得他的口味有点像偏于。
0: 嗯，
1: 这个人群
0: 就怎么说呢？如果我们后面的人生还是朋友的话，我想看
1: 够呛了。今天你这么说，明天他听着就够呛了。
0: 就是我想知道，因为他毕竟是30岁吧，今年刚满30岁、
1: 哎，老大不小的了。
0: 就我有的时候在想，会不会是因为年轻，就是他的新陈代谢是飞速的。然后我想说10年之后他是否、
1: 10年之后他也比同龄人还是要可以的，
0: 是
1: 吧？因为他的胃和饮食习惯已经养成了。
0: 嗯， 嗯，好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先去听一下今天的冷知识。
2: 越听越开心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小天，这里是早听天下向你发出的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放学路上冷知识。
3: 大家好，我是大朗镇中心小学3年级的林启凡，咱们看看青蛙的冰箱模式。北美林蛙在冬天会被冻得像石头一样硬，心跳完全停下，血液不流动，连大脑活动都暂停，就像被放进冰箱的标本。但它们并没有死，而是进入了冷冻生存模式。秘密在于体内的葡萄糖和尿素，这些物质在细胞周围形成保护层，防止冰晶戳破细胞。科学家发现，解冻后的青蛙会慢慢恢复心跳和呼吸，爬走继续生活，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也就是说，这种青蛙能被冷冻关机，春天再开机复活，简直是大自然的生物黑科技。
1: 来，这样的一个冷知识现在大家已经 get 到了哈。
0: 嗯，
1: 如果你想让你的小朋友通过电波来分享这个冷知识的话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啊，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0: 嗯，那当然呢，我们节目也离不开东鹏特饮，一路相伴。
1: 来吧，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喝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的均匀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东鹏港式奶茶、东鹏果汁茶等等。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的朋友们呢，我们依然会抽几位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投稿啊。
1: 嗯、
0: 说起来的话呢，
1: 杰哥说，他说、这个要反驳我一下，他说他家他爸爸就是瘦的，
0: 嗯，
1: 他就是胖的，
0: 嗯
1: 啊，他说他就没遗传啊，说这个遗传准不准？
0: 嗯，
1: 他遗传不是说一
0: 百分之百，
1: 是百分之百，
0: 对，
1: 就是
0: 你也没少吃啊，这一天。
1: 对，因为有的是这样的，就是他不是说胖瘦一定是靠遗传，但一部分是靠遗传哈、啊
0: 嗯。对，
1: 那比如说我家人，我家最胖的是谁呢？我那几个姑姑，
0: 嗯，
1: 平均都是180几斤，女的。
0: 哦，真的？
1: 哦，就平均都是180几斤那种。
0: 妈呀！
1: 然后在那最胖的
0: 那多高啊？
1: 1.6米左右，1.65米，一米六左右，那是胖的。
0: 嗯嗯，
1: 然后呢，就是就是说明我们家是有这个肥胖基因在，
0: 有，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一代一代，我小时候看看我奶奶也不瘦，
0: 嗯
1: 啊，就是一代，就是他就是应该是胖人，
0: 是
1: 啊，那你看我
0: 只能说是遗传也是非常，
1: 但我儿子他将来他绝对不是胖的，哎，
0: 为啥呢？
1: 因为他不是我亲生儿子。
0: 哎呀，好无语啊！真的是。好吧，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来跟大家说一说、
1: 啊、
0: 就是回顾一下上半年，你有没有什么默默坚持的小事？
1: 哎，
0: 像刚才我们讲的，压力太大的时候啊，就是暴饮暴食这个，那就一次两次不算没有在默默坚持，
1: 那叫放纵自己、啊。
0: 哎，对，
1: 偶尔放纵一下，
0: 算是放纵餐了。
1: 对，嗯、
0: 咱们呢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分享吧。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5: 北京时间17:30。
6: 交通领航，
7: 悦动飞扬。
6: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7: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环城南路辅道路段南向北，黄沙南路到附近拥堵422米，万道路的西向东拥堵246米，东城路的西向东，中心路到东城东路呢拥堵649米左右，银树路的西向北，宜丰路到鸿福东路拥堵222米，东城中路的北向南，东城路到齐峰路呢拥堵590米左右，东莞大道辅道路段的西向北，东莞大道附近拥堵430米，朝阳路的东向西，原美东路到石竹路呢拥堵372米，环城南路的西向北拥堵498米，缓行433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行。

0: 17:3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哎、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咱们接着来说。哎，朋友们，上半年啊，咱们想一想，有没有一直在默默坚持的小事儿？那么对于即将开始的下半年，各位朋友有哪些期待呢？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啊、抖音直播间停播了哈，那就公众号吧，越听越开心，留言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0: 这一周呢、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是先暂停了，下周恢复。
1: 当然，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
0: 哎，没错，
1: 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0: 来，我们看看朋友们的投稿啊。人生驿站说了，今年我是重启锻炼和学习，但是呢也是断断续续的。
1: 总算重启也是好事、啊。
0: 就是啊，他说不过呢，就算开始了，说好的不卷。但是呢没有办法躺平、人总是向往更好。
1: 哎，你就是卷吧，它只是一个词儿、就描绘现在大家的一个

0: 手，那你可得符合很多条件呢。
1: 嗯，
0: 那时候大家对于荣誉这个事儿还挺看重的。然后你比如说这个五一了，你要不要获得一个，比如说这个单位给你颁发的一个叫做
1: 劳动奖章，
0: 劳动奖章，
1: 嗯嗯
0: 啊，然后职称你要不要考？
1: 对对对，就是这个荣誉在什么时候它都是重要的。
0: 是
1: 啊，因为而且呢，还有一个荣誉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自我提升。
0: 嗯，
1: 这个是看你自己更重视哪些方面的。
0: 对
1: 啊，你比如说像你刚才说到职称，哇，那我觉得有的人真的好厉害哦。就是你看，同样你都是工作那么多年、
0: 嗯、
1: 啊，你可能因为这个东西的确是难的嘛，你得考啊，你得一直，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行业，你得有作品。
0: 嗯，
1: 对，但是可能呢，每个人卷的方向又不一样，
0: 是
1: 啊，你不能说啊，专门只靠职称去衡量一个人，那可能别人在其他方面在默默努力是你看不到的。
0: 是啊、因为这个那天我就想说，我们小时候吧也卷，但是大家呢相对呀，就是各自的方向可能更多一些，
1: 嗯，
0: 现在方向更集中一些了啊、
1: 嗯，
0: 更集中一些了。
1: 然后他说呢，每周上一节课。我觉得效果也不大，但是坚持最多的就是动一动，无论每天几分钟也好、
0: 嗯、
1: 十几分钟也好，做一些呼吸练习啊，拉伸练习啊，我感觉啊、哦、整个人也是积极向上的。
0: 嗯，
1: 你知道吗，其实最难能可贵的不是你要拿到什么直观的结果，而是你给我感受到你整个人的状态
0: 放松，
1: 就不是放松，它是很积极的、
0: 啊、
1: 就是你看它是很正向的，它不是一个每天又、啊、你知道吗，拧巴的一种状态，又懒，然后又觉得好像我很负罪感、
0: 哎、
1: 但是我又很、哎、满腹牢骚。
0: 昨天我去一地儿啊、嗯、它有个什么地方呢，叫做这个公共排练厅。
1: 哦，
0: 就这公共排练厅的谁都可以进去排练去，它有一面大镜子，
1: 那是属于一些公益的
0: 公益
1: 设施、
0: 哦、对，属于公益场地公益设施。
1: 嗯，
0: 你上那排戏剧也行，你就去那儿这个排舞蹈也行、
1: 嗯、
0: 反正那大镜子就反正放着了、嗯、啊，
1: 条件好好，
0: 条件好，
1: 有空调吗？
0: 有、
1: 哦
0: 啊、地板空调，
1: 这也是免费的，
0: 就是全免费。
1: 天哪，
0: 就是你进去反正音响你自己带，
1: 嗯，
0: 然后里边有那个电源，插你电费它是不收费的都、
1: 嗯
0: 啊、你 插上电源，插上的音箱，你愿意练啥练啥去。昨天我就看着一群这个叫真叫少男少女
1: 哦，
0: 哎，在那跳舞，你知道吗、
1: 嗯、
0: 说是少男少女呢，
1: 嗯，
0: 我看这个年纪应该也不是学生了
1: 啊，对，可能二十出头刚出社会，
0: 对、
1: 嗯、
0: 他们应该是类似于一个，我猜啊，
1: 嗯，
0: 像兴趣组织啊、
1: 哦、
0: 啊或者
1: 一个群里面的，
0: 对，可能一上完班了、哎、大家呢搁这过来练练舞蹈来，哎，那每个人的这个眼
1: 精神状态，
0: 哎，是有光的眼睛里。
1: 我跟你说一个，哎，就我有的时候在想啊，就是比如说哈、啊，你我自己也是一个打工的啊，
0: 嗯、
1: 但是我有的时候是想，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的确给别人的观感，
0: 嗯，
1: 是差异很大的。嗯、无论咱们抛开年龄不说，
0: 是
1: 一个看上去很朝气的人，就是让人觉得哎。我也感觉到就是有一种很有力量的感觉。
0: 是是。
1: 但是你换位思考一下，一个好像整天哎这个唉声叹气的、
0: 嗯、
1: 然后呢整个精神状态很萎靡的，我相信走到哪里啊都会给人的感受其实不是那么特别好的。
0: 是，所以说大家呢、哦、学会表演表演朝气啊、表演这种。
1: 不是，我觉得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那种状态是好的，但是
0: 由内而外的东西、嗯、它一定是发自内心的，一定是最好的、嗯、但有的时候呢
1: 实在是没办法、
0: 实在是没办法
1: 做不到、
0: 你说比如说、嗯、说句残酷点的，我说我上医院，我最去过去这两年呢、
1: 嗯、
0: 这个南城医院呢、
1: 嗯、
0: 我可没少跑 啊，
1: 是
0: 啊，不是我个人的病，就是这个家人啊、这身体不好。
1: 对，
0: 你说我就说上医院，你看看那每一个人、
1: 嗯、
0: 哪有什么朝气、啊、那个眼神。
1: 那你举的这例子、哎、人家都要不就病了、
0: 不是，
1: 要不就是
0: 对
1: 陪病人谁。
0: 除了那个病人之外，我说那个家属
1: 那也难受，那也焦虑、啊、
0: 家属在医院里边的时候他一定是着急的、
1: 嗯、
0: 啊，不是陪床也好还是怎么着也好。那你看这个家属出了个院门之后，他整个人这段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啊嗯、
1: 对对对，
0: 他整个人的状态他其实相对就也是萎靡的。
1: 这个是太、嗯、这家里面有人生病了，你说谁能笑得出来、啊、
0: 你最可气的还是啥吗？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吧，你说不上这件事儿啊是雪中送炭，
1: 嗯，
0: 还是忙里添乱。
1: 哦，这怎么说？
0: 因为我去年我这个去到医院的时候，就陪床的时候住的是骨科嘛、
1: 嗯、哦，
0: 他没事就有敲门
1: 啊，
0: 敲门你知道干啥吗？
1: 我不知道。
0: 保险
1: 啊，
0: 律师。

0: 要打官司吗？你这腿、
1: 啊、是
0: 怎么？
1: 这个按说是不，嗯，
0: 哎，
1: 不允许的，
0: 肯定不允许、啊。
1: 他就是可能是个，
0: 所以说他是偷偷摸摸的嘛，就他就跟你就跟那个做贼似的，你知道吗？
1: 这样子打扰人家病人，
0: 不是那医院都不允许他们进、嗯。
1: 是，
0: 但
1: 是
0: 说实话。你又不是什么法律部门，你又不能说这个每个人
1: 去，那人家说我是来看看望朋友的，
0: 啊、对对，
1: 你也不好说什么
0: 啊。就是问问打官司，因为我懵，我说打什么官司，跟谁打官司啊？
1: 对，但是说实话，他也是，哎，
0: 那都
1: 不
0: 容
1: 易，
0: 都不容易。说实话，
1: 对，好吧。然后说呢，我总感觉啊，个人是积极向上的。
0: 嗯、
1: 那学习的话呢，看一些专业课和一些娴熟、
0: 哎，
1: 比如说呢，我重温啊撒哈拉沙漠的故事。
0: 哎，将来已被不许到撒哈拉的时候。
1: 嗯、然后他说，只要把书放在显眼的地方，总能看上几眼。
0: 嗯
1: 啊，下半年我的目标是继续减少刷手机和电视的时间，
0: 嗯、
1: 坚持锻炼和学习。
0: 哎，这个学习的手段很多啊，
1: 很多
0: 咱们就说同样刷手机吧。
1: 嗯，
0: 哎，我不说刚哥啊，我个人有多厉害，
1: 嗯、
0: 哎，有多呢？
1: 哎、你说一说嘛、
0: 哎。咱就说你们刷手机都看啥？我刷手机就是学习。
1: 哎呦，
0: 我现在通过手机啊，
1: 嗯、
0: 就是咱就说抖音短视频啊、
1: 嗯，
0: 就各种视频平台啊，
1: 哎，
0: 我学会了开战斗机。
1: 这叫什么意思啊？
0: 哎、
1: 哦，就是网络游戏，
0: 不是？你知道现在有的视频号，人、
1: 嗯、
0: 家就是正经的官微号啊，他会
1: 来向你科普，
0: 哎，向你科普，
1: 哦、
0: 哎，我就说强的
1: 可怕，你感觉你现在很啥的，直接上手，
0: 户外，
1: 嗯，
0: 独立生存，
1: 荒野求生，
0: 怎么取水？
1: 哎呦，
0: 活绳打结，
1: 嗯，
0: 怎么爬树？
1: 哎呦，
0: 哎。然后呢？
1: 你看知识都学杂了。
0: 对、
1: 嗯，
0: 徒手就是钻木取火。
1: 哎呦喂！
0: 哎，撒哈巴拉沙漠里20天如何穿越？
1: 嗯、
0: 朋友，我现在我强的可怕。
1: 那你知道鳄鱼是怎么叫的吗？
0: 我今天回来学一学
1: 哪儿跟哪儿啊？因为你在说这一套话的时候，我在思疯狂的在想，
0: 嗯，
1: 我在抖音大学里面学到最怎么会是，就是我自己有一种，哎，怎么会推这种视频给我？就是一个鳄家里面他养的鳄鱼，
0: 扬子鳄之类的，
1: 对，来那个鳄鱼
0: 一声那种，
1: 不是，那个鳄鱼竟然是这样叫的。嗯，这样叫的，
0: 耿
1: 叽
0: 耿
1: 叽
0: 啊，
1: 耿
0: 叽
1: 耿叽的，对对对对对，哎，所以你看，我们其实都在学习。
0: 你看看，所以说不要谈手机色变，在手，你看也有我们俩这种抖音大学毕业的，
1: 嗯，
0: 哎，掌握了丰富的知识，
1: 然后没事啊，听友们，你们不着急啊，等我后面再学了新的知识再告诉你们
0: 啊，像什么修个驴蹄子啦、
1: 嗯，
0: 洗个地毯啦，那天你知道吗？
1: 嗯。
0: 哎，有，哎呦，我说抖音让人真聪明，也、
1: 嗯、
0: 就现在，
1: 我告诉你，有你上了上网冲浪之后，你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这个世界上有知识和有趣的人
0: 太多
1: 太
0: 多太
1: 多，
0: 只不过是这个平台、
1: 哦、
0: 有了这个平台给大家展现而已。
1: 没错，
0: 那天我看了7个小时的直播
1: 啊，你也真够闲的。
0: 你猜是什么直播？
1: 什么？
0: 给你猜三个，就是我平时看啥都无趣，我看了7个小时哦。
1: 嗯，我觉得是宇宙类的。
0: 不是，
1: 那就是马路。
0: 不是，
1: 那是
0: 好了。
1: 嗯，
0: 谁也猜不着。
1: 嗯。
0: 是什么呢？
1: 嗯，
0: 是这个钻山机，就是挖隧道的、
1: 哦、
0: 挖隧道机器。然后呢，就是在一个大山里边，
1: 嗯，
0: 这个机器啊，
1: 就是它
0: 马上要
1: 修路是吧？
0: 对、
1: 哦，
0: 马上要把这个山体打通了。
1: 哦哟。
0: 然后这边呢，外边搁山里浇，就是往这个山壁上浇着水，就是有个大圆，就是你就等着、
1: 哦，
0: 就这个钻山机马上就要出来了。
1: 对，
0: 我就搁这看呢，看了好几个小时，我就等这个机器出来。
1: 哎，你这个好高端哦，听上去
0: 没啥高端，就是你的手机照着。
1: 我告诉你，我看的是那种有一个那种针，它扎那个气球、
0: 嗯、
1: 转圈，然后只要你打赏，它自己转圈，
0: 啊、我知道，
1: 然后就嘟嘟嘟嘟嘟，最后我告诉你。我就看10分钟啊，就是他总是能那个，就是要掉下来，但是不掉。嗯、我告诉大家，这是骗局，你们不要上当了，这是骗子啊！就所以说我才说你那个好高端。
0: 我还看那个捕鱼直播呢，
1: 我是看挖贝壳
0: 啊，对对对，就是挖贝壳直播、啊，
1: 那个真的很好看。
0: 你看看、
1: 嗯、
0: 这，不要谈
1: 学习是吧？
0: 学习还是有的啊。
1: 好吧，来我们看下一位朋友投稿啊，小辉。
0: 嗯
1: 嗯，我觉得啊。上半年主要就是为了孩子，老大今年初一、
0: 嗯、
1: 这个成绩啊忽高忽低，就像过山车一样的， 高的时候能冲进前几名，低的

0: 的时候看的我是心惊肉跳啊、嗯、我并不是那种只看分数的家长、
1: 嗯、
0: 但是呢我知道他本来可以更稳、
1: 哎、
0: 于是呢这半年我就一直在做一件事儿，帮他找节奏。
1: 哎，这是家长懂得、嗯去
0: 怎么教，
1: 对，怎么教孩子的、嗯、
0: 周末怎么安排作息，周一到周四在学校怎么分配时间，周六日的作业哪些优先哪些放后，各科用什么学习方法，怎么总结，怎么问老师，考试时间怎么分配，心态怎么调整。
1: 嗯，
0: 哇，好专业哦。
1: 哎，
0: 他说
1: 一直坚持这件事、
0: 嗯、对，他说我会跟他一起抠细节、
1: 嗯、
0: 一遍不行就两遍，两遍不行换方法。他呢其实很努力啊，我都看在眼里。周五晚上他彻底放松到八点半。
1: 哦，
0: 嗯，周五晚上
1: 八点到八点半放松啊，
0: 这有多彻底我问你呢。从因为周五晚上啊，他说的应该是周五的整个晚上，但是八点半也
1: 是到家都七点半了啊，到家了，哎，到家了，孩子赶紧放松啊，到八点半结束、啊、
0: 还得吃饭呢，还得洗漱呢
1: 啊，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反正我让你放松到八点半啊。
0: 哎呦，真严格呀。周六傍晚打羽毛球，
1: 哎，必须打。
0: 周日一定要带他出门透气，
1: 哎，不透不行。
0: 嗯，这些雷打不动的安排，
1: 嗯，
0: 就是我想告诉他，孩子你只管努力，爸爸在身后撑着。
1: 哦，
0: 嗯，另外一件事，去年九月开始啊、嗯、对于还没有上小学的这个犬子，
1: 这就是小儿子、嗯、
0: 做幼小衔接。
1: 你看看中国人呢、啊、他就客气到这种程度。
0: 嗯，
1: 哎，说到自己的父亲要令尊、
0: 哎、
1: 啊，这是对表示个尊称。
0: 嗯，
1: 说到自己的儿子呢，中国人从来不炫耀儿子、
0: 哦、
1: 啊，都叫犬子，犬就是狗的意思嘛。
0: 是 是, 是
1: 啊，就是我家那个犬子、
0: 嗯、
1: 啊，就是我家狗仔，他就是说用这种不争气的、
0: 嗯、
1: 啊这种描述，就是我还不争气，其实他是一种低调、
0: 嗯、
1: 啊，一种内敛。
0: 你看、
1: 哎、
0: 嗯，他说这个决定啊做的特别纠结，因为好不容易把老大送到初中住校了、
1: 哎、
0: 以为这不是要喘口气嘛、
1: 嗯、
0: 结果转头又得从头教起。
1: 那你这种以为，你是以为喘口气，你是从什么角度是以为出来的、
0: 嗯、
1: 因为你毕竟有个小儿子在这摆着，
0: 都是第一次当父母。
1: 嗯
0: 嗯，
1: 你这不第二次没
0: 是哦，
1: 你说你自己生了个儿子，完了你假装没生他，完了把姑娘送去学校了，哎哎，我要喘口气了，哎，我怎么还有个儿子？
0: 其实我是感觉哦，他就是带他老大的这个过程，着实是，我不知道咱们收音前所有家长都这样吗？我感觉他是挺，哎呀，挺焦虑的、
1: 哦、
0: 啊，然后呢，就太又有累，
1: 就是发现问题、嗯，不知道你的经验能不能复制粘贴？
0: 嗯，然后说这个一开始啊，这个小的他连十分钟坐不住，
1: 嗯，
0: 扭啊，哎呀，这各种躁啊，不想学呀。
1: 嗯，
0: 为此哈，我又是吼过他，也打过他，
1: 啊、看看
0: 真的家里鸡飞狗跳的、
1: 哎。
0: 但是我仔细想想，这是不对的呀。
1: 你打都打完了，你想不对有啥用啊？
0: 于是呢，我就给自己啊写下给你们发的图片当中的文字
1: 检讨书啊，
0: 并且打印出来贴在房门上。嗯，我看看这个字啊，这个字叫不
1: 要发火，不要骂。他还是个孩子来大，当你想骂时，想想自己。当年这个年龄段是懂了这些吗？给些耐心去引导孩子学习和探究浩瀚的知识海洋、
0: 嗯、
1: 一起陪孩子快乐地学习，
0: 还
1: 加
0: 油、
1: 啊、
0: 哎，就把这一段话就打印出来贴在门上，这也算是让自己就是情绪稳定下来、
1: 哎、挺好挺好、嗯、这个方法是有用的、嗯、
0: 他说我咬着牙一天一天的陪到今天我这孩子啊能坐40分钟了，
1: 表现的不错呀，
0: 啊，挺厉害，
1: 哎，
0: 主动拿出啊生字本写，
1: 嗯，
0: 算数学题，
1: 哎，
0: 他还会自己啊点开英语跟读，
1: 你看懂得学习了。
0: 虽然偶尔开点小差、
1: 嗯，
0: 但是呢，从那个坐不住到坐得住的变化，
1: 哎、
0: 我觉得我这半年没白费啊。
1: 孩子的天性啊，他就偶尔开小差那是他天性啊、
0: 哦。这半年时间啊，我是每天晚饭后一个小时。
1: 嗯，
0: 每周末的几趟接送、
1: 嗯、
0: 每次考试后的谈心、
1: 哎、
0: 做父母又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付出，就是、哎、再坚持孩子就会懂的。
1: 你看
0: 七月来了、
1: 嗯、
0: 老大呢要期末考了，
1: 蛮快了、啊、
0: 我希望他能考出自己平时应有的水平、
1: 嗯、
0: 咱们也不是为了排名，
1: 你总说这句话你就是为了排名哎，
0: 你为什么你
1: 缺啥补啥、啊、
0: 不要总是说出来，
1: 对，
0: 是吧，大家呢
1: 他说出来的
0: 看破不说吧，你这样让小辉人家重复了8次不是为了分数
1: 不
0: 是为
1: 了排
0: 名、
1: 哎、
0: 你看看 咱们都看

0: 出来，咱就看破不说破就完了。
1: 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看出来了呢。
0: 他说呢，我是为了让他相信自己真的可以。
1: 哎，
0: 全子九月要上小学了，
1: 哎，
0: 我希望他能带着这半年养成的习惯，稳稳地迈出第一步。
1: 嗯，
0: 你说我这两个期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就是一个普通的爸爸最朴素的心愿。
1: 哎，
0: 上半年辛苦了，
1: 嗯，
0: 七月咱们继续，哎，
1: 加油啊，加油！
0: 我感觉啊，他的两个孩子在学习方面，一个是他教的也挺好，但是说实话也挺有天赋的。
1: 我就听他说这些吧，就他孩子有没有天赋我不知道啊。
0: 嗯，
1: 但我就觉得小辉儿，
0: 嗯，
1: 他的这个做法，我觉着我个人来讲我还挺佩服的。
0: 我觉得为啥有天赋呢？我跟你说实话啊，我呢在上初中阶段的时候，我们家的家长也是跟他这样一样的来教育我的，
1: 嗯，
0: 但是
1: 完你那你我跟你说方法，辉儿啊，这个方法暂时你先搁置一下，
0: 你听我说，
1: 有太商榷了啊，
0: 小辉儿，我想跟你说，你把你的孩子教育出来了不算本事，来你换我试试，你看我能不能坐得住？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是这块料就是这块料，
1: 嗯，
0: 当然了，父母的引导和陪伴非常的重要，
1: 花出时间很重要。
0: 你试问多少家长能坚持得下来？
1: 你们有说无能狂怒？去吼他，去骂他，能够耐下心来，
0: 嗯，
1: 去想了一些办法方式，然后科学的啊，按照自己能力去帮助孩子，我就觉得挺好了，
0: 不容易的，
1: 不容易啊，
0: 哎，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孩子到了，比如说你的老大现在到这个阶段，我相信他有他这个年龄的压力，
1: 嗯，
0: 咱们呢除了啊，可能在学习方面有一个正确的引导之外，也不要给孩子超过他这个年龄的压力，哦，
1: 对对对，
0: 也要懂得
1: 现在的孩子心里还脆弱，
0: 啊，
1: 相对还脆弱一点，
0: 对，要懂得劳逸结合，
1: 多听听我们节目
0: 柳德米拉给你说
1: 哦，说那个叫盾构机，对对对，叫盾构机，他说地铁博物馆里边就有，
0: 嗯，
1: 对，我就看这个玩意儿你知道吧，
0: 嗯，
1: 就盾构机啊，挖那个山呢，啊
0: 嗯，
1: 哗哗哗往前推进，
0: 是不是哗哗哗吧，是咚咚咚的吧，
1: 听不着
0: 哦，没声音啊，嗯，
1: 就是因为他在山这边等着那个，
0: 哦，
1: 那个机械破土而出，
0: 哦，对
1: 啊，然后你根本听不着，其实啥声都没有
0: 啊。就回去你刚才说的那个，
1: 啊，
0: 那一刻你等到了吗？
1: 等到了，
0: 是什么样的？
1: 他们在放鞭炮，
0: 哦，
1: 啊，就是那个其实没有想象的轰轰烈烈，说那个山咵嚓一下塌了，
0: 哦哦，
1: 他就是那个机器。
0: 就是穿了一个洞，
1: 哎，石头一点点往下掉，其实石头慢慢慢慢往下掉，它，
0: 哦，
1: 就那么穿了个洞，
0: 哦，
1: 但是那一刻你知道吗，你就跟着一种激动，
0: 嗯，那肯定的，
1: 就这座山呢，啊，
0: 你毕竟浪费了人生当中
1: 七个小时我就看他
0: 你高谁不激动啊你就是要等一个结果，
1: 哎，你知道你在等啥吗？
0: 嗯，
1: 就这个山钻穿了那一刻，那个机器也不是马上出来，就你看不着那个山洞，你知道吧？
0: 嗯。
1: 但你想想，就是有时候咱们开车过那些山啊，
0: 哦，
1: 就那个，
0: 对，你要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1: 它就是怎么来的。然后你就看某些大山，
0: 嗯，
1: 你就发现大山原来也不是那么坚不可摧
0: 啊，
1: 嗯。然后再想想当年的愚公移山，
0: 嗯，
1: 那个年代的人，他最大的梦想是谁能够把山搬走？
0: 嗯，
1: 谁能够把山钻出个洞？然后我天堑边通途。但是现在咱们中国科技，
0: 哎呀，
1: 哦，咱所谓是叫基建狂魔，
0: 嗯，
1: 能够达到如此了，
0: 嗯，
1: 来吧，七月让我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吧咱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7月1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哋党具有其他政党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嘅优秀特质。我哋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新嘅实际，把党嘅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4: 今年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
3: 今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
4: 香港举行升旗仪式同酒会，庆祝回归祖国29周年。
3: 今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超1777万人次。
4: 日元对美元汇率又创新低。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哋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政情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请听报道。
5: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兵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住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十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71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倡丽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中国同志71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71勋章，迈住红箭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自握手表示祝贺。
6: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作，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日我哋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哋党走过嘅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嘅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住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嘅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辉煌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始至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真、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7: 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预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光屋建灵、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
8: 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3: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导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置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
4: 今日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超越绿色的县委书记。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尽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专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当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 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嚟听报道。
9: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部分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3000几台高性能粟米播种机。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亦压查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3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日，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粟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积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种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桩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粟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4: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今日

0: 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几件。据了解，呢次开放嘅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咗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嚟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形成嘅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布、决定办法等，展现咗105年嚟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嘅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同精神风范。
1: 商务部今日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一至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一至五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87.4亿元，增长5.4%，占服务进出口总额嘅44.2%。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同50.1%。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今日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同综合研判，主汛期即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小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水利部今日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当前及近期雨情、水情、汛情、旱情发展态势，针对性部署落实重点防御措施。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向辽宁、上海、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新疆等14省区市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范围覆盖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导汛、中小河流洪水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今日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升旗仪式上午8时喺鲜花装点嘅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酒会上，身处中国空间站天宫的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通过视频送上祝福。黎嘉莹先以普通话表示，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此表达对国家的深深感谢以及对香港的深深祝福。随后他又用粤语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他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他说，在此我衷心祝愿香港特区在国家的关心及支持下更加繁荣稳定，等我们齐心协力为祖国及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他正带领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已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亦已展开。香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令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将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并进一步改善民生。李家超说，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国家的繁荣昌盛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特区政府会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与社会各界一同庆祝这个别具意义的重要日子。当日，香港中联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等亦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0: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公布2026年受勋及委任太平绅士名单，共有466人获特区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及嘉奖，另有65人获委任为太平绅士。在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中英勇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被追授金英勇勋章。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2026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 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 40.6%， 其中澳门单排车达146万辆次，占车辆总数的 66.2%， 口岸客流和车流同步攀升，琴澳双向往来活力持续释放。
0: 今日广东省预警中心发布台风防御提醒，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听日发展为偏好台风，并吹向海南同粤西，将俾广东省中西部海面同陆地带嚟明显风雨影响。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对记者说，美国和伊朗当日下午将在卡塔尔斡船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这名消息人士说，美方代表团仍留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方面将由非高级别官员参加会谈。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在多哈，但暂无计划与伊朗官员举行直接会谈。另据外媒7月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官员当日将在多哈通过斡船方进行低级别技术性会谈。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一日会见了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他们不会参加一号的技术性会谈。
0: 日本东京外汇市场7月1号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 162.80 日元兑换1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央行会干预汇率。
1: 受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幅度超过 11%。今年第二季度黄金价格下跌约 14%， 创下2013年以来最大季度跌幅。分析人士认为，美元走强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将继续打压黄金价格，金价或难以出现任何实质性反弹。
0: 各位，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5: 北京时间18:30。
6: 交通领航，
7: 悦动飞扬。
6: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7: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9: 说。
8: 我想买双球鞋。
9: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8: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9: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8: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0: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9: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8: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9: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8: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0: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

0: 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多云，明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27到34度，相对湿度60%到90%，有东南风2到3级。展望2号晚8点到3号晚8点，天气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2度。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大热天跑哪儿啊？
4: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3: 我也得备点
5: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18:33，一起来刷新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京深线北向南从建鳌路到坝新路拥堵了620米。另外呢，管龙路上西向东的方向在渔务大街附近拥堵了650米。东城西路北向南从新塘路到东城路车辆走走停停。关注八达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八达行街到管泰路拥堵了800米。关注横竹塘路南向北，从管章路、辅路到温州路，目前也是通行不畅的。那目前呢，鸿福东路上东向西的方向，从管长路到金树路这一段有一起事故发生，后方排队了500米，各位行驶到事故路段一定要注意避让，减速慢行。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晚上的6:4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5。接下来呢是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今天是星期三，我们俩继续的节目当中陪伴各位。
0: 没错，那希望呢大家在路面上面开车要小心一点哈。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路面上面会有多条路段出现了拥堵的压力，在晚高峰的时候，希望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
0: 当然了，也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堵车不堵心啊。
1: 嗯，一路好心情啊！然后呢，我们节目也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是的，这段时间呢，也有很多的朋友来问我们关于这个暑假的这个出行的线路啊，因为确实有很多家长也有这个意识要提前做准备，因为7月份、8月份暑假出行的高峰时间段了，如果说你不就是提前安排，可能你临近出发了，你再来这个找我们，首先第一位置不一定还有，第二呢就是可能啊这个线路。就是也不一定就是符合你的这个确切的一个时间安排了，所以一定要提前来做一个线路的规划。
1: 嗯，就很多人想着啊，我明天想出发，今天我来报名，怎么可能呢？所有的这个机票啊，包括酒店都要提前去订的哈。那说到暑期的线路，我们有很多很多啊，比如说有新疆的，然后江西的，然后北京的、西安的、
0: 内蒙的、
1: 等。

0: 等等等，好多好多啊！
1: 是，
0: 当然呢，在暑期还是有很多家长想带着孩子去新疆看一看。
1: 嗯，因为这两年确实新疆特别热门、嗯、啊，很多这个朋友说自己去新疆，说实话，你自己一个人去，自己去，你去做这个规划是其实是挺复杂的
0: 啊。
1: 那跟着我们出发呢，第一就是省心省力了，对不对、
0: 啊？
1: 不用操心了，尤其是带孩子出去，你根本就不用考虑其他的一些问题了。
0: 啊、
1: 我们都一价全含了嘛，是不是？
0: 对，
1: 机票、住宿，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线路规划都是比较合理的。
0: 说到这儿，必须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前几天我朋友，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新疆团，
1: 嗯，
0: 但是呢，他的几个朋友跟他说，哎呀，你不要报团啊，报团一点都不好，我们几个自驾去吧。当时我朋友就说，新疆挺大的，你们能给我换着开车吗？大家都踊跃报名，说我这个车技可好了。
1: 嗯，
0: 结果去了之后，我朋友自己一个人开车，
1: 天哪！
0: 就是，而且他一个人规划，比如说住什么酒店啊，
1: 嗯、
0: 吃什么餐厅啊，
1: 都要他一个人来决定。
0: 对，他就说很累、啊，嗯。
1: 关键是这个责任很大呀。
0: 我说谁让你不相信我？你要相信我，把你朋友带着一块儿抱团，无脑跟多好、
1: 嗯。
0: 你非得跟他们一起去自驾，开车累，动脑子、
1: 嗯，
0: 对不对？然后你安排的不好了，可能你朋友
1: 还
0: 会
1: 投诉。
0: 不是投诉，他怎么可能投诉朋友呢？就可能还会埋怨你说：“你看你这安排的什么景点啊、
1: 嗯，
0: 对不对？什么时间啊？对不对？
1: 我们一路上在车上了，你怎么那个什么不规划好一点呢？”
0: 哎、对，
1: 所以就是吃力不讨好嘛。
0: 对，有的时候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觉得自驾非常的好，但是去了之后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1: 对，因为新疆真的特别的大，
0: 嗯
1: 啊、它不像别的地方。如果说你说哎，这个我们离东莞近啊，我们这个周边城市自驾一下，这个没所谓。对，
0: 就比如去个广西啊。福建啊，
1: 嗯，
0: 甚至周边的
1: 湖南，
0: 对
1: 对吧？但是你去新疆，我说实话，朋友们，首先它的路不是那么的好走，现在好很多了，但是呢，也会有一些，尤其是如果我们要上独库的话，那些路真的不是说你自己去开就能够走得好的。
0: 对，尤其是景点跟景点之间距离挺远的，然后你说一个人开车的话，一累。二又犯困，说实话那个距离真的挺长的，
1: 是新疆很大、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
0: 所以说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啊、
1: 嗯。
0: 这个暑假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一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赛里木湖、
1: 你都没去过、
0: 白
1: 活
0: 了而且还会穿越中国最美公路啊，一天看四季的独库公路。
1: 是的，
0: 走独库的时候呢，会去到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在这儿打卡拍照真的非常棒。而且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这个地方，
1: 嗯，
0: 我觉得要比很多个草原要好很多。
1: 对，因为
0: 好看很多。
1: 你想独库一年它就开四个月，六月份到十月份，
0: 对，
1: 过了这个季节它就不开了，就封起来了。第一可能就是因为天气的原因，第二就是它其实里面的那些景色也。变相它也保护起来了。
0: 对，另外呢还会去到独山子大峡谷啊、一起去观看欣赏这种一年的这种地质奇观、会去到天山天池感受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让你感受雪山下的绿野仙踪。
1: 嗯，
0: 目前呢我们是有两个团期，7月14号还有7月23号，分别是由是跟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还有小鹿一起同行，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需要6999元。而且还有好消息、赠送了赛里木湖的帆船体验以及赛里木湖的旅拍，这可能是其他的一些旅行社啊
1: 没有的、
0: 机构啊、没有的啊，这是广电特色。所以说各位想报名的话，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回复海风、大海的海，山峰的峰，也就是我啊，然后会出来我的二维码，你长按那个二维码就可以添加我为微信好友了，
1: 没错，
0: 然后也可以找微微老师啊、回复微微，一个草字头，一个微风的微，两个微一样，
1: 对，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拿到我的微信二维码，
0: 对，
1: 然后扫码识别之后呢，添加我为好友，我们在微信上可以聊一聊，
0: 对啊，你尽量添加微微啊，最近我有事儿，没有时间，
1: 你咋了？
0: 另外呢，七月底的时候哈、我们会还有八月初的时候会开启江西研学之旅，
1: 哎，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特别的线路了，
0: 对，一个全新的线路啊、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会去到齐云山景区玩夜景， 体验横江竹筏漂流，哎，这个是夏天避暑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1: 嗯、是的，
0: 啊，我说实话，说到这个漂流的话，我现在心都已经飞走了，想赶紧去啊。
1: 孩子们也可玩的可开心了，漂流啊。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去江西嘛，还会去景德镇，还可以去自己去动手捏那个陶瓷。
0: 对啊。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乐趣的。
0: 玩玩泥巴，就是哪怕你现在已经为人父母了，就是趁着。这个以带孩子去亲子游为由头，自己也玩一玩泥巴，多少年不
1: 玩
0: 了？会去到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还有梁府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啊。这个望仙谷也不知道是这两天经常说还是怎么着，就大数据经常给我推。
1: 这段时间它确实也是比较火，
0: 真的很好看。就是晚上。夜幕降临，灯光一亮起的时候，仿佛你穿越到了仙侠剧当中。
1: 是的，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呢，真的你要真实的走进那些场景当中，你才会更有感触。
0: 对啊，价格也非常的划算，4999元、孩子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4599元，
1: 更划算。
0: 如果你家是小不点儿啊，不用占床位的话，就跟大人挤一个床的话，那就是4000出头，好像是，
1: 可以，
0: 对，
1: 相当香了。
0: 对，然后7月28号跟我一起出发，8月初也还会有一个团期，应该是8月4号哈。所以说各位想报名的话，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微微就可以了。
2: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3: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
1: 嗯，昨晚上好，我是海峰啊。
0: 嗯，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在我们的七月份八月份呢会有很多的一些线路值得大家去关注哈，包括我们的一些新疆的线路啊，还有我们这个西安的我们这个江西的线路特别多啊。那如果各位想了解到一些详细的内容的话，记得是先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去回复我们主持人的名字，想找到我回复微微，想找到海峰老师就回复海峰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嗯，
0: 因为我们都说这个旅行出行哈、啊，可能很多家长现在还在纠结头疼
1: 啊，
0: 不知道纠结就是孩子去哪儿玩好啊
1: 啊
0: 啊，就是可能线路比较多的时候他又会有一些纠结。没关系，我们也来介绍介绍我们各自行程的一些亮点哈、啊，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七月份八月份呢，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北疆和南疆两条不同的线路的风景。
1: 嗯，
0: 刚刚我们说主要是北疆，但其实南疆风景也非常的
1: 哎，没错啊，这个线路呢是八月一号的时候啊，就是你孩子们七月初的时候放假，可能前一个月呢会给安排安排什么什么也课外辅导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兴趣班啊等等等等，哎，等把他这个暑假的学习任务完成之后，八月初尽情的玩吧，
0: 没错，
1: 那就选我们八月一号这个土庄园、果子沟大桥、天人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的风景大片儿，让你这个去体验。另外，有的人说了说，哎呀，这个已经跟你们去过北疆了啊，但是我还想去新疆，我想换一条线路，怎么样？怎么办？嗯，那当然得给你安排。北疆走过了，咱们走南疆转一转，
0: 南疆看人文了。
1: 对啊、想探秘千年西域，感受丝路文化，就选南疆啊。七、月三十一号出发，会去到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
0: 嗯、
1: 还有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还会体验沙漠越野冲浪。那说到这个冲浪，我特别喜欢，因为曾经我去南疆的时候去这个达瓦昆沙漠，它那个沙漠越野车非常的刺激。非常刺激啊、就是我现在都还有点想啊、想念想再去体验一次，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历史价格呢非常划算，6580块钱。
0: 嗯，没错，这个真的是我们暑期的一个特惠价格了。
1: 嗯，
0: 你想啊，暑期哎，那些机票酒店不都蹭蹭往上涨价吗？
1: 对，而且呢，暑假说实话可能去北疆的比较多啊、你避开这个线路，然后你去南疆，我觉得也算是另辟蹊径吧，就是我觉得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啊。两线同享福利，全程2+1豪华大巴。什么是2+1？就是一边是两个座位，一边是一个座位啊、这个座椅非常的舒服，而且呢有 USB 充电口。
0: 哦，这个特别香。
1: 对，
0: 像我这种特别喜欢拍照啊，然后 P 图啊、拍视频的那些
1: 啊、毫无用电焦虑、
0: 哎，完全没有用电焦虑了。
1: 对，住全携程四钻酒店啊、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通通安排。北疆看人文，南疆读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您玩个够啊、抓紧锁定您的心动线路，这个暑假带娃去新疆不留遗憾，赶紧拨打4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来报名。
0: 没错，那最近呢，在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啊，也有不少的是个好东西上新了，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实惠好货。
1: 对，刚才给大家推荐这么多旅游线路啊，就出去玩嘛，防晒很重要哈。所以说给大家推荐一个肌肤之钥隔离霜，这个底妆服贴

0: 是第一步，就夏天出片的时候，否则天气热，脸上一出油，斑驳暗沉，脱妆就太尴尬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CPB 隔离霜，很多人在用，它不仅能隐形毛孔，修整肤色，还能让后续底妆更服帖，自带 SPF 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用着很方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2毫升的中样，两支一共24毫升，只要139块钱，超级耐用，出门旅游带着非常方便，尤其是一直在用 CPB 的朋友们赶紧来囤货了。您现在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
1: 没错，那夏天呢，如果说外出一出动一动可能就一身汗，对吧，身上黏糊糊的不说，身上那个衣服还有一股汗臭味，你说出门见个朋友多尴尬呀。
0: 对，
1: 所以很多人都说洗衣服哈，这个洗衣机像上面摆一排的瓶子，洗衣液、留香珠、柔顺剂还有除菌剂啊，这一套流程下来确实有些繁琐。那各位如果说想减轻这种繁琐的负担，给大家推荐蔬果原馥郁精油香氛洗衣液，一瓶儿顶四瓶，就是它既是洗衣液、柔顺剂、留香珠，还是除菌剂，全给省了。你看，1.25公斤的大容量，两瓶儿加在一起只要49.9块，连香水钱都省了，而且还送两包30克的专业的衣物护理剂，也同样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详情了。
0: 没错啊，做一个干净的男孩子、女孩子啊，就是身上带点
1: 香
0: 香
1: 的,
0: 香
1: 香
0: 的就比臭臭的好。来吧，18:59，我们先来进一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陪伴各位。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买车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挑选车身的颜色，有的人喜欢稳重的颜色，也有人呢喜欢低调的颜色，更有人呢喜欢出奇一点的颜色。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其实车身颜色呢有不少学问。汽车颜色呢会影响行车的安全，跟保值率有关，车身颜色啊也会影响行车安全。澳大利亚最大的保险公司呢，曾经对汽车颜色和交通事故率之间的关系呢，进行了研究，结果就显示啊，撞车等交通事故的发生与颜色呢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黑色汽车最容易发生事故，白天黑色汽车发生事故的概率比白色汽车高12%，而在傍晚和凌晨，这个数字呢高达47%。灰色和银色汽车的危险性仅次于黑色，然后呢是红色、蓝色、绿色，再其次是黄色，而白色车呢最安全。在光线不好的情况下，黑色最难被人识别，白色和银色最容易识别。另外，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知道，黑色车的事故率呢是白色车的3倍，这也就是为什么校车、工程救险车、消防车、救护车等大多都选择显眼的黄色、橙色、红色或白色。总之，结论就是浅色系的汽车事故率更低。此外呢，颜色还有膨胀性和收缩性，浅色属于膨胀色，深色属于收缩色。浅色的车子看上去呢会显得大一些，

0: 饱满一些，比如白色，深色呢看上去会更紧凑更坚实，比如黑色。就像大家穿衣服一个道理，穿浅色的显得丰满一些，穿深色的显得瘦一些。所以呢，浅色的车子会显大，深色的有缩小的效果。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19:0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启丰路南向北，在东城中路附近拥堵了567米。另外呢，东纵路西向东，从东城中路到东城东路，目前也是出现了慢行的压力。红福东路上东向西的方向，从管长路到金树路拥堵了470米。关注到东城中路南向北，从恒盛路到银竹路有600米的压车。东莞大道的辅路西向北，在东莞大道附近车多缓行。西湖东路上西向东的方向，15号路附近拥堵了500米。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
1: 哎，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下半段呢，我们有两条非常非常棒的线路分享给各位啊。首先呢是西安的六天五晚深度游。
0: 对，你刚才那首歌唱出了好多人这个心目当中的西安。
1: 对，西安人的歌。
0: 对，就是唱着这个什么西安人不能每天都得吃泡馍是吧、
1: 不能不吃泡馍啊。
0: 对，泡馍对于西安人到底有怎样的诱惑，我们去了就知道。
1: 对，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设计了六天五晚的西安的深度游啊。那有几个团期，有七月份的，还有八月份的都有。
0: 对，七月十三的，八月二十四的。
1: 对，然后呢暑期黄金档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是的，
1: 价格呢是5980块钱。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或者是回复西安什么旅游啊都行啊。
0: 对，
1: 就是你只要联系到我们，才能找我们详细的来咨询吧。那说到西安，除了是十三朝古都，然后有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之外，我相信，很多人去到西安都是去吃的，
0: 就
1: 是
0: 冲着去吃。你这话你就不说嘛，就是去了西安不胖个三斤回来，
1: 对，
0: 那算我输。
1: 对，
0: 西安真的是。就是碳水的天堂啊。
1: 就刚才你说的这个西安人不能不吃泡馍，你就光泡馍有很多种，什么牛羊肉泡馍啊，葫芦头泡馍啊，小炒泡馍啊，对啊，好多种。就是我个人喜欢吃这个小炒的啊，就是没有那种汤汁，然后
0: 就裹着那个酱是吗？
1: 不是酱，就是炒的，就把馍炒了炒，
0: 就炒馍。
1: 对，然后就更入味儿。就是有的人可能去吃那个泡馍的话，觉得哎呀没有什么味道，然后稍微有点腻，还得就是糖蒜吃。但是这个小炒泡馍就很入味儿，很好吃。
0: 对，就是泡馍，反正就是西安美食 C 位了。
1: 对，
0: 就是 C 位了。
1: 对，
0: 绝对的 C 位。
1: 对，你比如说给你推荐几家，比如说洒金桥的老米家。大宇泡馍，还有钟鼓楼的这个佟盛祥，老孙家饭庄啊，到时候各位去西安。来都来了，一定要吃正宗的。
0: 对，就去那这个海峰老师好像是在西安读的大学哈。
1: 对，
0: 所以这对西安美食也是相当了解了。
1: 对，当年实习的时候是美食节目出身的。
0: 哎呦喂，难怪呢，就是毕业之后就这个体重也蹭蹭的往上涨。
1: 那是。
0: 哎，我觉得说实话，我如果说是去西安呢，泡馍对于我的吸引力没有那么大。我可能你知道什么对我的吸引力更大吗？
1: 是吗？
0: 肉夹馍。
1: 那也是，我也是，
0: 对吧？
1: 对，
0: 就我可能泡馍对我来说我吸引力没那么大，但是我真的很想吃那个肉夹馍。
1: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西安的那个白吉馍吧，就是铁圈虎背菊花心，就是外酥里软，就
0: 对，
1: 咬的时候那个外皮咔嚓
0: 酥皮
1: 咔嚓咔嚓咔嚓一声，里边又有这个浇着辣汁的这个肉，哇，
0: 它肉汁渗入到那个馍的那个芯儿里面。哎呀，真的，我说实话，就是在东莞，各位有吃过真正好吃的那种肉夹馍吗？就是给推荐一下。反正现在我自己没找着，
1: 没有，
0: 是吧？那就去西安吃。
1: 对，然后呢，西安还有各种面，比如说你们大家都知道的 biang biang 面。
0: 哎呀，这个字儿太难写了，
1: 56画。
0: 对呀，这真的这个字儿本身就是西安的一个名片了，我觉得。
1: 对，就是 biang biang 面嘛，然后它有什么油泼拉条子啊，什么臊子干拌啊，什么，哇，我跟你说，我大学的时候
0: 啊，
1: 吃那个臊子干拌面，就那会儿没钱嘛，我连着吃了一个月都不腻。而且它便宜，当时在学校里边好像就10块钱一碗。
0: 你们学校有补贴吧？估计是。
1: 也没有，大学校园里边的饭不都便宜吗？
0: 而且又好吃。
1: 对，还有什么裤带面啊，什么浆水面啊，就各种面食啊，我觉得真的就是陕西人做这个面就真的是非常筋道弹牙。
0: 对，就是碳水爱好者的天堂了。
1: 对对，然后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早餐，
0: 胡辣汤是不是？
1: 对。就是它跟河南的胡辣汤还不一样，然后陕西是肉丸胡辣汤，就是牛骨汤底 Q 弹牛肉丸，加上土豆胡萝卜菜花，胡椒味重啊，本地人掰块白吉馍泡进去吃，配上那个菜盒，绝了。
0: 我想配肉夹馍。还是离不了肉夹馍。
1: 对，
0: 另外还有像西安说那个水盆牛肉啊，羊肉，水盆羊肉也特别好吃。
1: 对，
0: 还有像那个葫芦鸡，就其实它不仅仅是有我们说的那种全是面食，全是碳水，也有很多其他的好吃的。
1: 对，什么
0: 不错，
1: 粉汤羊血呀，我也很喜欢吃。所以说啊，如果你想去西安， 感受一下它的美食的魅力，赶紧冲六天五晚深度游。你想六天五晚
0: 吃六天，
1: 吃六天，做好长十斤的准备。
0: 那没那么夸张，三斤三斤三斤好了。
1: 当然呢，这个也不会让你胖那么多啊，因为我们这行程安排呢，也会让你。
0: 其实说我们有运动量的，
1: 对
0: 吧？就白天得去这个就是爬华山呢。
1: 对啊，这一次特别安排了这个西岳华山，就是很多人就是喜欢华山，就是它险嘛，对不对？就危险的险，刺激的险，
0: 刺激，相当刺激了。如果说你这个胆子大一点的话，你可以去走一走那个索道，对吧？
1: 可以，我现在腿都已经开始软了。
0: 没有那么夸张吧，海峰老师？
1: 真的就是我这种恐高症呢，已经可怕到什么程度了？就是比如说你刷一个短视频，有人在这个比如说就是蹦极呀或者干嘛，
0: 崖边，
1: 哇完了，就差点就尿了那种感觉。
0: 你不至于吧？
1: 真的。
0: 好吧，那你是体验不了那个走那个索道的。
1: 对，但是大家可以啊。
0: 对，你有大家如果说是胆子大一点的哈，就是反正如果是我一定会去试一下的。因为像什么蹦极啊跳伞啊都试过了，华山那都来了，奇险天下第一山啊，对不对？
1: 对，华山的南接秦岭，北看皇位，以其险峻著称，素有奇险天下第一山之称。
0: 你看
1: 五峰耸立，各具特色，然后每个峰可能高度不一样啊，难度系数也不一样，到时候大家看各自的这个身体素质或者自己的需求吧。
0: 姐姐们如果要爬山，尽量不要穿裤子不要穿裙子，要穿裤子啊，要穿一条运动裤哈，别穿那个裙子了，或者你们在那个裙子里面穿一条裤子。
1: 安全裤，
0: 穿一条那个运动鞋啊，一双运动鞋舒适一点的。
1: 对，
0: 爬山嘛，就是走的路程可能会多一些。今天穿裙子去爬山，那有点吓人了。
1: 对。然后尤其是华山这风挺大的，如果风一吹，对不对？那走光也不太好了。
0: 对，穿一条那个长一点的裤子在里边，
1: 安全裤，安全裤啊。然后第三天呢，我们会去到大兴山寺，还有西安博物院、小雁塔。下午还有晚上傍晚时段呢，会有一个西安千古情的演出
0: 啊，这个也很好。
1: 对，去年我是去了，我觉得这个演出非常有意思。就是他去到那个景区之后呢，有很多个小的演出，就是互动的真人，那叫什么 cosplay。

0: 叫什么？
1: 沉浸式互动，
0: 对。然后去年我还拍了一个这个抖音，然后跟那个当时跳舞那个扮演秦始皇的那个人一起嗨跳了一下，然后还挺火的。
1: 是，就是说这个西安千古情呢，我觉得有个好处，就是你带着孩子去游览这个西安，可能各个景点你都去过了，
0: 对。
1: 但是那些故事、那些历史的串联，可能对于孩子们来说，他没有办法串联起来，
0: 对。
1: 但是你看完这整一个实景剧，哎。了解了，通透了，
0: 是啊，就是更易于让孩子接受的一种方式啊，就观看演出的方式，然后串联起这个
1: 西安的故事，
0: 对，然后晚上安排了西安的奢华红酒晚宴，
1: 啊，
0: 这也是我们广电特色
1: 红酒晚宴了，
0: 对，就是主持人到时候带你们嗨一嗨，玩玩游戏，送送礼物，哎，我相信这一天能达到一个小高潮，
1: 对，
0: 然后第四天。哇，那可不得了，就是喜欢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历史文化的朋友们，去到秦始皇兵马俑，哎，
1: 哇，兵马俑来了，
0: 嗯，
1: 兵马俑真的是值得一定要去看一看，因为它叫做世界第八大奇迹，
0: 嗯，
1: 每一个兵俑就是它的那个表情都不一样，
0: 对，
1: 表情装束神态完全都不同，我觉得真的就是古人的智慧啊，
0: 对，就是它不仅是古代军事力量的展现，也是中国古代辉煌文明的重要的代表，
1: 嗯，
0: 然后这一天晚上也会给你安排节目，去哪儿？去大唐不夜城。
1: 想到这儿就想到那个海峰老师，好像是有一年在那个大唐不夜城呢，是不是也是他们有那个是不是换那个唐装的？
0: 对，
1: 嗯，你有换吗？我记得，
0: 上次去旅游我没换，但是上大学的时候我换过，而且我还在那儿打过工。
1: 哦，
0: 就是，
1: 哦，你是在 RPC？
0: 对，穿上那个李白的衣服，然后在那儿就是跟。游客和路人对诗，就比如说床前明月光，你接下一句，
1: 就接下一句，
0: 对
1: 上了能怎样呢？
0: 有奖品，
1: 哦，
0: 啊，真的就是可能平时吧，就是不太好好学习，但是如果在那种环境之下，在大唐不夜城那种环境之下，
1: 把孩子们背古诗的那个欲望都逼出来了，
0: 对对，你看寓教于乐，对不对？就不光是带孩子去旅游。真的，就现在那儿也有这个环节，
1: 是
0: 就是可以检验一下孩子的这个学习成果。
1: 对，而且爸妈们如果说想在大唐不夜城这儿就换上一身那个唐装，
0: 对，
1: 拍拍照片也特别的好看，对吧？
0: 嗯，
1: 就是一种穿越的感觉了。
0: 对，尤其是小姐姐们啊，就是我特别建议大家可以穿上一套，
1: 嗯，
0: 做一个完美的妆造，
1: 唐风元素嘛，
0: 对
1: 吧？对，
0: 非常好看，
1: 嗯，挺好的。
0: 嗯，然后第五天的时候呢，会去到明城墙，
1: 啊。
0: 租
1: 个小车车，
0: 对，明城墙
1: 骑个小车车，
0: 对，是明代初年啊，朱元璋时期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我觉得也很震撼。
1: 对，主要是这城墙呢，全长13.74公里，你靠腿你是走不完的。
0: 对，是我们国家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的城墙之一啊，去都去了，一定要感受一下。
1: 对，就是如果说你实在觉得走到一半、骑到一半你觉得累了，你就往回走。对，反正你不能就是绕一圈下来，确实也挺累。
0: 对，留点体力啊，
1: 接近14公里呢。
0: 对，留点体力，千万别说你自己生走啊，
1: 生走绝对不行。
0: 为什么呢？因为下午和晚上的时候我们要去逛钟鼓楼、逛吃回民街的。
1: 回民街呢？对呀，
0: 你说你都逛累了，你都没空逛回民街了，那不行啊。
1: 是，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说去真的完整的走下来，你可以就是骑车感受一小段，然后呢再往回头。嗯，
0: 对，然后晚上啊，到了钟鼓楼、回民街啊，该打卡。打卡，该拍照拍照，该吃吃，该喝喝。
1: 哇，那天晚上真是太香了，回民街啊，那多少好吃的呀！
0: 对，就是你在回民街呢，如果体力还有的话，就是再往里走一点点，你可以导个航到洒金桥，就是这个是不包含在我们行程当中的，但是很近啊。我个人推荐，作为一个吃货。我觉得那儿的东西可能会更好吃一些，
1: 更好吃一些是吧？
0: 对，洒金桥啊，洒水的洒，金色的金。大桥的桥，
1: 洒金桥也很近，就是稍微导航时间够的话，走一走，正好了，这一边吃边走，溜溜神儿，再接到了再吃。
0: 对对，就是去到西安这种地方旅游呢，就跟新疆可能不太一样。新疆就是每个景区跟每个景区太远了，
1: 时间对。
0: 西安，你都住市区，而且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住市区，然后五晚都不换酒店，
1: 不换酒店啊，这个特别香，因为对于我们很多女生来说，哎呀，不用收拾行李了，
0: 对，
1: 太开心了。
0: 对呀，西安6天5晚之旅，7月13号到7月18号，还有一个8月24号的团期，5980块钱限时特惠，首漫无。各位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 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凤添加我们的微信来了解详情。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6: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
7: 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刚才我们推荐了西安的6天5晚的线路哈，7月13号一个团期，8月24号一个团期啊，看你的时间安排。
6: 西安还是值得去的，
7: 非常值得。5980块钱，作为我的这个大学4年待过的地方，包括这个第二故乡，我觉得强烈推荐大家去西安转一转。
6: 对，好吃的特别多哈，跟着我们的这个海峰老师，这个大吃货，绝对能够让你这一趟吃得满意了。
7: 没错哈，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其实也想跟各位一起去，就到时候带着大家解锁不一样的西安，因为西安说实话，帅哥也多，美女也多。
6: 我说说，我只看吃的，我只看吃的。
7: 对，
6: 当然了，这个除了西安的线路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比较特别的线路，比如说敦煌的线路，我觉得也是适合大家去打卡的。
7: 对，
6: 毕竟它也是一个千年文明的交汇点，丝绸之路的咽喉嘛，所以嘛，一眼千年的深度游敦煌，我们走起。
7: 对，8天7晚啊，8天7晚的行程，7月18号到7月25号一期，8月8号到8月15号一期，
6: 然后两个档期。
7: 对，然后价格是6280块钱。
6: 没错，青甘这条环线呢，主要就是敦煌、莫高窟，还有这个鸣沙山月牙泉，另外就是三大湖嘛，翡翠湖、茶卡盐湖，还有青海湖，这三个湖都是非常出片、非常梦幻的，拍照也真的很好看。
7: 另外呢，也有很多的一些体验项目，比如说我想去鸣沙山月牙泉骑骆驼，
6: 可以，
7: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吃的，我想吃这个手抓羊肉，西北面食，
6: 我说实话哈，如果这真的是老老实实的说，青甘这条环线呢，吃的肯定就不如新疆跟西安了啊，但是呢也不差。我们也给大家就是做了这个升级和安排啊，就是像这个全牛宴，对吧？大口吃肉，
7: 对，
6: 西北人这个豪情，然后还有像这个手抓羊肉啊、烤全羊、西北面食什么的，我觉得都是能够在这边体验到的。
7: 对，就先给你打个底啊，确实是跟新疆的吃还有西安的吃比起来，
6: 对，
7: 稍微差一点点。
6: 对，你不能，这是人家地域的这个情况嘛，对吧？
7: 对，
6: 大西北就是吃肉，就是吃这些。
7: 对，但是呢，如果说你没事儿，
6: 如果你是个吃货，你可以去选择我们这个新疆或者是西安的这个线路。
7: 对，但是你就是想看这个
6: 敦煌
7: 、想看青海湖、茶卡盐湖、翡翠湖，那肯定就是
6: 青甘的环线，
7: 青甘环线你必须得选了。
6: 对
7: 对,
6: 对,
7: 对，
6: 就看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7: 对，然后呢，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然后所以说各位报名，8天7晚青甘环线，6280块钱，然后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峰或者是回复微微就可以啦，
6: 找到我们就可以帮您了解我们的详细的线路。当然了，各位如果在7月8月有哪些日期是你比较想安排出发的
7: 啊，
6: 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团期
7: 啊。
6: 如果你的人数比较多，比如说哎，我有十几个人，我们想一起去，可不可以就再给我们开一个团期 啊？我们也可以找旅行社商量商量啊。
7: 对，
6: 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那是没有问题的。
7: 刚才我们的同事伟龙在问我说，哎呀，海峰啊，8月份有什么团期啊，能不能发给我啊？正好我们准备了一个一览表啊，就是每个团期什么时候什么什么团什么团，我就发给他说，哦，他这一目了然。他说刚才我朋友跟我说在后台回复旅游啊，就只有几个团期。那是啊，所以说我们俩就一直强调说添加我们俩的微信，
6: 找我们，
7: 对，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微微和海峰，我们把近期所有的团期的一览表资料发给你，
6: 是的，
7: 到时候你就可以选择的面更广，
6: 没错。好了，今天节目也和大家聊得差不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啦，
7: 拜拜
6: 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有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通过百度地图提供的数据显示，在整个东莞全城，奇峰路东城中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还有在东部快速干线广深铁路跨线桥附近，要比平时多花31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液，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

0: 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第一个是来自于蔬果原香 Pro 馥郁精油香氛洗衣原液啊，1.25千克乘以2，加赠专业衣物护理剂30克乘以2包，总价呢是49.9元。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来了解到更多的信息。那第二款产品呢是火爆了全球的肌肤之钥 CPB 隔离霜，12毫升乘以2支这样的中样啊，总价139。其实大家都知道它30毫升的量啊，市场价是200多块钱，所以它加起来24毫升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夏天出门玩想拍出好看的照片，底妆服贴是第一步，否则天太热，脸上一出油出汗，斑驳暗沉，脱妆就太尴尬了。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2毫升的中样，2支，一共24毫升。一直在用 CPB 的朋友们赶紧囤起来，价格非常的有优势。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哦。

0: 装作也能够。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6: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5: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7: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5: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8: 决定胜人，不辱使命。
5: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9: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

节目的你匆匆的打车回了家。爱死王一太好帅，目不转睛好爱，倒是疯了怎么可能淘汰老派。坐在床边你看着 iPad 吃着外卖，那个夏天你学会 skirt 还有 respect， 直到爱热复活那期你流下了眼泪，你想要早点睡，明天一早还要排队，一边伤感的你一边感慨门票好贵，可是要去音乐节你激动的夜不能寐。

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0: 嘿。
3: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啊，这本书也是我昨天答应和大家分享到的《纳瓦尔宝典》接下来的一个部分。纳瓦尔宝典，我跟大家推荐过谁是纳瓦尔，他是硅谷非常著名的投资人，投资过 Uber、还投资过这种非常多的高科技类的产业，早就已经财富自由了。一个印度裔如何在美国扎根并且获得一定的财富，其实、在他的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一些智慧和经验。纳瓦尔宝典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积累财富，第二章增强判断力，第三章学习幸福，第四章自我救赎，第五章哲学。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重点强调了积累财富，如果用一句话来说的话是、如果只靠你的劳动力去积累财富，那很抱歉，这辈子你可能只能够温饱，甚至是一个小康的生活。如果你希望有更多的财富，那你需要有更多的税后收入，也就是复制的边际几乎等于零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公司的股权，比如说你做了一个自媒体，你的一条视频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的曝光，曝光即流量，流量即收入，或者你写了一个代码，这个代码这个程序能够一直给你源源不断的带来收入，这一点特别重要啊。如果总结下来是这样的，那第二个部分，注重你个人的声誉，你的声誉价值千万，比你此时此刻你账户上的钱都重要。我突然想到了我刚进电视台的时候，2017年啊，当时我的一位女领导跟我说过一段这样的话，她说，你们要记住，每一个人都有两个账户，一个是你的财富账户，一个是你的信用账户。财富账户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你的账户有出有进，一直可能是缓慢增长，或者是来来回回的状态。但是各位，另外一个账户叫做信用账户，当你这个账户一旦消耗完毕了，很抱歉，你不会像财富的账户一样很容易就起来了，非常的困难。信用账户一旦消耗光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之前我不理解，但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了一点点一丁点的阅历之后，我会觉得原来信用账户比财富账户更加的宝贵。信用账户就是个人的声誉啊。接下来好了，话不多说，继续回到纳瓦尔宝典。这本书我全部读完了五章，昨天跟大家推荐的时候还有一章，最后一个关于哲学的方面没有读。那今天、我把最后一个板块的拼图也给补上了，所以我更加有底气跟大家推荐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是我反复的咀嚼过，反复的看过的。如果我没看过，我觉得它没用，我绝对不会推荐给大家，因为我都没有底气坐在这儿跟大家推荐这本书。所以第二章增强判断力，以下全部都是我的个人笔记、从这本书里摘抄出来，让我有所反思，让我有反应，让我有一点醍醐灌顶的感觉的一些话。第一个，注重基础知识，比你不断的晋升学习更难的知识更重要。那普通人应该学什么呢？无论你是文科生也好，还是理科生也罢，我请你学好逻辑和数学，自然科学微观经济学的原著可以读一读啊。最重要的就是逻辑和数学。我昨天看了一个采访，是、某一个博主采访了在大理这边生活的、一家人，有一个小朋友叫做平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视频啊？我觉得哇，这个不到十岁的小孩让我醍醐灌顶了两次。各位，第一个他说的是、他从小没有上过学，都是在自己家的私塾里上学。他说我从小学好数学，不然长大我经商了连账都算不明白。我觉得这句话深入浅出，会让每一个大人有所重视。无论你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你应该学习数学，应该学习统计学，应该学习逻辑学，因为你会有了一个更加理性分析的框架，这就叫做你的认知模型。因为有了这个模型，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做决策。什么叫做成功？成功就是你不犯错。大家仔细来听听这句话，什么是成功？成功是你不犯错。如果一个公司的大老板，他的决策的
正确率是 80%。 另外一个职业经理人，他做决策，他的成功率是 90%、一个概率差了 10%。 如果你的公司营收是1亿，那你 80% 和90%，你相差的金额就是1000万。所以你给200万、300万给这个职业经理人，你绝对是赚的。不要只看别人的公司多工资多少，而是看别人的价值是什么。所以成功是什么？成功是不犯错。哇，这句话我觉得还是挺让我醍醐灌顶的。好，继续回到刚刚聊到的平儿。平儿还说了第二句话，他说每个人的一生啊都是有命定的数的，当你把你的福气给消耗完了，那你就到头了。这句话可能听起来很玄乎，但是还挺让我有感触的。什么叫做把你的福气消耗完了？可能你放一条鱼，放它回归大自然，回归到山川湖泊，这是你给你的福气加分。但如果在大街上你突然指着一个人莫名其妙的破口大骂，或者你在开车的时候因为开斗气车不断的用你的喇叭去滴别人，或者开远光灯去刺别人的眼睛，那你就是在消耗你的福气。是的，每个人的福气是有限的，当你消耗的越多，那你自己觉得呢？我是比较相信有循环的人啊，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好了好了，说了这么多题外话，继续回到今天的这本书里。我真的会觉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绝对不是你在写作文的时候写的一个套路一个套句。当你深入的去看了每一本书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智慧在增长，因为每一本书是这个你好好挑选的书啊，是这个作者可能穷尽了一生把自己所有的成功经验灌了进去，当你翻开它的时候，它的智慧慢慢的就会潜移默化影响到你的脑子，影响到你的判断，你不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超值的事情吗？所以我会觉得能够做读书节目的主持人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一个非常积累福报的事情。因为第一，它会推着我不断的去看新书，因为不看新书，我坐在这个广播台上，我面对着话筒，我没有底气说话的，各位。第二，我可以通过话筒把我学到的东西精炼起来给大家听，因为很多人他平时是没有太多时间看书的，这会让我通过传播让自己加深更

多的印象，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向别人讲解你学到的东西，教学相长。我以前不知道这句话我该怎么总结，但看了纳瓦尔宝典，他总结的特别到位，叫做向别人讲解你学到的东西，教学相长。你听到了可能对你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我再复述了一遍，我加深了我的印象，太完美了，太完美的闭环了。好，第二章，增强判断力。回到书中的内容啊，真正的聪明人从来不走捷径。这句话会让我很有感触。我突然想到了我在上大三的时候，为什么我特别喜欢把我自己的经验或者我看到的事情和我看到的书相结合，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让你的记忆更加深刻。我给大家讲讲啊，在我大三的时候，我大学是在本科北京中华女子学院，研究生来到了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汇丰商学院，学的是商科。我先说我本科生时候的经历，那是一年大三，大家都知道大三你凭的是大二的国家奖学金，大二凭的是大一的国家奖学金。很荣幸我在大二的时候拿到了大一的国家奖学金8000块钱，整一个学院只有我自己。到第二年我发现竞争对手好像更卖力了，所以我每一天也特别的卖力的去关注我的 GPA， 我的绩点，我的成绩，关注到我在学校做的这种活动，在学生会里做的各项活动各项服务，这个分数够不够。在大三那一年我遇到了什么呢各位？我感觉排在我身边的可能这几个有机会拿国奖的有力冲击者，他们的社会的，因为我们凭国家奖学金，第一是你的成绩要进入一个小圈，第二呢是你的社会服务啊，可能是你给学校的服务，也可能是你在社会上做的一些贡献，也会纳入到你的整个评分系统里。为了让我的社会评分系统达到满分，我就在猜想是不是很多同学他们已经拿到满分了，我会给自己一定的压力。于是当时我有两个选择，第一，把我小时候拿过乒乓球比赛冠军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更改为我大学拿到的奖，也就是作弊作假欺骗学校，这样我可以加到2分，因为满分10分你加2分特别多了。第二点，要不然我去献血，献血也可以加2分。但当时我是一个看了血我就会害怕会晕倒的人，我不敢对自己那么狠。我当时有一个念头，就是让我妈妈把我这个初中小学时候拿的乒乓球的奖项，全市的奖项寄过来，因为当时全市的你只要能获得市级以上的奖项也可以加2分嘛，它和献血是一样的，献血要献2次你才能够加2分，一次加1分，加满了就是加2分，在这个小的板块里。我让我的父母寄过来，然后我去了外面的图文打印店，把我获奖的时间给 PS 到我上大学之后的时间2013年之后，2012年之后。当时呢我的老师真的是准备敲门去交给老师了，我已经拿着这份资料走进老师的办公室门口了，拿着这份资料看到我的老师，但我突然觉得那份资料格外的烫手。我问自己，这个奖学金我是非拿不可吗？是我想要证明什么吗？足以到我以欺骗的状态去赢得它？如果被学校发现了怎么办？以后我真的不会内心一直受到煎熬吗？于是我放弃了，我又退出了老师的房间之后，二话不说去学校附近的献血站去献血。第一次献了，然后隔了一段时间又去献了第二次，才把这两个积分给加满了。最后得偿所愿，我依然拿了国家奖学金。大家都知道在本科四年你能够连着拿2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拿1届都已经很难了。但是当第二年我拿到这个奖学金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有底气拿它，因为我没有通过欺骗和撒谎的手段，不择手段的拿到它。那一刻我特别感谢我自己，如果我作弊了，我可能一辈子的内心都会一直受到煎熬，甚至可能以后它会成为我

0: 取得某一个我想要东西的惯性。是的，诚实，对所有的人的诚实很重要。不要欺骗别人。如果有一个真相，你是善意的谎言，那我请你不要把它说出口。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跟大家推荐书的时候，他会联系到我之前的一些经验，但我相信因为有了这样的连接，才会让他的记忆更深刻吧。好，继续。这就是真正聪明的人从来不走捷径。我从来不觉得聪明人是小聪明，你找到各种各样的捷径去走。真正的聪明是大智若愚，脚踏实地的把每一步踩扎实了，你才能够走得更远，因为你的地基打牢了。接下来这一句话，一定要为思考挤出时间。你会发现好像大家都特别的忙碌，每一天都在忙碌，但是我给大家的建议是，这本书给我的建议和给大家建议是，每周至少花一天的时间什么都不干，你就纯思考，为思考挤出时间。好的，在杠杆时代，一个正确的决策可以帮你赢得一切，所以为什么你不停下脚步里来思考？一个错误的方向，你越努力你走得越偏，一个正确的方向，一旦你锚定了，哪怕你走得慢一点，但你依然可以得到更多你想要的。这是我想通过节目分享给各位的。好的，还有最后一句话啊，也会让我特别的喜欢。如果你能成为一台永动学习机，你就永远不会缺赚钱的途径。大家思考怎么学习。如果你没有报什么班，你就看书，你就多去看一些提升认知的视频。好，如果你难以抉择，那这个答案就是否定的。抛开记忆和身份，专注于问题本身。如果你难以抉择啊，各位，那这个答案就是否定的。这一句话适用于很多事情。好了，各位，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见喽。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0: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和大家分享一下天气。明天26到32度，多云有雷阵雨，局部会有大雨。

0: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用音乐来陪伴你，让思绪小憩一下。

这首歌叫做《天天夜夜》，两个声音分别是徐佳莹和李玖哲。这首歌的原唱呢是飞儿乐队，讲述的是一段很纯真的爱情回忆，而徐佳莹和李玖哲的对唱却让你感受到了一股温暖的力量。徐佳莹的歌声非常的清澈，还很动人。李玖哲呢，他的歌声会有一点点沧桑感，但是却富有磁性。两个人深情对唱，感觉就像是浮现出了曾经被尘封的情窦初生的那种感觉。感叹一下这个恋爱的美好还有浪漫。我觉得有句话特别适合徐佳莹啊，就是你能够模仿她唱歌，但是不能模仿她的眼睛。徐佳莹的眼睛特别的有意思，就是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她。只要是看过，相信就是忘不了。这首歌呢，是他们在《蒙面唱将》当中的一个合作。《蒙面唱将》大家知道，就是要戴上面具，或者说另外一个装扮，让大家不能发现是你。但是戴上了面具之后，你会发现，从徐佳莹的眼神、眼睛可以看出，还是徐佳莹。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继续《爱上副驾驶》，享受美好的音乐。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2: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3: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4: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4个老

0: 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接下来这首歌让你推荐到是蔡健雅的声音，这首歌叫做越来越不懂。歌词的大意呢，大概唱的就是对爱的坦白，对爱情的感慨，然后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觉得自己还像个小孩子，越来越不懂爱。张爱玲呢，在《红玫瑰与白玫瑰》当中写过很出名的一段话，就说一个男人一生中总会碰到两个女人，一个是红玫瑰，一个是白玫瑰。然后呢，取了红玫瑰就变成了一抹蚊子血，而白玫瑰呢却是床前明月光。但是呢，如果取了白玫瑰就变成了粘在嘴角的一粒饭粘子，而红玫瑰却永远成了心口的一颗朱砂痣。这首歌越来越不懂，我觉得感觉很像，它里面唱到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

再来，这个声音叫做 Brooke， 他是出生在1983年新西兰的一位唱作歌手，他声音非常的清新多俗，而歌曲呢节奏很短快，然后开头的部分那个嘟嘟嘟，还有副歌部分你要听到的感觉，忍不住想要跟着唱啊。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5: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6: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继续来享受音乐时光，用好音乐让思绪小憩一下。接下来要听到这个声音呢，来自刘俊格。这位歌手呢，他组过乐队，也参加过几个选秀节目，不过呢，他的主业呢还是当和声，而且是很多年的和声经验。第一届好声音的冠军梁博，他的御用和声就是刘俊格。他也参加过梁博参加歌手时候的3场比赛。很多人说呢，刘俊格这首歌马上要听到的翻唱的一首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首歌曲简直是一个满分作品。一句话的评价就是，刘俊格的这句作曲家开嗓让大家感受到了陈奕迅的慵懒，进而有汪峰的激情，细听呢有李荣浩的诉说。

这首歌呢，其实是李荣浩比较早期的歌了，收录在李荣浩2014年3月4号发行同名 EP 当中。其实大家更熟悉的是李荣浩的《模特》啊，《喜剧之王》李白等等，更加耳熟能详的歌曲。但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李荣浩的作曲家就很喜欢，然后呢，我感觉刘俊格的演绎呢也非常的娴熟，非常的完美，一下子就喜欢了。当然，这首歌也有浓浓的李荣浩的风格，不管是作词还是作曲的部分。接下来这首歌歌名有点长，叫做《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这么明显的歌名完全是展现出了电影情节，让人深思。所以你是不是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内心的想法也非常的多，又害怕告白，又担心被拒绝等等。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万千，

向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向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 Eddie Shearing， 想给你介绍一下 Eddie Shearing， 这是他的艺名，他的真实名字叫做 Edward Christopher Shearing， 就是一大串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呢叫做爱德华克里斯多夫席兰，又是一大串的名字。名字的复杂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这个艺人的知名度，所以呢就有艺名来帮助艺人。但是外国人在中国直接用Ed Shearing 这个名字呢也觉得不太方便，所以呢有了黄老板这个称呼来叫他。但是这个名字呢其实也不是 Ed Shearing 因为他的头发的颜色，是因为他在内地还不太很出名的时候呢，一位忠实的粉丝注册成为了 UP 主，然后名字就叫做黄老板。慢慢的呢这个名字出名了之后，自然而然就成了 Ed Shearing 在中国粉丝群中的一个称呼了。

我发现在艺人行业里面，身份呢既是演员又是歌手的还挺多的哈。接下来这位歌手就是来自英国的一位歌手，叫做 Ploma， 他是歌手也是演员，他曾经呢还担任过杂技节目的演员，还有魔术师的助手等等。他第一次出现在屏幕上呢是客串连续剧里面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角色，然后通过他成年之后的生活，将不同的艺术形式融于自身的部分。几年前呢开始尝试唱歌，最先开始模仿自己欣赏的蓝调和灵魂音乐歌手。今天要介绍这首歌 Only Love Can Hurt Like This。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5: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第一首歌，请上橘子海，梵高曾经对我说。

圈看到好多人在刷什么奶茶，搞不太明白。对对对，但是奶茶这件事情大家要谨慎一点点。我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沉迷于奶茶，所以成功的长胖了。对，差不多3-4斤应该是有的，所以全部都是这个奶茶的锅。你知道我对奶茶的理解是什么呢？就那种奶茶当中没有加什么芋圆、波霸、珍珠，还有什么这些什么椰果之类的东西的，它不算是奶茶。就奶茶一定是要有一些料在当中的，所以我定义的奶茶就是像是什么稀饭一样，对对对，叫很多很多这种东西，因为你吃的时候才会有那种感觉。如果你只光喝这种奶的话，那你在家里面天天喝奶就好了呀，不用去专门的那种卖奶茶的地方。因为我就是在家里面觉得煮芋圆或者煮这些什么珍珠果呀就很麻烦。我曾经也自己有小小的制作过一段时间的奶茶，也是挺好喝的，但是太麻烦。你要把握好那个火候，这个珍珠怎么来煮它不会特别的烂，然后呢刚刚好嚼劲特别的到位，所以它都是长期以往的一个经验的累积过程才能够把珍珠煮得非常的好。所以呢，你喝奶茶会比较的喜欢加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在其中呢？是芋圆、珍珠，还是什么咖啡什么之类的？最近好像有那种在奶茶当中，就是奶咖嘛，对不对？我怎么回事？所以你会最喜欢在喝奶茶的时候当中加一些什么东西呢？当然，昨天有喝奶茶吗？昨天我没有喝。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生活偷走了星空，但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2: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关于跟酒馆相关，这个酒馆的名字很有意思，叫杰克的酒窝。

0: 回去。
1: 大盘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不甜也不腻的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会比较甜一些些，这首歌的名字呢听起来就有那种甜甜软软的感觉，做我的猫，很熟悉了吗？猫是一种非常温顺又乖巧的动物，所以呢满舒克这首歌当中想让大家感受到 hiphop 音乐的一些甜蜜感，就是因为大家会觉得大众印象当中的 hiphop 的会有一些那种暴力或者是攻击性的感觉，所以他会希望在他的 hiphop 当中会多一些温婉的情话，还有都市的生活。来，请上满舒克，做我的猫。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比如说下面这几点，大家都做到了吗？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能够有效地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其次呢，要跟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的时候看远处的习惯，这样呢有助于判断前方的路况，遇到突发情况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时要多一倍。在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啊是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右转弯的时候，要及时的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开车呢，尽量走中间，尽可能的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呢当前方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避。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就相对比较少了。看不清的时候要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要提早的鸣笛并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的鸣笛回应。还有呢，就是要避免疲劳驾驶，开车的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呢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其实是在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下车活动一下腿脚、肩颈等部位，等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开车。
8: 小精灵，下节再见。
9: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0: 是老王乐队非常有名的那一首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许佳莹在《歌手舞台上》有演唱过这首歌，单排巧克力。
1: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排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0: 大排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我是巧克力小姐。当中国的凉茶跟西方的咖啡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怎样的火花呢？在香港长沙湾啊，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少有人会到。

到达的一个地方，就比如说要去旅游的话哈，在香港长沙湾的这一家南本草 South Herbal Lab， 就是以当地的老字号凉茶铺永生堂为主题，然后结合了咖啡元素，创造性的将两者融合在一起，凉茶跟咖啡的碰撞，一把扫光热气和疲劳，会给你一些惊喜。而打开 South Herbal Lab 的菜单，就像是开启了养生的世界，让人不得不感叹主理人的脑洞真的是有点大。比如说有什么呢？冷萃银桔咖啡，银桔露搭配冷萃咖啡，就可以品尝到两者的清爽，同时呢又起到清热解毒的功效。真的会有这个功效吗？还有一种叫做火麻仁燕麦奶拿铁，火麻仁的油香再加上燕麦奶的醇香，口味香浓又富有层次，还有润肠的功效。还有一个呢叫做红菜头拿铁，可以降低胆固醇，跟牛奶的组合散发出淡淡的甜味。在 South Herbal Lab， 任何的一种药材都能够跟咖啡有一些结合，可以说在这个地方喝咖啡就像是开盲盒，除了意想不到的感受之外，还有仿佛打开新世界的大门的惊喜。下一次去到香港的话，不妨去到长沙湾的这一家南本草 South Herbal Lab 去喝一杯凉茶和咖啡的结合。

0: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0: 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3: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它的歌名真的是非常的长，它叫做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你知道在讲一首什么歌呢？就讲这种为爱很勇敢吗？或是什么样的人吗？好，我们来看看，这是棱镜乐队的歌。你知道总有一些情绪像团麻，看不透也解释不清楚，所以呢就是想象和你去携手踏遍大海、森林还有陆地。我们不知道要去往哪里，但是只要你在，我就无所畏惧，以世纪和你在一起，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所以这首歌棱镜乐队要送给每一位以爱之名勇往直前的勇士。

接下来这首歌，哇，歌名又非常长，我会比较喜欢一些歌名比较长的歌曲啊。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椅子乐团，这首歌叫做《夏日最美的三十张拍立得相片》。可能歌手在写歌的时候，就是觉得说，他拍了很多的一些拍立得的相片，然后又在一个夏天阳光正好的时候，太阳照射在身上，然后整个打光都非常的 OK， 所以照片很漂亮。爱情就是像拍立得的照片，每一张相片都记录着一些零零碎碎的美好的瞬间，那这首歌就是把这些回忆融入到歌词当中，就成了这么一首甜美的记忆碎片。希望用拍立得这种复古而且亲切的方式，可以来传达夏日的温暖时光。

大阪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满舒克。说实话，满舒克的歌曲呢，其中唱的都是一些很舒服，有小的情爱在其中，有一些浪漫的气息。接下来这首歌又是在讲这样一些事情，恋爱之初的这种甜蜜的悸动。这个歌名叫做 I Like You， 非常非常的直白，所以这首歌当中会有一些暧昧气息的歌词，以及流畅的 flow， 会有一种属于专属于满舒克的温柔告白。所以这首歌当中会有一种夏天的感觉。满舒克的这首 I Like You 当中感受一下夏日 future 的风潮。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度边度嚟噶？
1: 哦，呢度咪太平山咯，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噶。喺太平山上边咧，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噶。
0: 嗰度咧？
1: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咧，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好靓好靓噶。
2: 静静似风飘过。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来就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a、哦、
1: 喝完这杯明天泳池排队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哎，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1: Whisky 加点冰
0: 你喝的有点晕
1: 现在

发挥，成日做从未坐低，中午整个牛肉米，夜晚炖煲猪腩仔，为求做满分。

痴情我步步。

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依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六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忆昨日在芳林河眠之中，乍见我父母真容，更有流言寄慨，此知五娘寻字经史，白佳我能不查个明白。

0: 夜静，何人叫唤你？
1: 啊，你不是娘？
0: 你不是翠罗？
1: 啊，哎呀！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跳只牛仔舞，只神风骚。

乜你約咗人仲未嚟噶佢？真係，哎呀，難怪得你發怒華騷，聽下。

有毛啊，应有个马行啊，老那我得听话。

0: 难就陪你笑意
1: 啦。你行啊？
0: 咦，做咩啊？
1: 难得你够胆揸胡同啊！
0: 放手啦，拉手拉咁好睇。
1: 你唔使揸揸地地。

0: 请姑娘有乜指教啊？
1: 我要请你入屋来，大家心知肚明。
0: 啊，
1: 小必守财如老虎。喂，
0: 啊，
1: 我个钻石牌拎咗去边啊？
0: 啊，
1: 你手快啫，本姑娘亦唔眼慢嘅，拎翻嚟啦。
0: 啊，
1: 唔拎你啊，拉你噶啦吓！
0: 冇啊冇啊！

0: 小姐，你細聲啲啦，想係人之初係性本善，性相近而習相遠，久不教性乃遷。講嚟講去都一句小教育之過咧，真係膝頭哥叫眼淚咯，我哋真係女。哇！但係一句人逢絕大路，逼住我要果然。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6: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强大极未来的那部分电影。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来啦，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极易发生车辆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驶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因为远光呢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一片，开车时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地使用雨刮器，把风挡玻璃上因为雾气而凝结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线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的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呢低速绕过。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2: 早上好！
3: 早。
4: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3: Let's go！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马溜上车，坐稳扶好。
3: OK，
4: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

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没错啦，在早上呢 ，get up get up， 起床啦哈，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早上时间我们和您见面。各位早安，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哎，没错了啊，在早间呢和大家一起出发。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早间，看看天气怎么样啊？今天呢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哈。昨天比较热，今天呢也热，为什么呢？闷点雨啊，多云有雷阵雨，温度是27度到34度之间，湿度呢是60%到90%，而明天呢天气啊可能雨会更大一点，明天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了。
1: 那周末的天气呢，气温呢是比较凉爽的，最高温只有28、29度啊，跌破了30度。不过周末呢这两天雨水又比较多啊，会有大暴雨出现啊，所以呢，晴好的天气总和那个高温相伴啊，凉爽的天气又带有一些暴雨啊，希望各位呢出行愉快吧。
0: 早间呢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啊也是非常丰富的，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早我们准备了什么内容呢。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我们来聊海豹。海豹呢可以超长憋气呀，平时你有没有试过你憋气可以憋多久呢？海豹啊，它能够在水下潜伏2个小时。今天来解密解密为什么它这么厉害呢。
1: 热搜导航的第一条，我们来说说七月份啊，电动车的这个电池啊，电动汽车的电池迎来史上最严国标落地啊，这新能源车呢可能又

0: 又会迎来新一轮的洗牌了。
1: 热搜的下个话题，聊瘫痪五年重新走路，爆红三甲医院的脑机康复治疗是真突破还是噱头呢？
0: 热搜导航的第三条说 AI 改写职场规则，35岁的打工人呢、不用担心被年龄卡脖子了吗？
1: 最后呢，我们介绍的是吃货大结合。今天我们介绍一个美食啊，是一种植物，它碰了呢会烂脸的毒树，但是呢在云南他们把它做成了一锅好喝的神仙鸡汤。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今天我们要说一种神奇的能憋气的哺乳动物海豹啊。在这个哺乳动物当中啊，海豹的水下憋气能力呢堪称自然界的奇迹。普通人憋气呢可能也就能1-2分钟左右啊，我看一些专业的一些潜水运动员呢能憋个5-6分钟啊，这也差不多是正常人的极限了。但是海豹可以轻松在水下憋气1个小时以上，部分深海的海豹物种啊最长憋气时间能突破2个小时啊。很多人以为这是不是海豹的肺很大呀，但其实这不是啊，这跟肺部大小没关系，真正的秘密藏在海豹独特的身体结构里啊。
1: 那其实呢它有一个核心优势，就是全身储氧，而不是只有肺部能够储氧氧气。人类的氧气呢几乎全部是存在肺部的，储量有限，消耗速度也快。海豹的储氧系统呢分布在血液肌肉，储氧总量啊是人类的数倍，所以这就是它能够长时间潜水的基础条件了。
0: 而且海豹的血液的比重啊高于陆地的哺乳动物，这血液占体重的这个比例啊，人类血液仅占体重的7%左右，而海豹的血液占比可以达到20%啊，血更多啊。更多的血液意味着它能携带更多的氧气。那同时呢，海豹血液中的血红蛋白含量特别高，这个蛋白呢是血液携带氧气的核心载体，让海豹呢每一滴血液中能带的氧气啊远远超过人类血液中的数量。
1: 除了血液储氧啊，海豹的肌肉也是天然的氧气仓库。它的肌肉里呢富含高浓度肌红蛋白，这种物质啊可以像海绵一样牢牢地锁住氧气，储存在肌肉组织内部。人类肌肉呢几乎没有储氧能力，运动之后呢非常容易缺氧酸痛，而海豹呢全身肌肉都可以持续供氧，支撑长时间水下活动，这也是海豹静止潜伏持续游动都不会快速缺氧的关键了。
0: 而且海豹潜水时呢还会启动一套潜水的节能机制，它潜入深海之后呢身体会自动开启低耗氧模式，心率呢会降低啊，心跳很慢嘛，从常规的每分钟100次降低到10次左右，心跳减慢呢，所以呢需要的氧气就会减少。与此同时呢，海豹的身体会重新分配血液供给，主动切断皮肤啊、四肢啊这些次要器官的供血，将所有的氧气呢和血液都集中供给心脏、大脑这两大器官啊，最大程度的节省氧气消耗。所以人类憋气时啊，全身的代谢其实是在正常运转，这氧气消耗啊比海豹憋气的时候大得多啊。
1: 那还有一个颠覆认知的知识点，海豹呢深潜的时候会主动的排空肺部的空气，深水高压环境下呢充盈的肺部啊容易被水压损伤，也会增加浮力，不利于下潜。海豹排空肺内空气，依靠全身储存的氧气支撑身体运转，彻底摆脱了对肺部空气的依赖。
0: 所以呢，海豹这个超强的憋气能力啊，人家是进化出专门为适应潜水而生活的，这是陆地动物如何都比不了的。这会儿呢，把时间交给小粉丝，咱们来冷风蔓延喽。
3: 冷风蔓延。
4: 大家好，我是北师大广实附小2年级的张哲林。今天我们来看看海豹的本领。海豹能在冰冷的海水里潜水好几分钟，你知道它是怎么做到的吗？原来海豹体内有一块神奇的潜水表，它的肌肉里藏着大量肌红蛋白，这种蛋白质就像一个个小氧气瓶，

0: 气牢牢存住，等到下潜时，海豹慢慢释放出来，就能在水下坚持很久，而且它还会让心跳变慢，把更多的血液送去重要的器官。难怪海豹能在冰下自由穿梭，就像带着隐形的氧气罐。
1: 这个冷风蔓延环节呢，是我们为小粉丝准备的一个展示平台啊。小朋友想参与的话很简单，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啊，加五个数字一。加了我们导播的微信呢，他会拉您到粉丝群，在粉丝群中您找到主播小天，就是我啊，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还不错的话会邀请他来录制早间的节目咯。
2: 嗯，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我们节目的其他环节哈，进入一段宣传，听一首歌，回来之后呢是资讯速递。
3: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

0: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3: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2: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 早间呢，和大家一起满电续航第一线，7:52了哈，这里是我们早间节目早听天。

0: 架，我是唐玲。
1: 嗯，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嗯，没错，大家早安。那早间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我们节目的下一个板块了。接下来我们留意一下全国包括各地啊，民生、科技、财经、国际方面最新的一些消息，进入到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新闻资讯啊。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全国推开，九部门联合发文，七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全面覆盖全国，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直播从业者、同城配送等灵活就业群体正式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补齐灵活就业人群的工伤保障空白。
0: 七月起，液态食品散装运输需持证。七月起，食用油、调味品、酒类等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入管理，承运车辆必须办理专属准运证。市场监管总局将开展全国专项督查，杜绝油罐车混装、无资质运输、溯源缺失等食品安全隐患。
1: 再来关注到国内航线燃油费，七月五号起大幅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年内大幅下降，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人降至100元啊，比之前降了50块钱，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人降至50元，降了30元，大幅降低暑期民众出行以及商旅的通行成本。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民生消息。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北方洪涝风险偏高。水利部七月一号通报，我国全面开展主汛期，南北多地持续多雨，华北、黄淮、东北局地极端暴雨，山洪、城市内涝风险突出。各地防汛指挥部已启动24小时值班巡查，群众遇险情可以拨打12314水利防汛热线求助。同时呢，今年首个台风将登陆华南多省，气象台预报今年首个台风将于3号、4号先后登陆海南、广西、华南及西南、华中多区域，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海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有大到暴雨，沿海需重点防范大风、海水倒灌、城市内涝及地质次生灾害。
1: 2026暑期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全线开通，教育部七月二号发布通知，全国的高校统一暑期资助专线面向高考生以及在校贫困生提供助学贷款、助学金、学费减免等政策答疑，同时发布预警，提醒学生警惕校园贷、代办助学金、电信诈骗、陌生的转账要求，一律要拒绝。
0: 常住地公共服务新政落地，社保、教育、住房跨城累计。国务院出台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意见，实现教育、医保、公租房、就业社保随人流动，年限累计折算，跨省市异地入学、医保报销、公租房申请实现一网通办，解决流动人口公共服务断档难题。
1: 多地加码有奖发票，刺激暑期消费。河南、重庆、广东等省份上调有奖发票的抽奖额度与参与次数。重庆追加6000万元的奖金池，消费者线下餐饮、零售消费开发票呀，这个增值税普通发票啊，即可线上参与阅读抽奖，提振暑期线下实体消费活力。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295人，全国哀悼7天。当地6月份强震灾情持续升级，震区交通、水电、通信大面积中断。在当地，中国公民遇难人数增至9名。中国驻委使馆已开通领事求助专线，协调当地政府安置滞留华人华侨。
1: 伊拉克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官方表态正式递交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申请，希望依托金砖平台深化多边经贸合作，提升国际话语权，助力本国经济重建。
0: 俄罗斯紧急进口汽油缓解国内短缺，受本土能源设施持续遭袭影响，俄国内燃料供应紧张，目前呢已从印度、白俄罗斯等多国批量进口汽油，快速填补市场缺口，稳定

0: 民生与工业用油供给。
1: 欧盟监测机构表示，六月全球海面温度打破历史同期记录。哥白尼海洋服务局的数据显示，六月二十一号全球海洋表层温度达到了21度，刷新历年同期的最高值。厄尔尼诺气候条件持续发酵，或将加剧全球极端高温、台风、暴雨的灾害频次。
0: 葡萄牙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局部气温或达47度。伊比利亚半岛热浪席卷全境，葡萄牙、西班牙启动全国防暑应急方案，户外作业限时停工，养老院、学校开放纳凉点，医疗系统增设高温中暑急诊专区。
1: 科特迪瓦暴雨洪涝致59人遇难，西非科特迪瓦阿比让连续多日特大暴雨引发洪水，城区多处居民区主干道被淹没，数千民众紧急转移。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国际金价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年内高点回落近30%。7月1号，纽约黄金期货盘中下探3979.8美元，受美元走强，市场预期美联储年内加息双重利空打压，金价自1月5626美元历史高位持续回调。那么机构预测呢，下半年金价将在4100美元区间宽幅震荡。
1: 七月国产人形机器人进入量产周期，近日特斯拉的擎天柱 V3 人形机器人7月到8月启动量产，超10余家国内零部件企业进入核心的供货体系，国内优必选手机器人订单突破1万台，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正在加速落地。
2: 资讯速递，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凯恩双响，英格兰2-1逆转刚果晋级16强。7月2号零时世界杯1/16决赛，刚果开场7分钟率先破门，下半场替补戈登送出2次助攻，凯恩第75、86分钟连入2球完成翻盘。英格兰下一轮将对阵东道主墨西哥。
1: 比利时绝杀塞内加尔，7月2号的凌晨4时对决，塞内加尔上半场、下半场各入一球，建立2球优势的情况下，卢卡库以及呢，蒂勒曼斯3分钟连追2球，拖入加时，最终呢，前蒂勒曼斯造点并主罚命中，比利时惊险闯入16强。那么，以上就是本节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依旧早听天下。
3: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8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2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8: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9: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0: 说。
9: 我想买双球鞋。
10: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9: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0: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9: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1: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0: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9: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0: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9: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1: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3: 买 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4: 4008-6个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